0: 然后我声音就出来了，你听，
1: 这就听到了吧？
0: 嗯，可以听到吗？
2: 喂喂，
3: 你能听到吗？
0: 我在，行，OK。

0: 喂
1: 喂
0: 喂
2: 喂，
3: 对啊，我都可以听到。
2: 你就
3: 我俩我三个不就连上了吗？
1: 可以同步一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今天起生效澳洲的反价格欺诈的新法规来了，超市的账单真的能降吗？今天起，澳洲针对大型超市价格欺诈的新法正式施行，年营收超300亿澳元的零售商，如果被认定收取与供货成本相比严重过高的价格，即属违规。目前仅 Coles 和 Woolworths 两家达到该门槛，一旦查实，最高可处1000万澳元罚款。国库部长 Thomas 称，此举意在让消费者结账时更公平，但专家普遍不抱乐观预期。悉尼大学零售专家 Lisa 表示，新规并不能让杂货降价，只能阻止进一步的价格欺诈，而他本人并不认为两大超市实际存在这类行为。 ACCC 去年报告虽指出二者近乎双头垄断，缺乏竞争动力，且利润率全球居前，但从没有直接指控他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欺诈。 Coles 和 Woolworths 也一直否认相关说法。Asia 认为，高物价根源在于市场结构性竞争不足，除非引入真正的竞争，否则价格难以下调。执行层面同样困难，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 Meg Elkinsey 指出，法律基于成本判定是否过高，而消费者基于记忆价格判断是否欺诈，二者标准错位。即使超市因成本上涨合法调价，结账时顾客仍可能感到不公。此外，法案未明确定义过高或合理利润率，超市商品种类繁多，成本共担，单独核算单品利润极其复杂。当前超市信用已处低谷。 Roe Morgan 数据显示， Coles 和 Woolworths 为全澳信任度最低品牌， Coles 近期因当当促销先提价再打折被罚， Woolworths 也因类似行为正接受调查。Asher 还批评法案覆盖过窄。亚马逊和 West Farmers 集团旗下拥有 Bunnings、Kmart、Office Works 和 Priceline 的均不受约束，仅针对两家超市有失公允。对消费者而言， Asher 建议最有效的工具是改变购物习惯，多尝试不同零售商，增加交叉购物，迫使商家改善价值定位以争取顾客，同时尽量到实体店选购，避免网购只能看到筛选后的商品信息。若发现可疑涨价，应保留收据和照片向 ACCC 举报。

从7月1号开始，新政大更新，一大波新规已经杀到。从工资到电费，从过路费到养老金，几乎每个角落都在变。快来看看这些变化是让你多赚点还是多掏点。第一，最低工资涨，但够花吗？公平劳工委员会一锤定音，全澳最低时薪涨到26.44，周薪1004.90，涨幅4.75%。打工人的时薪是多了几块钱，可面对物价飞涨，这点涨幅能追上房租和菜价吗？二，税少了能省下几百刀。最低边际税率从16%降到15%，年收入18201到45000部分，本财年每人最多省268刀。2027年7月还会再降到14%，到时省翻倍到536刀。还有1000刀即时税收抵扣（括号不用留收据），加上澳洲工作人税抵免，最高250，平均每人能多拿回205。领家庭税收福利 A 和 B 的，每2周也多拿几块到十几块不等。带薪育儿假多了10天，从7月1号起生娃或收养孩子，带薪育儿假从120天涨到了130天。配偶假也从15天涨到了20天。养老金同步发来了，雇主必须在发工资当天一并支付养老金，不能再拖到季度末，这招是为了堵上漏缴的窟窿。福利金跟着指数涨， Centrelink 多项补贴上调，多胞胎津贴、新生儿补贴、死产婴儿津贴都涨了几十到上百刀，残疾支持养老金、青年津贴也有小幅增加，虽然涨得不多，但总比没有强。还有电费补贴，最低断电额度升至500，首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塔州最低断电金额从300提到500。别误会，这不是给你发钱，而是电费欠缴太多才会触发，但至少给了家庭更多的缓冲空间。燃油税减免再延一个月，7月1号到8月2号，汽油、柴油每升便宜16澳分，加满一箱能省十几刀。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也同步降16澳分，政府为此砸了约4亿。医保批量计费要电子签名了，看 GP 走 bulk billing， 以后得通过短信或邮件签署电子表格才能索赔。医生不用再签字，但必须存好协议副本2年。12个月过渡期内，远程医疗还可口头同意，之后就要习惯动手指了。女性健康诊所扩围，全澳33家子宫内膜异位症专科诊所现在新增更年期和围绝经期服务。7月1号起，年龄稍长的女性也能获得专业护理。卫生部长说，要提供更可靠的循证支持。NDIS 服务商必须注册。支持独立生活 SIL 和 NDIS 数字平台服务商必须向 NDIS 质量与保障委员会注册，增加监管，保障残障人士的权益。老年养老金

因免税门槛微调，单身退休者每周免税收入门槛从218到226，超了的话每多一刀养老金扣50澳分，夫妻各扣25澳分，直到停发。超市价格欺诈禁令生效， COS、WOWOS 将被盯上， ACCC 会评估合理利润空间，但不会硬性设定价格上限，超市会不会收敛呢？过路费新州降，维州涨，昆州复杂。新州未来12个月通行费上限降10块，注册费轿车减100，摩托车减80，但各路段实际收费依然高昂。M5 轿车 6.06， Cross City 隧道 7.41 点点点，维州 CityLink 单程 12.64， 新西门隧道双向 6.75， 机场线也不便宜。昆州 Clam 7高峰 6.77， 非高峰飙到 17.92， 图文8绕行公路轿车3，卡车 29.81， 不过80、50澳分固定票价继续保留。签证费涨，收入门槛也涨。雇主担保签证482、494、186类的核心技能收入门槛升至79499，专业技能门槛升至146717。7月1号后，新申请按新标准，大多数签证申请费也每年涨约3%。短信诈骗新规，被验证 ID 将被标记。企业和组织若没有注册发件人 ID， 发来的短信会显示未经验证，像 AusPost、MyGov 等已注册品牌照常显示原名，帮你一眼识破假消息。去年澳洲人因短信诈骗损失近1800万。小企业注册费涨，海鲜标签要标产地。 ASIC 公司名称注册费一年期从45到47，三年从104到108，餐馆、咖啡店、餐车必须标明海鲜是澳洲产还是进口。20000即时资产折旧计划永久延长，年营业额不超1000万的小企业可立即抵扣设备成本。反洗钱法规更严，成千上万企业可能需向 AusTrack 注册，并履行客户身份核实、交易记录保存、特定交易报告等新义务。

好，第六个，今年7月1号之后即将施行的新政策呢，就是禁塑令正式实施啊。禁塑令，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哈、啊，这个全国现在澳洲各个州不一样啊。然后呢，有的州就已经施行了，比如说这个塔斯马尼亚等等哈，有的州呢是即将实施。那我们来看哈，原本是从6月20号起，超市巨头 Woolworths 啊将全面禁止使用塑料袋，全澳洲超过800家的门店在7月份开始将停止向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那据了解呢，这个 Woolworths 超市以及这个BWS Metro 和汽油销售点已经在新州、维州、昆州和西澳停止向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而且比原计划呢是提前了10天。那 Woolworths 的首席执行官啊 Brad 啊、这个 Bondusi 哈，他今天在这个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我们知道这是对客户和各门店的重大改变，我们需要尽所能进行无缝转换。所以今后啊，大家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如果想要使用塑料袋，就必须要购买啊 Woolworths、Coles 他们提供的这个 recyclable， 就是可循环的这个塑料袋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太贵了，然后呢，你可以就是自己在汽车后备箱准备一些你常用的那些塑料袋吧，或者是这种环保袋也好啊，或者是这种 basket 的竹篮也好啊。反正呢，人家是不免费给你提供了，这是禁塑令啊，为了环境保护。

我们今天在高原看澳洲，随着高原看澳洲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是和大家分享一共有七个政策哈，即将在今年七月一号起实施。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六条，那最后一条就是养老金福利金也要调整了。从今年七月一号起，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将卖房的收益存入养老金账户啊。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其中最高为30万元，这部分缴费呢是不计入税前或者是税后缴费的上限，并且呢不需要满足现有的最高年龄限制或者是其他条件。那么领取养老金或者残疾人福利金的这个人呢，必须是满足以下条件哈，在澳洲连续居住满10年，其中至少5年是在工作，或在澳洲连续居住满10年，并且可以证明自己累计5年或者5年以上没有领取啊那个 activity tested income support 哈，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连续居住满15年啊，这个是有条件的，以上满15年以上。好，那么这个七件啊将要在7月份开始实施的新政，从收入、移民、交通、福利、消费，样样都有，大家先记着，记好了，准备好啊，不要到7月份来了还是这个觉得很突然。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午后健康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近啊，高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帖子啊。帖子的题目呢是说，哎呀，华人要注意了，说澳洲的患癌的病人啊，比例竟然占全球第一啊。然后呢，说这个原因居然都是因为这个让澳洲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啊。哎，其实啊，之前高原因为很关注健康嘛，之前在国内啊一直是从事这个做健康节目的哈。那么这个也看到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排名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医疗质量，其实澳洲是非常高的，澳洲的医疗质量真的是非常高的，在全世界是排名前五名，第四啊，好像是，我根据我的记忆是第四啊，这个第一是一个北欧的国家，然后这个远远的高于这个美国的医疗质量哈。哎，但是呢，这个患癌的人数啊，这个比例，病人的比例呢，这个比例数字不好，占全球啊最高哦 ，top one 啊，这是世界癌症联盟做的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癌症研究，它是调查了世界范围内195个国家的29种癌症。那么澳大利亚呢是全球新增癌症诊断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么全球疾病负担啊，是研究是分析了包括肺、脑、肠、皮肤、乳房和前列腺在内的29种癌症的全球水平。总体而言，肺癌、肠癌和乳腺癌呢是全球最常见的疾病，而肺癌、肠癌和胃癌是对人类最大的杀手。那2016年的全球是共有1720万癌症病例，相比于2006年的数据增加了28%，并且呢有890万人死于癌症啊。乳腺癌是杀死大多数女性的一种，而肺癌对女性来说更致命，并且是最大的癌症杀手。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患癌的人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竟然是患癌比例最高的国家，每十万澳大利亚人中呢就有 743.8 个新癌症的病例。新西兰呢是第二啊，是 542.8 个，美国呢是第三啊， 532.9 人的数据位列第三啊，这是全球这个癌症发现患癌人口比例前三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当然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也许和这三个国家的医疗发达啊，科技技术经济发达，医疗也发达，这个检出率高是有一定关系的。也许有些国家这个人都去世了还不知道是癌症的，这种情况也有啊。但不过总的来说呢，这个数据并不太好。所以大家说，哎，怎么回事啊，澳洲不是这个都很好嘛，空气也好，环境也好，饮食也好，都很健康，怎么会患癌比例最高呢？

错啊，这个澳洲是空气好，环境好啊，所以说怎么会是患癌比例最高的国家呢？啊，这个答案是恰恰相反，空气好，环境好，却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啊。咱们来看看为什么。首先来看对澳洲人威胁最大的杀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用说也知道，那就是皮肤癌。据统计呢，在澳洲最常见的癌症是黑色素瘤皮肤癌啊，其次是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其次是前列腺癌、结肠癌和直肠癌。澳大利亚每年的大约有1200人死于皮肤癌，占每年体检出癌症的80%。澳洲大部分癌症患者得的都是皮肤癌啊，有一个恐怖的数字说，据估计2/3的澳洲人将在70岁以前被诊断出患有皮肤癌。原因自然不必多说，那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空气没有污染尘埃，以至于空气的臭氧层稀薄，不能有效阻挡太阳光中紫外线的对地面直射，因此对人体的皮肤有很大的伤害。长期接触紫外线的人直射容易患皮肤癌，所以说做好防晒措施很重要，不只是防止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止晒伤，晒出皮肤癌。

据报道，一个澳洲女生啊，她叫艾玛啊，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肩膀上有一颗痣啊。经过诊断以后，医生告诉她，这个是恶性黑色素瘤啊，也就是传说中的皮肤癌，而且呢，已经到了晚期。啊，由于艾玛呢一直追求棕褐色的皮肤哈，说健康嘛，对吧？健康色，于是沉迷晒日光浴，但是她没有注重防晒，导致了最终的皮肤癌。很多澳洲的年轻人啊，跟艾玛一样，因为喜欢黑黝黝的健康肤色，疯狂美黑啊。咱们是美白，人家是美黑，晒日光浴，不注重防晒。而中国人呢，来了澳洲以后，被热爱晒太阳的外国人所感染，也开始尽情享受美好的日光，忽略了防晒这一关键步骤，从而加大了得皮肤癌的几率。有人说，哎，冬天了哈，这个日光，冬天的太阳有什么厉害的啦，对吧？这个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啊，在冬天，防晒也是护肤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不可省略，对于预防衰老、色斑、皱纹都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冬天紫外线的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您知道吗？啊，冬天减少的主要是造成晒伤的 UVB， 而不是造成衰老的 UVA。 啊，这个 UVA 的穿透力强，一年四季的变化呢都不会特别大。那冬天呢也要防晒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冬季肌肤新陈代谢慢啊，受到气候和冷暖空调的影响，肌肤循环代谢机能迟缓，皮肤更新和修复功能减弱。如果这个时候不做好防晒工作，肌肤受到紫外线照射产生的黑色素很难排到体外，进而形成斑点。二是因为秋冬季臭氧层变稀薄啊，变稀薄啊，紫外线呢就会趁虚而入，更容易伤害到肌肤，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看似没有阳光，却不能忽视紫外线。这时啊，紫外线会高到损伤皮肤的临界值，使肌肤受伤。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哈，他就是通过媒体公布自己被确诊为常见的皮肤癌之一，叫基底细胞癌，并接受了手术治疗。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呼吁粉丝们要时刻做好防晒工作。休·杰克曼患的是基底细胞癌，属于常见皮肤癌症的一种。基底细胞癌呢，是好发于头、面、颈及手背等处，尤其是面部较突出的部位。

0: 我们再看啊，还有其他的癌症哈。另外啊，澳洲人的饮食习惯呢更偏爱一些垃圾食品的快餐，而这些油炸食物中会含有致癌物质，导致澳洲人患胃癌、肠癌的概率也有所上升。啊，一般周末哈，澳洲人喜欢这个在户外烧烤啊 ，barbecue 啊，跟朋友聚会，尤其是在烧烤过程中，煎烤或烟熏的牛肉、鱼表面切下的焦尖的这个物质哈，有很强的致癌突变性，远远超过其中苯丁比或者是稠环芳烃类的化合物哈，这些均为强化学的致癌物所能引起的突变现象。因此啊，大家尽量少吃煎烤或烟熏过的任何食物，如果非要吃，可以考虑把这个焦尖的这个物质去除以后再吃。而且另外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乳腺癌是杀死大多数女性的一种，而肺癌对男性来说更致命，而且是最大的这个癌症杀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预防呢？首先，乳腺癌要注意平衡饮食，适当控制脂肪和动物蛋白的摄入，加强体育锻炼，减少肥胖发生，少吃或不吃植物动物食物中含雌激素较高的食物，如哈士膜、维生素 E、 大豆异黄酮等保健品。第二呢，是母乳勿养喂养，尽可能母乳喂养婴儿，尽量避免使用雌激素，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学会自查，凡是40岁以上的妇女呢，都应该学会自查方法。对45岁以上有危险因素的妇女，更应注重自我检查。有下列征象，包括乳房包块啊、皮肤瘙痒、增厚、炎症改变、乳房形态改变、乳汁分泌、与月经周期无关的乳房疼痛，都要尽快就诊。那么肺癌如何预防呢？这个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控制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另外注意健康饮食，不要吃霉烂变质的食物，少吃腌制的食物，进食时应该细嚼慢咽啊，不要使用过烫的食物。其实呢，这个将近1/3的癌症都可以提早预防，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啊，每年的主动做一次防癌检查，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最好一年检查2次身体，毕竟健康是人最大的财富。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华夏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的计划之下，我们的交通正在持续改善，道路安全与出行效率不断提高。 Westgate Tunnel 与 Metro Tunnel 全新隧道均已开通，为墨尔本各区带来更方便的出行方式。七月上旬至中旬，使用 Cranbourne、Pakenham、Sunbury、Werribee、Lumberton 和 Williamstown 等火车线路的乘客，火车出行将受到干扰。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举办。6月15号至17号，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成功举办。来自44个国家和地区的357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领军企业齐聚青岛，共襄盛举。本届峰会成果丰硕，共签约57个重点项目，其中20个外资项目投资总额25.6亿美元，9个外贸项目进出口总额16.8亿美元，2个外贸项目投资总额4400万美元，15个现代服务业项目投资总额66.5亿元人民币，8个内资项目投资总额68.7亿元人民币。项目合作方来自韩国、法国、英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墨西哥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推动开放格局立体拓展方面，本届峰会首次举办土耳其交流日、吉尔吉斯斯坦企业合作对话会、全球南方经贸合作对话会、矿产资源国际洽谈会，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开放合作网络。青岛作为峰会举办地备受瞩目，会上共有12个投资项目加2个外贸项目加1个外经项目加1个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签约落地青岛，包括总投资3.5亿美元的华清融资租赁等3个投资项目，进口额3.3亿美元的山港托克油气矿产外贸项目，总投资4亿元人民币的达索科技现代服务业项目，以及总投资10亿美元的云天科技边缘智算项目等。青岛位居全球海洋城市第15位。日前，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指数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青岛在全球海洋城市排名中上升一名，位列全球第15位。该报告选取全球60个代表性海洋城市，基于经贸活力、科技创新、海事服务、国际影响和城市治理，构建5大评价维度、24项核心指标体系，系统研判欧洲、北美、亚太3大板块的海洋城市格局变迁。深入剖析中国3大海洋经济圈的发展分化特征，全面解读头部城市竞争优势、梯队流动规律与新兴城市成长潜力。报告指出，海洋科技创新是青岛核心优势，青岛集聚了全国30%的涉海两院院士和40%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青岛涉海论文发表量高居全球海洋城市首位，拥有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等顶尖涉海科研院所，涉海省部级以上创新平台达143家，青岛投入使用的科考船达26艘，数量居国内第一。青岛国际啤酒节临近，青岛旅游快速升温。暑期还未来临，青岛旅游已先声夺人，多元融合场景密集上新。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预计3个会场的办节时间为7月17号至8月15号，为期1个月。今年青岛国际啤酒节将加强创意谋划，融入业态、产品和服务创新，做好与足球赛事、演艺活动的联动，增强境外游客数字化、便利化服务能力，营造

地 TOP 十，入境游热门目的地 TOP 十，途牛端午假期境内旅游目的地 TOP 十，暑期境内自由行热门目的地 TOP 十，马蜂窝、木鸟民宿等平台大数据亦将青岛列入端午热门城市。全球首条超级光缆线路在青岛开通。近日，全球首条 S 加 C 加 L 三波段超低损多星光缆线路在青岛建成开通，这标志着中国空分复用光纤与多波段融合技术正式迈入商用新阶段，突破了传统光纤传输容量的物理瓶颈，实现中国光通信技术突破。该项目线路全长35公里，是服务青岛城域算力互联、骨干网络升级的关键基建工程。这条超级光缆攻克了截止波长、传输损耗、有效面积、先星串优四大指标难以兼顾的行业瓶颈，采用四星光纤结构，在头发丝粗细的光纤内集成四路独立信号通道，同时突破行业标准限制，将截止波长大幅下移，拓展超100 nm 可容带宽，并首次实现 S、C、L 三波段并行稳定传输。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青岛投用。近日，全球首款面向算力中心的高压胶直流预制舱供电站算电岛在青岛正式投用。作为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算电岛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相较于传统底座，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更为关键的是，其采用的算电协同模式，依托特瑞德打造的算电协同 AI 平台系统，可以毫秒级感知风光出力变化、电网负荷和储能余量，再结合算力任务的优先级，自动分配负荷、柔性调节，实现100%绿电消纳，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

实施六大行动，青岛加速向新向绿转型。近日，青岛加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出台，明确了未来五年青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路线，将通过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建设行动、全面绿色转型发展行动、高品质现代化城市建设行动、全面推动改革行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行动、群众幸福感安全感提升行动六大专项行动，持续推动产业发展基本盘向创新绿色跃迁。2025年，青岛先导产业、新兴产业营业收入均实现10%以上增长，海洋经济总量稳居中国前三，国家级绿色工厂达到67家。根据规划，到2027年，青岛深化新旧动能转化，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突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到2030年，青岛新质生产力发展走在山东省前列，碳达峰目标顺利实现。

青岛把阅读搬进风景里，海边书房听涛翻页，景区公园绿意伴读，酒店民宿旅读空间对话之音，街角咖啡馆内图书馆专架暗藏墨香。青岛在山海之间精心打造书香生态圈，让阅读家的无限可能照进现实。漫步市南区奥帆海洋公园，海岸书院静立绿意之中。近年来，青岛打造最美阅读海岸线。

在沿海一线布局34处新型阅读空间，建立飞跃青岛服务点100多处，城阳白沙河畔的爱空间一起来城市书房，依托自然生态成为网红打卡地。一中集团国际酒店探索住宿加阅读加文化，打造在读书店。崂山区推出3条上崂山越美好主题线路，实现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真正同行。数字技术让阅读无时不在，在西海岸新区图书馆， AI 机器人馆员为读者提供细心服务，读者戴上眼镜即可走进海洋文化故事。青岛市图书馆的云上青图平台汇聚1.62亿篇论文、20万部视频等海量资源。品度市总工会的星空借阅小程序让职工选书像点外卖一样方便。市北区第2实验园幼儿园阅读馆内，童小月 AI 伴读桌成为孩子们的阅读玩伴。

下面继续关注新闻。泰勒回应单一文化争议，强调共同核心价值观。围绕一国党主张澳大利亚应成为单一文化社会的争议持续发酵，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近日再次回应，强调自己支持的是建立在澳大利亚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文化，而不是单一文化社会。泰勒在悉尼 RGB 电台受访时说，澳大利亚需要一套全国国民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包括对法律体系、基本自由以及议会民主制度的信奉。同日，他在接受第九频道《今日就》采访时表示，自己并不会真正理解单一文化的含义。他说，最近听闻有人认为单一文化就是变得像日本一样，但他不希望澳大利亚走这条路，而是应该保持自身特色。争议源于一国党领袖保林汉松上周提出建立单一文化澳大利亚，并以日本作为范例，赞扬日本是单一文化、种族同质性高的社会典范。然而，据近期研究，受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影响，日本本身也在走向多元文化。多位专家指出，澳大利亚历史上从未真正存在过单一文化社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已明确否定单一文化社会这一说法，自由党内部也有议员公开呼吁党领导层正视现代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现实。与此同时，联盟党仍坚持推进澳大利亚价值观移民计划，并希望进一步压低近海外移民人数，而工党政府则维持未来三年每年22.5万人的近海外移民目标。

独立议员成立新政党，瞄准政治中间选民。两名独立议员扎利斯特加尔和阿雷格拉斯彭德宣布成立新政党 Community Strong Australia， 希望吸引认为自己政治无家可归的中间选民。新政党将聚焦住房负担、生活成本、气候变化、教育、医疗和社会凝聚力，不设单一党魁，而参与集体领导模式，并允许议员保留自由投票权。而多位独立议员已表示，现阶段仍将继续保持独立身份。新政党已申请向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注册，预计今年十月完成注册。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当局展开大规模搜救。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遭强震袭击，多栋建筑轰然倒塌，人员被困废墟。科学家警告灾情可能极为惨重，整个国家或将面临大范围破坏。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震中位于加拉加斯以西约160公里处，先是发生7.2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后7.5级强震紧随而至。美国地质调查局评估认为，重大伤亡和大规模破坏的概率极高，灾情波及范围很可能相当广泛，初步预计死亡人数在1万至10万之间。当地政府已调动消防、警方及救援力量展开搜救，医院增派医护人员应对不断增加的伤者，多地学校及公共活动暂停。美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当地公民远离受损建筑，并密切关注官方的安全信息。委内瑞拉地处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的交汇地带，属地震高发区。据记录，1812年该地区曾发生强烈地震，梅里达和加拉加斯两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估计约3万人罹难。

首个客运航班将由捷星航空直飞前往黄金海岸。西西里国际机场首席执行官西蒙·希季斯表示，该机场将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该机场的货运业务将于7月26号开始，澳航将于7月27号晚间开启定期航班。西西尼国际机场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以西约45公里处，据介绍它将24小时开放。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他说，2011年我曾委托新州政府开展一项联合研究，探讨如何建设第二座机场。当时我说，这并非悉尼是否需要新机场的问题，而是何时建设的问题。15年后，这座新机场将投入运营。对此，他感谢参与规划、建设和测试的所有人员。基础设施、交通和区域发展事务部长凯瑟琳·金表示，随着新的航站楼以及全新的货运和商务区将启用，这里不仅将成为西西尼的交通枢纽，这也将成为就业中心。北领地新兴产业调查进行，环保组织呼吁加大生态保护投资。在参议院就澳大利亚北部新兴产业发展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环保组织呼吁政府将支持重点放在生物多样性和保护方面，而不是资源开采等的开发项目。这项调查着眼于北澳地区多个领域的经济发展机遇，包括关键矿产、出口产业、国防项目以及可再生能源等。北领地环境中心主任科斯蒂·豪伊博士在达尔文表示，该地区拥有多个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景观，包括最大的完整稀树草原生态系统。稀树草原是地球上最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之一。他敦促政府加大对这些景观保护的投资，并支持与之相关的产业发展，如旅游业、渔业以及地方经济。他表示，与其他行业相比，用于自然保护的支出在联邦政府支出中仍然是极小的一部分，而且未来预计还会下降。与此同时，却看到一些对自然和气候有害的项目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一些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这些情况凸显了此类开发所带来的风险。来自40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利用数字工具来识别植物和真菌物种，分析历史标本，并监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变化。英国皇家植物园 RBG 的报告指出，目前已知的植物物种中只有 18% 经过了评估，已知的真菌物种中只有 0.6% 经过了评估，而超过10万种植物和超过200万种真菌仍未被科学界所知。科学家们在保存信息方面做得越来越好，尽管人工智能和大规模数字化正在改变科学家追踪生物多样性的方式，但全球数据的巨大缺口意味着只有一小部分植物和真菌被识别出来。

南澳确认全国第三例 H5 禽流感病例。南澳大利亚州确认该州检测出首例 H5 的禽流感病例。此前，西澳州在迁徙海鸟中确认两例 H5N1 病例。据当地政府披露，一只来自南方的鸟类由野生动物救助机构接收照护后送检，检测结果确认该鸟对 H5 病例呈阳性反应，与其一同被发现的另一只鸟类也检测结果呈阴性。南澳州政府表示，此次发现被视为孤立事件，目前澳大利亚境内任何地区的家禽养殖均未检测出禽流感疫情。巴布亚新几内亚已撤销此前针对澳大利亚禽肉和鸡蛋产品实施的进口禁令。澳大利亚当局表示，公众无需担心食用鸡肉和鸡蛋的安全问题。独立议员警告，房产税改革会对女性带来更大影响。独立参议员大卫·波克克表示，政府计划推行的税务改革可能导致部分人士在伴侣去世或离婚后失去原本适用于房产投资的既有税务的优惠安排。工党政府希望于25号推动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法案内容包括收紧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折扣政策，同时为改革实施前购入的投资房产保留部分豁免条款。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国会调查听证会上获悉，如果房产权益因伴侣关系变化而需要转移给另一方，相关豁免安排将不再适用。波克克表示，这些变化可能对女性造成更大的影响。他质问政府是否承认，如果不对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受到最大影响的将会是女性，因为女性退休时的养老金通常比男性少20%，而且平均寿命也更长。国际足联主席称将与特朗普出席世界杯决赛并共同颁奖。国际足联主席詹妮·因凡蒂诺确认，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出席世界杯决赛，并与他一同向冠军队伍颁发奖杯。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举办，其中美国承办104场比赛当中的78场，包括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决赛。不过自6月11号赛事开幕以来，特朗普尚未现场观看任何一场比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因凡蒂诺确认他将与特朗普共同出席决赛现场并一起颁奖。他说，我们将与总统一起共同观看决赛，当然会一起把奖杯颁给获胜者。

澳洲通胀率降至4%，国库部长称好于预期。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令人十分鼓舞。澳大利亚总体通胀率从4.2%降至4%，但核心通胀有所上升。核心通胀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更关注的通胀衡量标准。截至今年4月的12个月内，核心通胀率从3.4%升至3.6%。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此前警告，由于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通胀未来仍可能继续上升。查姆斯表示，整体数据表明澳大利亚已具备较好的条件应对通胀压力。他说，这是一组非常令人鼓舞的数据，显示通胀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我们不会因此掉以轻心，因为我们知道经济中仍然存在通胀压力，这一点也反映在核心通胀数据上。但今天公布的数据远好于市场预期，也远好于此前预测，这显然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

批发电价下降，昆州能源部长质疑零售商涨价。昆士兰州能源部长大卫·贾内兹基表示，尽管昆士兰州东南部批发电价已经下降，但部分能源零售商似乎仍在提高电价。上个月，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公布的基准定价结构预测，昆士兰州东南部家庭用户的电价因下降多达7%。该机构同时预测，全澳范围内电价降幅最高可达10%。贾内兹基表示，他已经看到有证据表明一些零售商正在准备提高价格。他说，能源零售商正在玩的这些把戏必须被揭露出来，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电力系统整体价格正在下降，那么消费者的电费账单也应该相应下降。ATO 建议使用预填报功能减少报税错误。澳大利亚税务局呼吁纳税人不要急于提交报税申请表，建议等待预报税后功能上线后再报税，以减少出错风险。到7月底，大部分预填报信息将自动显示在报税系统当中，包括工资收入、银行利息、政府补助以及私人医疗保险等资料。澳大利亚税务局助理专员安妮塔·查伦表示，使用预填报功能不仅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也有助于降低报税错误的风险。澳大利亚拍卖清盘率创6年新低，卖家正在改变卖房策略。据房地产研究公司 Cotality 数据，上周全澳1900套房屋参与拍卖，清盘率为47.4%，创下自2020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悉尼和墨尔本仍然是澳大利亚主要的房屋拍卖市场，但卖家的卖房策略正在发生改变。拍卖清盘率正在下降，被指受到利率上升的影响。有业内人士认为，联邦政府提出的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改革也可能对市场带来影响。接受 SBS News 采访的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卖家并未放弃拍卖，而是借助拍卖活动的营销优势来改变其使用方式。但清盘率下降，越来越多卖家愿意在拍卖之前接受有竞争力的报价。澳大利亚房地产协会主席雅各布·凯恩表示，拍卖在许多市场仍然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方式，但卖家在开展拍卖活动时变得越来越谨慎。他说，与关注整个城市的总体趋势相比，房屋中介如今越来越关注微观市场、本地的情况、买家行为以及房产类型。有些地区的卖家仍然会继续采用拍卖，因为那是最有效的销售方式，而另一些地区则会重新考虑并转向其他销售方式。凯恩表示，由于私下出售和意向表达活动能让房主更灵活地试探市场，因此一些地区已经出现轻微转向这类活动的趋势。他还提到，目前墨尔本和悉尼的房产中介对有意购房者提出的报价非常开放，甚至可以是鼓励他们尽早提出报价。据介绍，目前卖家可能更看重成交的确定性而非竞价。澳洲学生频繁使用数字技术与 AI， 但数字素养水平降至20年新低。澳洲一项最新的全国评估显示，学生在学习和生活当中频繁使用数字技术与 AI 工具，但数字素养水平降至20年来的新低。澳洲大学的班级规模大幅增加，约87%的受访大学员工表示，大班化的情况令他们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支持的能力受到了影响。学生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新研究显示，澳洲青少年尊重关系和网络世界的变化趋势。

最新民调显示，澳洲人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民调世界观调查显示，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新低，仅有31%的澳大利亚人表示相信美国会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行事。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信任度上升了8%，到达28%。这意味着，尽管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疑虑仍然高于对美国的疑虑，但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信任差距几乎完全消失。这与2022年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65%的澳大利亚人表示他们相信美国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而只有12%的人表示他们信任中国。民调还显示，澳大利亚人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升温。6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的将中国视为经济伙伴而非安全威胁。这一比例比去年的民调结果上升了11%，也是自2020年以来，澳大利亚人首次对中国持更为积极的态度。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比与中国的关系更重要。同时，5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从现在起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事务当中优先稳定与中国的关系。洛伊研究院该民调作者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澳大利亚人强烈反感特朗普主义及其政治日程、政策议程。他说，澳大利亚人一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许多政策，例如向丹麦施压，要求其放弃对格陵兰岛主权控制。他们不赞成利用关税胁迫其他国家遵守美国的目标。尽管民众对美国和特朗普的信任度大幅下降，但民调显示，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急于放弃美澳联盟。73%的受访者表示，美澳联盟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非常重要或相当重要。这一比例较2024年认为美澳联盟对国家安全重要的澳大利亚人比例下大幅下降。从市长到英国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是谁？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离任时间表，工党内部接班人之争逐渐浮出水面。凭借在英格兰西北部梅克菲尔德选区补选当中大胜，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迅速成为斯塔斯曼最有力的接班人之一。现年55岁的伯纳姆已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宣誓就任议员，他在社交媒体上确认将参与党内领导人竞选。出生于英格兰莫西塞德郡的伯纳姆14岁时加入工党。1990年代末，他担任时任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的特别顾问，并于2001年当选下议院议员。年仅31岁的他，先后在托尼·布莱尔和戈登·布朗政府当中担任多个职位，包括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2002年，伯纳姆出席西亚斯堡惨案20周年纪念活动时，遇到利物浦球迷当场抗议。球迷指责政府长期未能为97名遇难者伸张正义，迫使他中断讲话。伯纳姆后来表示，这次经历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理念。

科学家利用替代物种保护澳大利亚最濒危的袋鼠种类。由于岩袋鼠幼崽出生时发育不全，需要在育儿袋中继续发育，科学家们采用了一种创新的代孕方法。他们将刷尾岩袋鼠幼崽放入其他物种的代孕母亲的育儿袋当中，这意味着母亲可以在大约30天后再次产崽。这个过程会重复多次，从而提高这种通常每年只产一崽的物种的繁殖率。这项技术显示了提高岩袋鼠的出生率，也为了该物种的长期生存带来了希望。

王毅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会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建交55年来，双边关系总体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赖辛格表示，奥地利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澳企业愿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澳方愿助力欧中关系坦诚对话。联合国报告称，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据联合国一份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仍有6.55亿人用不上电。这份名为《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7能源进展报告》的报告由多家联合国机构于24号联合发布。报告当中指出，若不采取紧急且更大规模的行动，全球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7，即确保到2030年人人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报告显示，全球大多数地区正接近实现全民用电，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进展缓慢，该地区超过5.6亿人用不上电，9.7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烹饪能源。报告指出，尽管面临诸多挑战，全球在可持续能源领域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可再生能源已占全球电力消费的30%以上，人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544瓦，创历史新高，支持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的国际公共资金流小幅增至246亿美元，全球能效持续改善，各国加快可再生能源的部署至关重要，既有助于增强能源安全与可负担性，又能推动实现长期的气候与发展目标。报告认为，能源的可负担性仍是扩大电力普及的主要障碍，融资限制也阻碍了相关进展。在迈向2030年的进程当中，加强领导、改善跨部门协调，以及从战略上重点关注哪些最容易掉队的国家和区域，依然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明确的政策信号和持续的政策落实，对于实现国家能源结构多元化、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也至关重要。澳大利亚多地电价7月起下调，可再生能源被视为关键因素。澳大利亚东海岸多地居民最快将在7月迎来电费下调。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发布的2026至27财年的默认市场报价，新州、昆州东南部及南澳部分地区用户将获得不同程度的电价下调，维州也同步公布了新的默认电价上限。虽然只有少部分家庭仍采用 DMO 标准合同，但他们通常被视为市场电价的重要参考指标。其中，新州家庭电费预计下降3.4%至5%，采用智能电表并使用分时计费的用户最高可少付约211澳元。昆州东南部部分家庭的降幅则超过10%，维州约51万户家庭平均可节省84澳元。小企业平均可减少约240澳元支出。监管机构还首次推出太阳能共享默认方案，要求能源公司为部分智能电表用户提供至少3小时免费用电时段。澳大利亚能源监管机构主席克莱尔·塞维奇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但批发的能源成本并未明显上升。他说，对于大多数家庭和所有小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积极结果。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文则将降价归因于可再生能源扩张。他表示，澳大利亚主要电网去年首次实现超过一半电力可来自可再生能源，超过44万套家庭电池系统正在发挥真正的作用。伊拉克石油部否认考虑退出欧佩克。
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有关伊拉克考虑退出欧佩克的报告并不代表其政府的官方立场。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声明强调，应根据欧佩克各成员国可持续生产能力对原油产量配额进行重新评估，这一主张符合所有相关国家共同批准的协议以及对伊拉克安全和经济状况的相关谅解。声明指出，欧佩克成员国及其合作产油国已开始逐步恢复此前削减的产量，预计未来数月内将完成所有自愿减产额度的恢复工作，这将有助于提高伊拉克的产量配额。因此，任何有关产量配额或产能水平的诉求都将通过欧佩克及其合作产油国框架及既定的技术和协商机制予以处理。

美官员称以色列撤出离南部部分缓冲区。据美国方面消息，一名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缓冲区撤出。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6月25号，人们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举办的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第12届中国商业峰会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本届峰会的主题是应对危机。会上，多名新西兰政府部长和商界领袖探讨应对能源危机等话题。古巴国家主席谴责美国对古侵略从未停止。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古巴的侵略从未停止，并且因为未能实现击垮古巴的目标而不断加大力度。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和措施都是为了削弱古巴满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能力，包括打击国家收入来源、金融来源、燃料供应以及技术转让。迪亚斯卡内尔说，美国政府认为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如此残酷无情的战争下正常运转和生存，但令美国意外的是，古巴依然保持着抵抗和创造的能力。重症肌无力关爱月，每年6月是全球重症肌无力关爱月。作为罕见病的一种，很多患者认为该病无法根治，能控制症状就已满足，对激素等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一忍再忍。中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李志军教授表示，随着靶向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可快速控制该病症症状，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治疗，可以实现症状控制和副作用最小化的双达标，回归正常生活。眼睑下垂、视物成霜、说话含混、吞咽困难、饮水呛咳、四肢无力等，严重者甚至会因肌无力出现呼吸衰竭，危及生命。这些症状统称为重症肌无力，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有沉轻目重特征。据了解，2018年该病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罕见病名录。李志军提醒，很多患者住院治疗后稍有好转就自己停药减药，这是很危险的。患者急性发作后出院的一年内是病情复发的高危的窗口期，因此患者外在症状虽已消失，但体内免疫紊乱尚未完全恢复，身体抵抗力仍较弱，哪怕只是情绪波动都可能诱发病情急性加重，因此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巩固治疗，维持双达标状态很关键。李志军表示，以 FCRN 拮抗剂艾加莫德为例，患者服用半年进行巩固治疗，复发的风险也可降低，而病情相对稳定的非急性患者也需要定期复诊，动态调整治疗方案。格亚妈的情书，一封写给华人世界的家书。以乔皮为题材的电影《给亚妈的情书》近日陆续在海外上映，掀起观影热潮。首批上映地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就是过去华侨华人口中的南洋。下南洋在闽粤方言当中又称过番，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民众迁徙至东南亚的移民潮。银杏合一的乔皮是番客与故乡亲人连结的重要纽带。岁月流转，他们的后代在东南亚落地生根，不少人早已与故土亲族失联，过番也就成为了尘封的家族记忆。电影的上映点亮了南洋方克家族的来时路，让后辈们得以看见祖辈的艰辛，也让更多人看到在那个车马慢的年代背井离乡的华侨华人如何把惦念化作一纸侨批，随着远航的商船寄回家乡以诉衷肠。这封信写尽了华侨华人对故土割舍不断的牵挂。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7: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作为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被传唱千年。从古时的宴饮场合到如今的学童课堂，它一直都是中华文明中最动人的吟唱之一。那么，一首篇幅并不长的诗歌何以承载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关雎》的文学价值与教育意义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述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吴娇。
8: 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诗经》中家喻户晓的名篇《周南·关雎》。它起头的四句是这样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听，那雎鸠鸟的鸣叫声是多么嘹亮！你看，那河中的沙洲满是春光。美丽的淑女啊，可真是君子的好对象。春回大地，和心爱的人在一起，这两件事古往今来就没有人不喜欢的。关雎是诗经里第一首把这种喜欢的心情唱出来的，唱得真实，唱得动听，一唱就是几千年。从诗经诞生的西周时期，也就是公元前1000多年，一直到现在，而且不仅没有失传，还越传越广， 传到了现在，传到了国外，传出了歌曲、舞蹈、绘画等等多种衍生周边。这个惊人的记录还没有哪首诗能够打破。关雎的超高人气和旺盛生命力可见一斑。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五千年间诞生的古典诗歌作品数以百万千万计，中间失传的误传的那多了去了，谁写作了关雎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并没有资料记载，甚至啊，连关雎这个名字都是后人根据他的第一句关关雎鸠来补的。也就是说，关雎作为一首没有名字也没有作者的诗篇，竟然不约而同地受到了几千年来所有中国读者的关注。大家喜欢它，谈论它，赋予它多重多样的意义和故事，让这首小诗的名字永远留在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闪亮的一页。我们今天就要一起来看看藏在关雎背后的秘密。其实关雎身上的故事说多很多，说少也很少，多在哪？

我们也无法提炼出诗篇背景的任何信息。几千年来啊，后人争论得很热闹，但是在官居诞生的先秦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或者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说明官居的作者是谁，又为什么人什么场合而唱，我们都不知道。是的，官居在先秦时期是一首由乐工在宴会场合演唱的歌曲，它有音乐，说不定还有舞蹈，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文字的模样。可惜啊，音乐失传了，只有文字的部分保存了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居的样子。历史上所有关于官居诗歌本事的故事都是在后人的阐释中逐步形成的，但是这些推测又在逐渐流传当中变成了诗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此说来，官居的故事既多又少，实在是矛盾的很。它又那么有名，每位读者和听众都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偏爱，那我们在讲述时又该如何取舍呢？到底如何讲述才能呈现出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官居故事呢？我的答案是通过三个截然不同的故事来观察官居诗歌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面貌。这三个故事，一个关于爱情，一个关于帝王与后妃，还有一个关于礼乐文明。他们都源自《官居》这首诗，却又各自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解读方向，演绎出各有千秋的《官居》故事。第一，我们先来看爱情故事。所谓爱情故事，其核心是将《官居》看作是一首歌唱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歌曲。爱情说呀，是我们现在关于官居主题最流行的说法，也是读者们最为认可的说法，但是在官居的阐释史上却是出现时间最晚的说法。爱情说正式被提出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要在民国时期。等到爱情说完全占据官居解读的主流地位，则要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了。算起来，爱情说从出现到成为顶流，中间不过短短百年，却因为贴近文本、通俗易懂，成为了普通读者最喜欢、接受起来也最容易的说法。而官居主题为爱情的依据，来自于文本当中对于男女关系的反复描写。一上来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后面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是水鸟，关关是鸟叫声，好逑就是好的伴侣。这四句诗的意思就是水鸟在河洲上关关关关的叫，淑女啊可是君子的佳偶良配，以自然风物起笔来暗示后面的人和事，是诗经诗歌最典型的一种写作手法，我国的民间歌曲戏曲里也常用到。而以鸟儿双飞来比喻夫妻，在中国文学中很常见的，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里就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我希望啊和你像鸟儿一样比翼双飞。官居里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水边的鸟儿成双对，淑女和君子是一对。再往下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水边的荇菜随波流，窈窕的淑女日夜求。第三段也是爱情说最站得住脚的证据，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0: 我不到淑女，我睡不着觉，悠长的思念在心里是翻来覆去的呢。第四段和第五段把前面第二段的内容重复了一半，又修改了一半，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水中的荇菜被采摘了，淑女被君子娶回家了。如何迎娶的呢？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弹琴鼓瑟，鸣钟打鼓，一定让姑娘开心了，满意了，高高兴兴地进家门。关雎主题的爱情解读，在他被提出来的时候，曾经鼓舞了许多向往自由的青年男女冲破束缚去追求爱情。在他们眼中，关雎作为《诗经》这部经典中传唱最广的诗篇，他来描写爱情，那意义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你情我愿，你侬我侬这么简单了，而是象征着冲破封建社会重重精神牢笼枷锁的动力，是一代又一代被禁锢的灵魂所渴望的情感的力量。更多的时候，古人会有意把关雎里的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男女情爱解释成另外的意思。这个另外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讲述的第二个关雎故事。这个故事不仅和爱情无关，还与两个最好别太相爱的人有关。是谁呢？是帝王与后妃。汉代诞生了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系统阐释诗经学的著作，它的作者据说是两位姓毛的人，所以后人管这本著作叫做《毛诗古训传》。在这本书里，作者为关雎做的解释叫做后妃之德。关雎，后妃之德也，封之始也，所以封天下而正夫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关雎颂扬的是君子之妻的品德，这个君子不是普通人，是一国之君的君。一国之君的妻子是谁呀？那就是王后了。为什么说关雎讲的是国君和王后呢？因为关雎是风之始。诗经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类，关雎是国风的第一篇，更是诗经的第一篇。关雎的主题解读关系到整个诗经的定调。在汉代，诗经可不是一本诗歌集那么简单的，而是关系到整个国家如何治理，君臣百姓如何安身立命的重要经典。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代学者当然不会同意诗经以一首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爱情诗来开头了，他们便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君子、淑女的身份入手，从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的庄重氛围入手，说啊，关雎所歌颂的不是普通的夫妻，而是国君与王后。这帝后之间相处的方式就是天下夫妻的榜样。那么我们要问了，帝后之间理想的夫妻相处模式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从关雎的诗句里找到确切的答案，古人自然也不能，毕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这些话是明摆在那儿的，就是相思，就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但如此为情伤神、沉溺于私情小爱，怎么也不应该是理想的国君与王后的夫妻之道。那该怎么办呢？古人也很聪明啊，既然诗句里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则，那我们就找榜样嘛。榜样的做法自然就是封天下而正夫妇的模范做法。 古人找了谁来做榜样呢？他们找到了诞生了《诗经》的王朝，就是距今2000到3000年的周王朝的模范帝后周文王和他的妻子太姒。周文王何许人也呀？他姓姬，名昌，是《周易》64卦传说中的作者，是战胜了商纣王的周武王姬发的父亲。太姒是周文王的正妻，周武王的亲生母亲。关雎在《诗经》中所处的章节叫做《周南》。《周南》中的11首诗篇历来被古代学者认为是周王朝的历史相关的，每一首都是与周王朝历代天子有关的诗史。既然如此，排在第一的关雎自然讲的是开创了周王朝的太姒与周文王的故事了。除此之外啊，文王与太姒夫妇二人原本就是《诗经》中反复歌颂的天作之合，甚至连天作之合这个成语出处就是《诗经》里一首题为大名的诗，叫做《文王出载天作之合》，意思是说文王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上天给他安排的伴侣，就是在位之姒，居住在渭河边的太姒。你瞧，在位之姒与在河之洲，说的可不就是一个意思吗？窈窕淑女的身份那自然非太姒莫属了。如此一来，关雎里原本寥寥数语的后妃之德就变成了有史料记载支撑的太姒之德了。后来的帝王与王后们只要学习周文王与太姒的做法，就足以做天下夫妇的榜样了。那么太姒是怎么做王后的呢？当然不是与丈夫甜甜蜜蜜的恋爱，而是作为周文王的最强辅助，一路见证了周王朝的崛起。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太姒，就没有他与文王生下的儿子周武王和周公旦；没有这两位人物，那就没有后来长治久安的西周王朝。如果没有西周，礼乐文明能不能孕育出来，《诗经》能不能诞生，那都是充满了变数了。那么太姒到底做了什么呢？他的功劳概括起来大致有3：结盟国，育百子，传天命。我们先来看看结盟国。太姒的出身四姓，是著名的上古八大姓之一。传说啊，其祖先便是治水的大禹。四姓在商周时期的势力是很庞大很庞大的，多个诸侯国的君主都出自这个姓氏。太姒在出嫁之前呢，是古申国的公主。刚才提到的《大明》这首诗里面就记录了太姒与文王成婚的经过。文王为了迎娶太姒，不仅亲迎于渭，亲自从周人聚居的岐山跋涉了200多公里来到太姒所在的渭河边，还造舟为梁，用小船搭成长长的浮桥，一对新人携手从桥上走过，打造出一场中国历史中传说级别的浪漫婚礼。不过啊，除去这些浪漫的外衣，太姒与文王两个人的结合其实是一场妥妥的政治联姻。天作之合的合是合作的合，太姒代表申国，文王代表周人，双方的婚礼也就是两个部落的结盟现场。再来看育百子，这桩以血缘作为契约的政治联盟，因为太姒为文王养育的子女们而得以长久地延续着。传说啊，他为文王足足养育了100个儿子，这个数字有点夸张啊，但是文王子女多确实是事实，其中许多都成长为周王朝的栋梁之才，比如太子姬发就是后来的周武王， 还有四儿子，后来的周公旦，他呀那是文武双全，武能平定殷商残余势力的叛乱，文能制作国家礼乐，为《诗经》的出现奠定了文化基础，后来还被孔子尊为偶像，在《周易》序卦里，甚至直接将夫妇生育后代作为天地生万物之后头等重要的事情，既承接了上天的生生之德，又开启了人世间的伦理秩序。中国社会的一切礼义秩序都源自一个孝字，孝从何来？从夫妇结合生养子女而来，只有男女结为夫妇，他们才能组成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才足以形成人伦社会的基础。正是因为夫妇之道在古代社会是如此重要，太姒这个模范王后的事迹才会一次又一次的为后人所提起所推崇。不过啊，太姒生平还有一件事情却是最为曲折离奇又最为讳莫如深的，而这件事情直接将太姒推上了神坛，让他成为了先秦时期最为瞩目的一场政治巨变的预言家。这就是传天命。这番故事还要从周人与殷商人的积怨来说起。周文王有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就是他曾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这次羑里的囚禁事件可以看作是殷商与西周两个族群积怨已久的一次矛盾大爆发。用周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商气在周，周气在商，就是说商纣王不会给周人活路，而周人也不想再在商纣王手底下讨生活了。商周两个族群早已互为心病，双方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你死我活的结局已是板上钉钉。而下定了起兵反抗商纣王的决心之后啊，周文王遇到了新的难题，那就是如果要发动讨伐商纣王的战争，他的理由是什么？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他一方面需要稳住商纣王争取时间，另一方面又需要获得其他诸侯国或者地方族群的支持，而这些人以前那可都是向商纣王俯首称臣的，他又该如何争取他们呢？谁能帮他出这个主意呢？他的夫人太姒。太姒怎么回答这个难题的呢？战国竹简与史书中的记载是一致的，是通过诉说他在梦境当中看到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上天借太姒之口来传递的天命。这个梦造就了延续800年的周王朝，又因为周王朝对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作用，被今天的汉学家们称之为最早的中国梦。太姒梦到了什么？他在梦中看到殷商王宫的庭院里长满了荆棘，这荆棘可不是个好东西啊，在很多文学历史作品当中，荆棘都象征着混乱、痛苦、灾难、诅咒等等，基本就是商纣王治下百姓生活水深火热的样子。梦到殷商王宫长荆棘，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可以猜个七七八八了，那就是殷商王朝差不多了啊，气数已尽，乱象丛生，民怨沸腾了。那么这混乱的局面该由谁来收拾结束呢？就是太姒在梦境中看到的人。他看到了谁？他的二儿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姬发。这篇战国竹简文献《成物》当中说，乃小子发取周庭子树。在太姒的梦里，姬发取了周人庭院当中的子树， 哎，往荆棘丛生的殷商宫廷里这么一放，荆棘竟然化为松柏玉座。荆棘化为松柏，这比喻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荆棘为恶木，松柏为良材，周人的太子能够让殷商的恶木荆棘变为良材松柏，看来这改朝换代的时候不远了。咱们这么一解释，这个梦似乎就是妥妥的祥瑞嘛。太师梦醒之后赶紧告诉了丈夫，文王呢又立刻召集了男女巫师以及太子，共同占卜了一下，最终这个梦被认为是一个吉兆。巫师们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一家三口共同祝祷祭祀山川天地，姬昌、姬发父子俩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他们接受了上天通过他们的妻子与母亲所传递的信息。到此，殷周之变这场古代中国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更替，在太师的梦醒时分正式拉开了序幕。中华文明历史上第一个群星闪耀的礼乐时代即将到来。在爱情故事、王后故事之后，让我们再回到官居身上来，看看在男女之群与后妃之德之前，官居在人们口中又有怎样的一番解读。这番解读相比前面两个出现的时间可是最早的，但是在内容上却是最宽泛的。它的重点既不是男女，也不是夫妻，而是借官居来探讨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是什么呢？礼乐文明，是出自孔子之口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出自《论语》，所说的是官居中对于情感的表达。孔子敏锐地注意到这首短短80字的小诗，其中却有着相当丰富的情感变化。第一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情感是平和而客观的，像是旁观者的口吻啊，美丽的淑女啊，可是君子的好伴侣啊。注意，是君子的好伴侣，而不是我的好伴侣。情歌可不带这么唱的，诗经里那么多情歌都是第一人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子会思我，牵肠射针，邂逅相遇，是我怨兮。这满篇的我，悠悠我心，我悠悠的思念，子会思我，你到底喜不喜欢我，是我怨兮，和你邂逅正是我的心愿呢。我才是陷入恋爱时的心声，我除了自己那炽热的心意，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他好他坏我不管，我只管我喜欢我爱。第三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四句情感那是激动且非常主观的，虽然没有写到我，却处处都是我。我求之不得，我睡不着觉，我辗转反侧，思念啊思念，纠结啊纠结。第四节第五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到了这四句情感又归于平和庄重了。美丽的淑女要弹琴鼓瑟，要与她为友，要击鼓鸣钟，让她欢乐。民国时期的人们推广爱情说的时候，说这几句是男子在给心仪的女孩子唱情歌。其实不然，从曾侯乙墓以及马王堆汉墓这些还算比较接近官居写作时间的古墓出土的乐器来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奏乐一般是在宴饮典礼的场合，其 琴、瑟、钟、鼓各有乐工，相互配合来演奏一曲交响乐。仪礼当中也记载，官居属于乡乐正歌，在宴饮场合演奏既是正歌，那么我们推测其旋律乐调还是以平和庄重为多。如此官居的情感是平和到激动，又从激动到平和，所以孔子说官居对情感的把控是很到位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照顾到了情感的真挚细腻，又能让情感回归到中正平和上来。整首诗欢乐而有节制，哀婉却又不至于太过悲伤。用一句我们现在喜欢说的话，就是情绪稳定。这情绪稳定可太棒了，尤其在处理两性关系的时候。我们平时看手机，时不时的也能刷到一些小视频小文章，叫做有一个情绪稳定的伴侣是多么重要。看得出这是个我们当代人也很关心的问题，许多情感当中的悲剧都是因为情绪冲动而造成的。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做到情绪稳定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孔子觉得诗歌与音乐，准确来说是歌曲与乐曲，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先秦诗歌以诗经为代表的，在当时主要的形式是歌曲。孔子觉得歌曲与乐曲，尤其是在典礼场合奏唱的歌与乐，可以帮助人们获得稳定情绪的能力。一方面，能够在典礼场合奏唱的乐或者歌，它一定是长于合理的表达情感。比如官居，我们虽然不知道先秦时期它配套的音乐是什么，但是从现存的诗歌文本文字，我们能够分析得出来，官居是既能让读者体验男女之情的丰富，又能让读者明白这些情绪最终走向哪里是最好的。走向哪里？走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另一方面，歌曲与音乐对于人心的冲击是最直接的，当音乐响起，它就能动人，而被音乐感动，被典礼场合典雅庄重的氛围感染，其实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水平，也不需要多么丰富的阅历。人们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绪流动当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教导和感化。这种借助诗歌、典礼、音乐来学会处理情绪、树立价值观念的方式，就是孔子所说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礼乐教化。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参加的升旗仪式，我们为了缅怀先人而清明祭礼，都是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在当代的延续。它教给我们的不是具体的知识或者技能，而是如何与自己的本能情绪和谐相处，如何成为一个亲切而高尚的人。孔子看来，这才是人们最需要的能力。在官居当中，孔子读出了这种能力。淑女和君子之所以是淑女和君子，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多么好，也不是因为他们长得多么好，而是因为他们能把情绪控制好，他们有情而不溺于情，既不至于恋爱脑，也不至于完全无情，不会情绪来了歇斯底里，我要我要我就要，也不会断情绝爱变成冷冰冰的工具人。他们的情感最终的归宿是平和悠扬的钟鼓声中的友爱与欢乐。情感是本能，理智是教化，谁也离不开谁，相互节制，互为底线，才是礼乐文明的境界。官居一首离我们已经几千年的小诗，却因为写得好、位置好、 利益也好，不仅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反而衍生出了多种多样的解读。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丰富多彩的故事，关乎爱情的，关乎帝王后妃的，关乎礼乐教化的。估计诗人提笔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首在宴饮场合演唱的小诗会拥有如此长盛不衰的魅力。朝代更迭，官居不仅没有失传，反而历朝历代都有新说来丰富官居的内涵。我期待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新的史料出现，帮助我们去解决官居身上关于作者、关于排序等等诸多问题的谜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往昔岁月，在妻子的强势管理下，苏大强从来没有掌握过家里的财政大权，也很少享受到子女的物质馈赠。曾经那个囊中羞涩的父亲，如今紧握着自己的积蓄和子女的馈赠，终于挺直了腰杆。有钱了的苏大强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律师郝红影、大学教授胡邓、大学教师刘颖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来拆解剧情。
1: 老聂，哎呦，
2: 瞧你这打扮，哎，你要不摘墨镜我还以为是小伙子呢。
1: 你赶紧坐，赶紧坐，赶紧坐，快快快快快！
3: 怎么
1: 啊？
3: 就吃这个？
2: 这不挺好吃的吗？孩子们白天都上班，没人给我做饭，我就出来什么好吃吃点什么呗。
1: 哎呦，
3: 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像这种快餐少吃点。
2: 这是快餐啊？
1: 你
2: 看我这外边吃点好的，你演技是不是
1: 啊？这还是好的啊？你这，我跟你说，
3: 老苏，你现在一个人一定要好好的享受生活。
1: 你的中心任务就是吃好喝好玩好，让自己健康了。
2: 我这还不享受生活？这一顿消费得多少钱呢？
1: 我说，观念呀，观念呀，你我跟你说吧，我儿子他妈走了以后，给我规定了，每月3000块，每一天100块，必须吃完，不能节省，还帮我找了几个有品位的、健康的餐馆。我现在是转着圈的享受美食啊！
3: 怎么着，还玩这彩票呢？
2: 玩呢。我最近又发现一款新彩票，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入个门。
1: 借了。这彩票啊，它是靠运气。你要想挣钱，哎，那还得玩点科学的。
2: 彩票还不科学？
1: 不玩这个了，改行了，搞别的了。
2: 那我听听，你现在搞什么别的呢？
1: 理财。
4: 如果说金钱给了他底气，那与老友老聂的重逢，则为他推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老友一句漫不经心的提点，在苏大强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从前的他是有心无力，如今手握金钱，他渴望通过理财这个新潮的途径，去证明自己的眼光，去寻找那份晚年生活中缺失已久的自我价值。
2: 老聂，上回你说那理财，我回去查了查，我也看不太懂，要不你跟我说说。
1: 你还惦记着这事儿呢？这理财啊，都是年轻人玩的事儿。哎呀，我也只是略懂，跟你说不出什么道道来。
2: 别谦虚啊，还年轻人玩的。你瞧你现在穿的这身儿，戴这帽子，哎呦嘿，比年轻人还年轻人呢。
5: 但是确实，老聂的精神状态就是比他好。
6: 对，
1: 人老
7: 还会打扮。
5: 嗯，
1: 哎。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老伴儿也不在了，儿女们也都成家了，也顾不上咱。哎，你看我现在啊，就愿意跟着年轻人打成一片，跟他们一块儿聊天，一块儿锻炼。哎，趁机你也学学。你看你看他干嘛呀？
2: 你说你的，
1: 你我跟你说，你趁机也学学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哎，我这理财就是跟他们学的。我现在也能用我那点工资和那点储蓄赚点小钱儿，有钱赚又好玩，就是图个高兴啊。
2: 理财真赚钱了，
5: 心动了。
1: 嗯，你看老了不是，他不赚钱谁弄他干什么呀？这叫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你爱理财财爱理你。
2: 不是说有风险吗？
1: 什么没风险啊？啊，你玩彩票没风险啊？你中过几次奖啊？
2: 去。
1: 这理财啊，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 它有固定的收益，这理财的风险和收益啊，它成正比的。只要你不盲目追高，不贪心，一般都能赚到钱。
2: 老弟，嗯，理财这事儿你也带带我呗，啊，你教教我，我也想理财。别一人吃独食。
1: 我跟你说，理财这事儿啊，一你得有本钱，二得有个好的心态。如果你打算玩玩，那你可以进来。哎，如果你打算发财，你趁早别玩这个。
6: 哦，你也还是谨慎的。
1: 嗯，这个本钱比较大，最起码得上万吧。你得跟家里商量，他们得同意了。
4: 知父莫若子，明成最近发现父亲苏大强早出晚归，还在家里垃圾箱翻到很多彩票，害怕他把自己和朱丽环的钱都买了彩票，便小心翼翼地试探父亲。
7: 我就想问问，那一万二存了吗？
2: 还没呢，今儿跟你那叔出去了一趟，有点事儿呢。
7: 那钱搁哪儿了？
2: 有什么事儿吗？
7: 没什么事儿。
5: 这话问的，他爸心里发毛。你想要回去？
1: 对，
7: 丢。
5: 嗯，
7: 我觉得还是得存在银行里。
2: 哦，我还没想好存不存银行呢，而且这个钱我也没想好到底怎么用。对了。你聂叔啊，
7: 咱别提聂叔了，现在外边骗子真的很多。听我的，您把钱存在银行里准没错。你要是懒着存，弄不明白，你把钱给我，我给你存。
6: 那不行，那不能。
1: 你还回去。
5: 太害怕了。
6: 嗯。他俩谁都不相信。嗯。
2: 你是不是想把那钱要回去？
7: 没有啊。
2: 那你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啊。
2: 丽丽，
5: 哎，
8: 爸，怎么了？
2: 给我那个钱是还我账的钱是吧？
8: 是，就是还账给您的呀。
2: 你们不是想也要回去吧？
8: 不是，爸，不是这个意思，您误会了。我们呢，主要就是担心。
7: 哎，就担心你乱花。
9: 没担心错。
8: 觉得孩子们管多了。
5: 嗯。
2: 你们吧，只管每月按数还钱，还到我这儿，我怎么用怎么花。你们不用操心了吧。
5: 你看这个老聂反复讲到的这个投资，第一个你得有本钱，你得上万吧，哎，刚好还了一万二，对吧？让他有点动心了。
8: 还有一个点，老聂一直在强调，这是年轻人玩的事儿，
5: 哎，
8: 会让他觉得我也玩年轻人玩的东西，我跟得上这个时代，我并没有落伍。
6: 这一点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妈前段时间她不是特别喜欢乱买，你懂的，就是买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那天我就说了她一句，我说妈，你把钱留着，你买点有用的。然后我妈突然间就炸毛了，她说我年轻的时候我爸管着我，现在你管着我，怎么了？我自己的工资我就不能自由的掌控了吗？所以我觉得她可能跟我妈似的，她希望追求一种自由。
10: 我认为我可以拥有一切决定权、决策权。这是他特别内心渴望的一个东西，
6: 所以我不应该管我爸妈，
10: 给他一个边界。
5: 嗯，
10: 比如说多少钱以内您随便花，
5: 对，
10: 超过这钱您跟子女商量商量。
5: 对对对，
10: 这样的话让他既感受到了一种自由自在，同时也防止他的钱被骗。
5: 我特别赞同这个，但是这反倒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就是老年人，你有时候会觉得他就是逆反心理，怎么就跟那小孩似的？
10: 这不是跟小孩似的，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就我们经常讲，人类的逆反分三个时期，一个是2到4岁儿童期，他自我意识觉醒了，有自主性。 第二个就是青春期，青春期叛逆它是一种军事演习，它获得未来社会竞争力。再一个就是老年期，他害怕被这个时代的列车抛弃，害怕所有的人认为他没用，他希望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我要做我的主。
8: 我倒有点能共情苏大强了。按照当下12000，一个老人他控制这个金额是不是可以的呀？如果说一个儿子连父亲12000的事情都要这样去穷追猛打，
11: 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度，就是点在于苏大强想全用掉，苏明成想全控制，他俩但凡俩人都退让那么一点点，我觉得给个一半的比例也就和谐了。
2: 哟，呵，小头输的。最近心情不错啊。钱存了吗？
12: 存了，存了。
2: 每天挺忙，我也不回家。
4: 告别了半生的隐忍，苏大强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生活的重心。听取了好友老聂的建议，他毫不犹豫地将养老钱投入到那个看似稳赚不赔的理财计划之中。此刻他正满怀期待做着一场关于财富自由的美梦。
13: 离开奖时间还有2分钟。
14: 老苏来了。
2: 哎，来了，想你们了。
8: 彩票店的常客。
10: 对，
2: 来燕子。
15: 哟，就买这么一点
2: 彩票，不就是图个乐吗？谁还指他挣钱呀？
15: 这个
5: 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哇哪一点儿人认知够高了呢。
2: 你燕子来吧，刮吧。
15: 我
2: 哎，
5: 看新手机了，开始哎。
16: 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儿下班又晚了，我马上给您做饭去啊。
12: 不用不用，我跟外边吃过了。
14: 这怎么还天天在外边吃啊？你小心又把肚子吃坏啊。
2: 放心吧啊，儿子，我们吃的好着呢。
6: 好着呢。
14: 你们，那门是谁啊？
2: 门，你念书呗。
14: 怎么天天和念书在一块儿？你干什么呀？你们？
2: 我们能干什么？吃吃饭，聊聊天，听听评弹，甭操心了啊！我一天50块钱，跟外边吃的可好了，可自由了。
14: 嗯，省着点花，别一下全挥霍了。
5: 对，这话他真不该说，对吧？
6: 孙明仁就感觉害怕他爸花钱，
5: 但他爸越这样，他爸越担心，
6: 对，
5: 就觉得苏明成你就惦记我这点钱，
6: 惦记着呢。
2: 万一我要是能挣点钱呢？
8: 万一我还能赚点钱呢？
5: 嗯。
14: 哎，爸说的挣钱是什么意思啊？
6: 互相琢磨。
14: 他以前跟这聂叔叔的关系非常一般，突然一下俩人走得这么热乎，还突然一下富起来了。你说他不会做一些什么不正当的生意吧？
15: 这脑子在想什么呀？
14: 我爸真的有点不对，你不是不了解他才有多抠，最近花钱有点太大方了，还买了一新手机，什么情况？
6: 我觉得明成的担心是对的，因为他太了解他爸了。
14: 他中彩票了。
4: 父亲突然的阔绰与反常的行踪，让儿子明成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安。为了揭开谜团，明成选择了一个最直接的方式跟踪。当他目睹父亲登上陌生车辆的一句，所有的不安瞬间被放大。这家彩票店似乎成了揭开真相唯一的突破口。
14: 老板，我呢做儿女的，平时工作忙，我爸呢就好买个彩票，然后喝喝茶。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没时间陪他，只能花钱让他快乐。
15: 啊，是是。
14: 我们支持他多买，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他回家也不说，他中的多吗？
15: 中了也就10块5块吧。
14: 那买的多吗？
15: 那可多了去了，怎么说也是老彩民了。
10: 五年多六年多经常买彩票的，万一一夜暴富了呢？啊，500万啊！
17: 嗯，
10: 结果我每次就买5块啊、10块的，最多最多一次中过50。
17: 嗯，
10: 但是基本上就是扔出去的都是血本无归。
17: 嗯，
10: 后来我专门去我们学校问了统计学的顶尖的教授，中500万的概率是多少？他说8000万分之1。8000万分之1是什么概念？我说文科生我听不懂。他说就相当于一个人一辈子被雷劈7次，这概率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时候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1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8: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护士日记》，伴随着小燕子的旋律走进万千观众的心。
1: 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遥远的边疆。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1: 真的决定了？
2: 决定了。
0: 2026年，两位年轻的临床护士也正从光影里获得激励和疗愈。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欣。
4: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夏小川。
0: 5月12日，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5天12点，晚间22点播出，敬请收听。哇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开车堵在马路，

0: 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日期5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瑶瑶，
3: 嗯，
2: 你说咱们办公室要是搬个家就好了。
3: 搬什么家呀？
2: 现在二层有点太高了。
3: 咱二层不至于吧？
2: 哎呀，我是觉得原来二层不叫事儿，现在我这个体重又长了几斤，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3: 哟，那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2: 你比如说我爬楼吧，气喘吁吁
3: 啊，听出来了，
2: 双腿沉重，
3: 我看出来了。
2: 所以呀、
3: 啊，所以你得减肥了。啊，今天这个日子就特别适合你。
2: 什么日子呀？
3: 世界防治肥胖日。
2: 哎，这个日子适合一半的我。
3: 嗯，
2: 防治主要适合治，防已经是防不住了，彻底破防了，
3: 就是控制不了了呗。
2: 哎呀，
3: 哎，我跟你说说啊，人家这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是一个旨在呼吁全球关注肥胖问题，你得意识到这个问题吧，
2: 啊，
3: 然后倡导科学减重的一个健康的宣传日。
2: 嗯，
3: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5月11号确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这个日期啊，还有一个谐音，我要瘦。
2: 哦。那世界肥胖日每年是不是得有个主题呀、啊？
3: 那当然了，2026年的主题就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
2: 哎呀，那这个理由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3: 还挺厚重的。
2: 哎，我只需要一个理由，我就能让我不运动起来。
3: 你还给你自己找理由啊？
2: 啊，我看这刘国军和张欣天天嚷嚷着要健身、要减肥，
3: 嗯，
2: 这不也没减下来吗？
4: 咱俩认识20年了，
5: 嗯，
4: 你见过我跑吗？
5: 哎，他把我们稳住了。
4: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5: 不爱上文化课，
4: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哎，表演相声上了。
5: 嘿嘿，表演相声
4: 啊，
5: 您别说
4: 啊，
5: 您干这个行业呀、啊，有台缘。
4: 有什么台缘啊？
5: 上人见喜，
4: 嗨，
5: 再牛。

0: 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1: 方便。
0: 对呀、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1: 是啊，
0: 不是在北京啊，
1: 在哪儿？
0: 在我们天津
1: 啊，
0: 有个中国大戏院。
1: 哦，
0: 那天晚上啊演出，演完之后下大雪，冬景天吗？
1: 啊，
0: 一尺多厚。
1: 哇，
0: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1: 哦，
0: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1: 哎，不好搭车，
0: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1: 那、啊、凑合着来吧。
0: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三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1: 这兴许认识您呢。
0: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1: 哎，礼貌。
0: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1: 啊，
0: 来根，您别嫌刺啊。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演嘛的。
1: 哎，
0: 不认识我。
1: 是啊，
0: 说相声的。
1: 哎，
0: 不太听，太拼了。
1: 嗨，
0: 给我别点了。
1: 老爸，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0: 怎么还湿烟嘴子呀？怎么？
1: 嗨，提他干嘛呀？
0: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1: 就是，
0: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1: 哎，好。哎呀，
0: 您说多可气，
1: 拿你当千金了。
0: 就是，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1: 买呀。
0: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1: 没关系
0: 啊，
1: 您听我的啊。
0: 怎么着？
1: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0: 哦，咱天津本土车。
1: 对，夏利。
0: 我去了。奔这4S店往这一看，呵，各位
1: 啊，
0: 这车太小了。
1: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0: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1: 有啊。
0: 这车有欧码的吗？
1: 啊，你跑那买衣服去了？
0: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1: 啊，
0: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1: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0: 不能走啊！
1: 啊，
0: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1: 嗨、哎，管接管送。
0: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1: 是啊，
0: 方向盘磨肚子。
1: 嗨、哎，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0: 调了更缺德了。
1: 啊，
0: 脚够不着离合了。
1: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0: 得嘞，我下来吧。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1: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0: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1: 确实有些小麻烦。
0: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1: 怎么还挨欺负？
0: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1: 有这事儿？
0: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1: 多小呢？
0: 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0: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1: 啊，
0: 吃这饭营养套餐，这个素那个枣，
1: 太丰盛
0: 了。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1: 不行，
0: 都是份儿饭。
1: 哎，比较简单一点，
0: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1: 没，哎，不可能。
0: 谁说的？
1: 怎么能不让吃饱了？
0: 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了
1: 啊？
0: 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1: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0: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1: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这玩意有提前打死的吗？
0: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1: 都躲你走。
0: 老师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
1: 啊，
0: 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1: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0: 您说那幼儿园里面？
1: 对呀、
0: 啊，小椅子、小花梯
1: 啊，
0: 哪个也盛不下我。
1: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0: 你提那干嘛呀？
1: 说到这儿了，
0: 也别说啊，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1: 啊，
0: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1: 什么项目？
0: 跷跷板。
1: 哦，跷跷板。
0: 哎，对对对，
1: 您说这个。
0: 哎，停，我永远在这儿。
1: 哎呀，漂亮。
0: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1: 不不不，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0: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1: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0: 这是小时候。
1: 大了呢？
0: 大了回到我们家，更挨欺负。
1: 到家还挨欺负？
0: 那阵儿我住平房，后来搬到这高层，16楼。
1: 哟，高的。
0: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的。
1: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0: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1: 超载了。
0: 那天我坐电梯
1: 啊，
0: 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1: 哦，
0: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盯着我。我明白，
1: 明白什么呢？
0: 咱这体重大呀，都恨不得我下去。
1: 您下去？
0: 我下去呀。咱这孩子多厚道。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1: 对，
0: 得嘞， 我下去，
1: 真厚道。
0: 再赶一梯怎么了？
1: 就是等会儿呗。
0: 见年轻人，嗯，离不开两样东西。
1: 哪两样？
0: 电脑和手机。
1: 上网呗。
0: 是啊，没事，我在家喜欢一个人看看电影，
1: 嗯，娱乐。
0: 哎，各位您也知道，嗯，这看电影啊，啊，它不能。

0: 咂巴嘴看啊。
1: 那您的意思呢？
0: 预备点零食啊。
1: 来点零食不过分。
0: 对，最近也忙，一直没上货去。
1: 上货？
0: 家里那四个柜子都空了。
1: 哎呦，您家也就这四样家具吧？
0: 是啊，翻个冰箱我就乐了
1: 啊。
0: 各位，冰箱里还有二斤包子。
1: 拿包子当零食？
0: 你这都糊涂知道吗？
1: 我哪儿不明白呀？
0: 这包子啊，你蘸着醋吃它是粮食，
1: 对，
0: 不蘸醋就是零食。
1: 您这都什么理论？这都是，气死
0: 你！有这包子你就能看电影了
1: 啊？看吧，那就
0: 二斤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了。
1: 您都给吃了，
0: 包子没了。
1: 好，
0: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起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1: 有啊，
0: 一块儿开开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1: 再研究研究业务
0: 啊。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
1: 哟，
0: 还是一女的，
1: 嘿，
0: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
1: 啊啊，
0: 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
1: 哟，
0: 附近的人嘛，
1: 啊，
0: 哎，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1: 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您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1: 差不多应该去。
0: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
1: 嗯，
0: 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1: 在这儿吃。
0: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
1: 嗯，
0: 再来100块钱薯条。
1: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0: 100块钱的呀。
1: 我的天哪，这是活人的吃法吗？这个100块钱薯条
0: 吃着玩吗？
1: 哦，这还吃着玩。
0: 给来个碗
1: 啊啊，
0: 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1: 这干嘛？这是
0: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1: 呵，这些个事儿。
0: 嘿，我正吃呢，就听后面噔噔噔，是谁把拖拉机开下来？
1: 嗨，您看清楚再说。
0: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1: 漂亮，
0: 胖啊，
1: 胖啊，
0: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1: 或乘以四等于他，
0: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1: 拿自个儿当妖精，
0: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1: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0: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我说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1: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0: 我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1: 哎，您刚知道啊？
0: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1: 好，他都犹豫了。
0: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这，
1: 您可找着敌手了。
0: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1: 你还真厚道。
0: 不着急
1: 啊，
0: 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1: 哎呀，你们俩跑那自杀去了是吗？
0: 这死法多撑得慌啊！
1: 我听着就恶心了。
0: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1: 怎么了？
0: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
1: 哎，
0: 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1: 这句是实话。
0: 我说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1: 啊。
0: 您要听我的，咱一块减减肥得了。
1: 嘿，
0: 对不对？
1: 这主意好，
0: 为了身体健康嘛。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最后看谁瘦得多，
1: 这多好啊。
0: 是啊，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
1: 啊。
0: 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1: 干嘛？
0: 健身房。
1: 哎，对对对，
0: 系统的运动啊，
1: 有教练呢，
0: 听人劝，吃饱饭。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1: 哟，
0: 拿卡我就去了。去就走错屋了。
1: 哪屋？
0: 瑜伽。
1: 瑜伽。
0: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尽量伸展。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1: 怎么意思？这是
0: 教练哮喘犯了。
1: 您这模样还够老辫是吗？
0: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呢，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1: 说什么了？
0: 行了，哥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1: 啊，
0: 别练了。今儿来踢馆子来。
1: 嗨，拿你当闹事儿。
0: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1: 哎，
0: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
1: 啊，
0: 你叠不上。
1: 哎，
0: 这话多可气。
1: 叠不上，
0: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1: 咱就别多想了，
0: 一生气拔卡就不练了。
1: 不练了。
0: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1: 哎，
0: 少吃多餐。
1: 太对
0: 了，您看我现在了吧？我就少吃。
1: 好啊，
0: 但是我多餐
1: 啊。您一天几顿？
0: 平均是一天24顿。
1: 一个小时一顿
0: 啊。
1: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我是茄子，
0: 哼，你是什么？
1: 我是茄子。
0: 你这茄子不错啊，啊，削完皮儿来的。
1: 哎，你少废话，
0: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1: 真做到了吗？
0: 三个月时间瘦了这个数，
1: 30斤，
0: 3两。哎，
1: 这不跟没减一样？
0: 30斤零3两。
1: 您说清楚，
0: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
1: 哎呦，
0: 爹俩正睡着觉了啊，有人砸门。哦，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1: 来了，
0: 我一看三个月时间呢，
1: 也瘦了，
0: 更胖了，
1: 更胖了。
0: 我说你这不对啊，说好一块减肥啊，您这没有毅力，
1: 就是
0: 咱啊，连朋友也甭做了。
1: 哎呦，
0: 小女孩脸皮薄啊，
1: 对，
0: 一听我说这坏了，
1: 怎么了？
0: 挂不住了，
1: 哎呦，
0: 奔我们家阳台就跑，
1: 这是要自杀，
0: 要跳楼啊！
1: 哎呦，
0: 我也没拦住，咚就跳下去，
1: 跳下去。
0: 我跑那一看呢，
1: 摔死了，
0: 没有
1: 啊，
0: 弹回来了，
1: 皮球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这怎么又坐下了？
5: 你这说的，我在单位上班，我这打字儿，我还能站着打字儿啊？
4: 你看啊，边站着边工作，这叫双向并行，两不耽误。
5: 拉倒吧，来来来，你给我站着打个字试试。
4: 哎，那我就问你，你想不想减肥了？
5: 那你说减肥当然还是想的。
4: 对呀，啊，咱就得动起来吧，咱得把这肉甩掉吧。
5: 嗯，没毛病。
4: 那稿子也得写吧，这是咱的工作呀。
5: 也没毛病。
4: 所以啊，得把稿子写完，还得保证质量。
5: 没毛病。
4: 嗯，那既然这两样都得干，咱就一起行动起来，毕竟嘛，这人生啊，在于挑战自己。
5: 嗯，那就有毛病了
4: 啊！
5: 我还是那句话，谁一边站着一边打字啊？这不纯粹有毛病吗？
4: 我那意思啊，你可以试一试啊。
5: 试一试？
4: 嗯，
5: 那你先试试吧。
4: 我用减肥吗？
5: 不用啊。
4: 这个星期的稿子是我写吗？
5: 那也不是啊。
4: 那不就得了吗？
5: 那合着你就耍我一个人啊？
4: 什么耍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不孤单，有前妻和宋伟杰陪着你呢。
5: 他们俩怎么了？
4: 他们俩呀，也该减肥了。
6: 那么早就起
7: 啊？干什么呀？
8: 给我媳妇做晚饭呀。她5点钟下班就到家了，我4点钟得赶紧起来忙活呀。晚饭做不好就数了我呀。
6: 还有脸说呢？
8: 啊，
6: 晚上4点起？
8: 怎么了？
6: 那你几点睡呀？
8: 4点啊，
6: 甭问，凌晨4点。
8: 对呀，
6: 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
8: 咱绝对见过呀，
6: 很努力。
8: 那天从网吧出来，
6: 您别
8: 喝碗豆腐脑。
6: 哎呀，别从网吧出来喝豆腐脑呢，你这身材还有脸喝豆腐脑呢？
8: 那怎么了？吃早点呢？
6: 你这作息不规律。
8: 我多规律呀，每天12小时睡眠呢。
6: 哪国作息早上4点睡，晚上4点起呀？
8: 东
6: 你别琢磨了，我就问你一问句，哪国作息是这样啊？
8: 那怎么意思啊？
6: 你得规律作息，晚上10点多11点就睡觉，早上7、8点钟起。
8: 那不行呢。
6: 怎么不行啊？
8: 你琢磨
6: 啊，
8: 我演完出到家
6: 啊，
8: 后半夜了吧？
7: 等会儿
8: 后半夜我洗洗漱。
6: 打扰一下
8: 啊，
6: 我就问一个问题。
8: 怎么了？
6: 你和谁演出到后半夜？我就给你演到9点半。
8: 你不明白啊？
6: 接私活？
8: 不是接私活，我演出完了之后，我不得应酬吗？对不对？就那天我经纪人不批评我了吗？说宋老师，你作为一个艺人，你得要应酬啊，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呀。我一听，哦，是
6: 宋老师，
8: 那天
6: 怎么癔症了？
8: 什么叫癔症了呀？
6: 哪有经济来源呀？怎么请着经纪人呢？
8: 别说这个，
6: 就咱们团的演出，一场200块钱，您跟谁应酬去呀？
8: 说这干嘛？
6: 找一大排档，
8: 你别
6: 小马扎儿，一根烤串，一瓶啤酒，缩了半宿，应酬。
8: 人家2根起烤，你知道吗？
6: 你的签都缩出火星子来了，你。
8: 咱不能把这实话往外说，你得捧着我说，对不对？
6: 捧着你说，
8: 我得应酬，我得应酬。
6: 应酬你别应酬了，应酬对身体不好，越来越胖，不规律作息。
8: 啊，行，
6: 咱就比方说，
8: 啊，
6: 生病了，
8: 嗯，
6: 到医院。
8: 我什么？我不生病。
6: 比方
8: 不生病。
6: 假如生病了，
8: 找假如去。我不生病，身体好着呢。
6: 就好比说你生病了，咱也不是什么大病。
8: 什么病啊？
6: 心源性猝死。
8: 这还不是大病呢？
6: 到医院得抽血呀。
8: 你别抽血了，抽血干嘛呀？
6: 不抽血怎么知道你猝死啊？
8: 废话，你看不出来呀，这心源性猝死看不出来呀。
6: 那行，小病
8: 小病，
6: 就咱说体检不就行了吗？
8: 啊、哦，那最好
6: 得抽血吧。
8: 对对对，
6: 再摸血管呢。
8: 这大夫怎么，大夫是盲人吗？怎么这么摸呀？
6: 就摸这血管摸不着。
8: 那么难吗？
6: 好容易摸着了。
8: 摸着了，
6: 拿出这50升的注射器。
8: 多少多少？
6: 50升啊。
8: 50升，我有那么多血吗？50升啊。
6: 拿多少啊？
8: 就5毫升。
6: 5毫升，
8: 哎，
6: 准备抽血。
8: 是。
6: 呲儿，抽出一管黄色液体放桌子上。
8: 怎么扎我胃上了？那是
6: 什么叫扎胃上？
8: 什么叫黄色液体？这不胃液吗？这不
6: 不是胃液，就从你血管里边抽出的是脂肪。你甘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脂肪高啊，抽出一管脂肪来放这儿。
8: 一管脂肪啊？
6: 一管。
8: 嗯，
6: 拢共抽了47管。
8: 我说哎，
6: 再拿出第48管。
8: 你别拿了别拿了，你要这样直接上那50升，兴许能抽出点血来，知道吗？
6: 影响你体检不？
8: 太夸张了，不可能。
6: 得规律作息。
8: 行，不跟你抬杠，真是。
6: 得规律作息。
8: 嗯，
6: 但是就光规律作息吗？
8: 你不说规律作息吗？
6: 就你这样
8: 啊、
6: 嗯、挑食。
8: 我不挑食。
6: 那你就是没有忌口。
8: 我有忌口。
6: 你什么忌口啊？
8: 忌素。
6: 忌素，那就是因为你不吃菜，所以营养不均衡，越来越胖。
8: 不是，我也吃啊，我也吃、
6: 嗯、吃吗？
8: 咱实话实说，咱营养最均衡。
6: 不可能。
8: 怎么了？
6: 你知道这个人一天需要摄入多少大卡的食物吗？
8: 不知道。
6: 你知道有几大营养素吗？
8: 不知道。
6: 都有什么吗？
8: 不知道。
6: 知道傻子爱说
8: 什么呀？这是
6: 什么、
8: 嗯，你这怎么意思？怎么还骂我呀？
6: 没有啊。
8: 那你知道傻子爱说什么吗？
6: 他说不知道。
8: 成心是吧你？
6: 你肯定不知道啊。
8: 什么了？我告诉你啊。
6: 嗯。
8: 我营养均衡。
6: 不可能。
8: 怎么意思？
6: 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这些。
8: 那你说，你知道，你说。
6: 你瞧，你这模样，你瞧你这模样。
8: 我怎么了？
6: 你跟你师傅也这么说话吗？
8: 怎么跟我师傅有什么关系啊？
6: 就你叫王院长啊？听说你会武松打虎啊？我想学，你给我来，你来，我看看呀！你说呀！
8: 我是这模样吗？
6: 对，你怎么跟你师傅说话呀？
8: 我跟说话可客气了。
6: 你来，
9: 师傅，我想学武打虎。
6: 对嘛、
9: 啊？
6: 你就得这么跟我说。
8: 我踹你一个，凭什么呀？
6: 你
8: 知道，你说，你愿意说。
6: 这人一天需要1200到1800大卡的食物，知道吗？有6大营养素，有水、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8: 听不懂。
6: 哎呀，就简单说吧，就每餐需要吃主食，
8: 主食，
6: 鱼肉、蛋奶、水果和蔬菜。
8: 我就这么吃的？
6: 不可能。
8: 我就这么吃的。
6: 那我问问你，
8: 嗯，
6: 主食你吃什么？
8: 卤煮火烧。
6: 鱼肉蛋奶呢？
8: 卤煮火烧。
6: 蔬菜呢？
8: 多加香菜。
6: 水果呢？
8: 加一榴莲。
6: 我都要吐出来了，老师。
8: 你吐什么呢？你
6: 太恶心了。
8: 什么就太恶心？
6: 怎么这么大味儿啊？
8: 咱是不是这么吃的？你就说
6: 这么吃不健康。
8: 怎么不健康？我挺健康的。
6: 重油重盐重调料，你得吃天然的食物，对不对？恢复食物本身。
8: 天然。千奇，那生大肠我真咽不下去。
6: 作为君，你不要再吃大肠了，行不行？
8: 我爱吃
6: 大肠。那怎么吃啊？大肠刺身那好吃，那能吃吗？
8: 是不能吃，所以做熟了吗？
6: 天然的食物，说吧。
8: 啊。
6: 水煮蛋。
8: 啊。
6: 水煮菜。
8: 哎。
6: 水煮肉。
8: 啊，水煮肉行。水煮肉、水煮鱼我都爱吃。
6: 不是川渝地区的水煮肉、水煮菜。
8: 啊。
6: 是清水煮的肉和菜。
8: 啊，行，
6: 天然的食物，
8: 明白了
6: 啊。
8: 那比如说我早上吃这个鸡蛋清，
6: 行；
8: 中午吃鸡蛋黄，
6: 晚上吃鸡全家，夜里8个骑手奔向你啊！
8: 至于不至于？
6: 你的外卖，你的外卖，
8: 我那么馋吗？我
6: 你就得健康饮食，
8: 行，
6: 对不对？
8: 听你的，
6: 调整作息，
8: 啊、
6: 健康饮食
8: 是
6: 减肥嘛，对不对？
8: 啊，
6: 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
8: 哎，你这个说不了我，
6: 怎么呢？
8: 管住嘴，迈开腿，我做的最好。
6: 真的吗？
8: 比如说这管住嘴吧，
6: 你说说。
8: 你说刘钊坏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6: 他今儿就知道了，没有管住嘴，没管住嘴
8: 啊！那
6: 少吃多动
8: 啊，吃饭的啊
6: 啊！你看你平时就不爱运动吧？
9: 我不爱运动，
10: 到哪儿都往那儿一摊，
9: 是
10: 肚子往桌子上一搁，开始给我捧哏。
9: 什么叫往桌子上一搁呀？
10: 对，你这不动会儿啊？平时你看看，你得做健康的生活。
9: 啊、哦，
10: 你看你现在，目光呆滞，两眼无神，你咳嗽一声，要死，
9: 要死、啊，
10: 你得活动起来，
9: 动一动，
10: 得做做什么健康操啊？
9: 啊，
10: 做过健康操吗？
9: 没有。
10: 听过健康歌吗？
9: 不熟悉。
10: 那我给你唱一个。
9: 你还唱一个？
10: 没唱一个，你就是跟着我这个节奏，咱们一起，你看一看。
9: 你做操是吧？
10: 啊，对吧？哦、健康歌啊。
9: 难吗？
10: 不难不难、哦，跟着我一起来啊。
9: 嗯，来
10: 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啊，轻做轻。怎么了？
9: 丢人了。
10: 没听过吧？
9: 你这版本我真没听过。
10: 还是的吗？
9: 什么叫还是的？多丢人！你这唱歌跑调，别唱。
10: 我知道啊。
9: 你还有理了你？
10: 主要是为动作。
9: 啊，动作。
10: 不是说听这歌。
9: 哦，
10: 你得回去放音乐，
9: 哦，
10: 放音乐，然后跟着我这个动作一块做，
9: 跟着动作做，
10: 对，跟我一块来啊，
9: 啊、
10: 哦，背起，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9: 丢人了，丢人了，
10: 干嘛呀？
9: 我都替你脸红了，都
10: 干什么？
9: 不是你这个不光唱歌跑调，您都不协调，这脖子扭扭的时候胳膊没转完呢，
10: 你喊什么？
9: 啊，
10: 这不许喊！
9: 不，
10: 我这等会儿你别着急。
9: 不是你，
10: 我分我教你，教完你运动就瘦了嘛，对不对？
9: 不
10: 你跟我来，左这边这边左这边啊，对，起，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9: 哎哎，
10: 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9: 我替你抖
10: 抖手呀，抖抖脚啊，轻松深呼吸，和爷爷蹦蹦跳跳，你也不会老。
9: 怎么还占便宜了？你别来了，你这。
10: 怎么了？
9: 怎么意思？怎么这里还有占便宜呢？这个
10: 没占便宜啊！
9: 我说怎么非要做这操呢？
10: 不是这操就是动作吗？
9: 什么动作？占便宜动作？薛爷爷这干嘛往自己这儿比划？
10: 这不动作就到这儿了吗？
9: 哪什么到这儿？不能往你自己这儿比划。
10: 那往哪儿比划、啊？
9: 这哪怕往外比划呢你？你、
10: 啊、行
9: 啊，
10: 轻做深呼吸，薛、
9: 哎、
10: 你爷爷们蹦蹦跳跳，你也不会
9: 了。这成心了吗？这你
10: 喊什么？你看，哎，劲儿多了吧？
9: 啊，
10: 是不是劲儿多了？
9: 这让你气的，我是。
10: 你少生闲气，多做操。
9: 没你我不生气。
10: 你照我这练上一个月，
9: 我就精神了，
10: 就神经了。
9: 别说了。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我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我动起来，
3: 这怎么了？
2: 我举不动了。
3: 我看出来你是动不起来了。
2: 哎呀，你说说，这怎么那么沉呢？我就想举个哑铃，这真是有点费劲
3: 的。哎呀，容易的事儿那是减肥吗？
2: 哎，不是瑶瑶，你看我都锻炼2分钟了。为什么我就不瘦呢？嘿
3: 嘿，你就坚持这么一会儿你就想瘦啊？
2: 啊，
3: 咱们这减肥啊得讲究科学啊。
2: 那怎么科学呢？
3: 你看这减肥少吃是肯定的，但是绝对不能不吃，一定呢要吃主食。
2: 那我一会儿来碗螺蛳粉
3: 啊。不行啊，这热量太高了。
2: 那酸辣粉？
3: 哎，这也不行，热量也不小。
2: 你不是说可以吃主食吗？
3: 我说的主食啊是低碳水，您吃的这两样啊是高碳水，在减肥和控制体重时尽量少吃。
2: 那你说什么叫低碳水的？
3: 我跟你说说啊，小麦、燕麦、玉米这样的这个全谷物，还有呢土豆、红薯、山药，你看你就换着吃呗。
2: 哎呀，我听完我怎么觉得你这有点像忆苦思甜呢？
3: 这多健康啊。
2: 这也太干了，您这个
3: 您就点白水喝喝呗。
2: 那我肚子不就胀了吗？
3: 不就有饱腹感了吗？
2: 哎呦，那您说的倒对。你说咱食堂他也没提供这种吃的呀。
3: 哎，他有的地儿可提供了呀。
2: 哪儿啊？
3: 富卡路里餐厅啊。你看这黄一川和魏仁他们都在呢。
4: 哎呀，一川啊，
3: 啊，
4: 这个餐厅是客户选的，一会儿大方点，点菜时候多点点，把单也买了。
5: 啊，经理，我买单啊。
4: 一川，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单身，一定存了很多钱吧。
5: 经理，你短短一句话伤害了我三次。
4: 哎，跟你开玩笑。一川，我买单。服务员。
6: 哎，你好。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4: 你好，先给我俩来2杯奶茶。
6: 咱这儿先买单。
4: 行啊，多少？
6: 400。
4: 刚才说谁买单来着？
5: 你啊。
4: 不是，你是拿一个大缸给我上吗？
6: 不是，您二位不知道，这400呀不是钱，是2杯奶茶的卡路里。咱们这餐厅啊，您点什么我都可以给您上，但是您必须相应的消耗掉您所点东西的卡路里就 OK 了。
5: 哦，我听懂了。
6: 嗯，
5: 挺新奇啊。
6: 啊，是
5: 这样，你给我们来2杯零卡可乐，再来1份零卡魔芋粉丝，再来3斤零卡蛋糕，谢谢。
6: 你跟我俩搁这卡 bug 呢？咱这没有零卡的食物。
5: 那我们从外面带行不？
6: 哎呀，那你在外面吃行不？
4: 哎呀，行了，小哥，一会儿我们就点单啊，辛苦了。一川，我明白了，咱们跟客户合作这个项目叫健身达人，这个饭店是客户选的
6: 啊，
4: 这是在考验咱们呢。
6: 哦，
4: 得运动。
5: 嗯
4: 呀，一川，今天多亏带你来了
5: 啊，
4: 你是咱们公司的运动小达人呢。
5: 不是，经理，那个我不太擅长运动。
4: 谦虚，我这步数榜你天天都是榜首，每天7-8万步的，你不太会运动？
5: 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个东西，这个叫轴承钥匙扣。
4: 嗯，
5: 量子力学你听说过吧？
4: 听说过。
5: 跟那个没有关系。这个东西的原理啊，它跟指尖陀螺差不多，你只要把手机呢和它轻轻一放，然后我们这么一拨，无限刷步。
4: 数榜都是拿这个刷出来的。
5: 惭愧惭愧。
4: 那你平时在家也用这个吗？
5: 啊，在家不是，在家我直接绑在节拍器上，甚至不用我手拨，它自己就呼呼转了。
4: 你可真行。哎，不对呀，那我看你那朋友圈天天晚上去夜跑。
5: 其实是去吃烧烤。
4: 天天下午去健身。
5: 就是去那拍写真。
4: 周末相约去骑行，
5: 搭个帐篷露个营儿，
4: 睡前来组，怕没拉。
5: 那照片背影是我妈。
4: 哎呀，我的妈呀！一川，你说咱俩都不会健身，一会儿项目经理客户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5: 那是啊，那咱们不然跟他说实话。
4: 魏经理，呀，张总，哎呦，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晚了。
7: 没事没事，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项目经理黄一川。
8: 哦，张总您好，叫我小川就行。
4: 小川，我在朋友圈里可见过你，健身达人呢。本来我还纠结要不要跟你们合作，一看你这日均七万步，牢牢占据了我步数榜榜首的位置，当时我就决定就你们了。
7: 张总，我必须得跟你说个事儿。
4: 你先听我说个事儿，咱们这个项目啊叫健身达人，所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得是个健身达人，玩的就是真实，不能像网上有一些人呐，说好去夜跑，结果吃烧烤，去健身房里也就拍拍照。最可气的是啥呢？把手机绑在节拍器上，这种虚伪的人呢，我真想说说他们，你们干嘛去呀？
5: 那个，我们健个身。
4: 对，不着急啊。刚才说到哪儿了？
5: 说我们虚伪。
4: 没说你们，我说那些人虚伪、假、呸！我这嘴马力这么足吗？
7: 哎呦，我俩擦擦汗。
4: 你俩是体虚啊，
7: 我俩心虚啊。不是，哎呀，张总，你选这个饭店选的太好了，太有创意了。
4: 哎，先坐下说。
7: 哎，张总，请坐。
4: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8: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哎呀，
4: 破费了。
8: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
4: 嗯，请吧。啊。
7: 迪卡，
4: 什么玩意儿？迪卡，
7: 我说萨瓦迪卡，
4: 欢迎我。
7: 哎哎，对对对，
8: 服务员点菜。
9: 哎，您说怎么着？
8: 来个拍黄瓜。
9: 啊，点单是吧？嗯。
7: 哎，
9: 拍黄瓜没了？
8: 不够吗？
4: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7: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8: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9: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4: 哦，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这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
9: 哎，
4: 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9: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5: 啊，不是，
8: 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4: 喜欢呢。
8: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4: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7: 哦，张总注重口感。
4: 哎，对了，
7: 入口即化。
4: 嗯，
7: 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那个，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9: 你再说一遍。
7: 蒸冰块
9: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8: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9: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7: 你瞅啥呢？上菜呀。
9: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8: 啊？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9: 就两根黄瓜20大卡。来吧，你买单是吧？
8: 啊，
9: 来把这手环带上。
8: 嗯，
9: 这手环啊能监测出来你一共跳了多少卡路里。
8: 哦，
9: 啊。
10: 哎，你帮我搭一下来。
4: 他家确实有错。
10: 哎，好好好。
8: 哎，我用哪个？
9: 你看这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
8: 哦，20大卡，
9: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8: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4: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他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7: 他喘了吗？我怎么没听见呢？ 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5: 还要波尔比跳
7: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4: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尔比跳啊？跳完咋吃？
7: 还得是张总吗？
4: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7: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4: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
7: 是服务员。
11: 来，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
4: 慢慢用啊。
7: 动手吧。
4: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7: 哎，行。
4: 服务员，
11: 哎，
4: 三杯奶茶。
5: 啊，张总，咱们三杯水就行了。
4: 对，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呢。
5: 我们健身达人没有快乐源泉。
4: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5: 服务员，
11: 啊，
5: 来一杯奶茶。
11: 啊，
7: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张总，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吃好喝好。
4: 好，
7: 哎呀，一川，我好像闪腰了。
5: 两百大卡，够了吧？
11: 200，正好啊，一杯奶茶是吧？
5: 还有2杯水。
11: 好，
5: 谢谢。
4: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7: 哎呀，累坏了吧，一川。
11: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2位2杯水是吧？
7: 哎呦，谢谢。
4: 来吧，魏经理。哎，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7: 好，干杯。嗯。
4: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
5: 哦，不客气。
4: 没有了。

0: 哎呀，
1: 凉拌凉拌，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好，哎。快乐了，
1: 那快乐的话，张总，咱们就是能不能把合同签了？
3: 对对，
0: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项目呢，我们老板说了算。
3: 哦，那老板对我们印象怎么样啊？
2: 一般吧。
3: 不是，咱哪儿都有你呢。
1: 经理，这个时候说话，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就是幕后真正的老板了。
3: 啊，
1: 对吧？
2: 我。就是服务员，单纯看不惯你们点的黄瓜，你知道？
3: 那你是不是有点欠呢？
2: 我欠。虽然我不是老板，但你不想问问我跟张总是什么关系吗？哦，小张，喊我。
0: 服务员，你跟谁俩？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你还是欠的呀。
0: 他不是欠，他是特别的欠。
2: 哎，
0: 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
3: 确实，我们不应该骗你，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少来这套。
4: 张总，我错的，对不起嘛。
0: 原谅你了。
3: 张总，滚！
0: 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1: 嗯，
3: 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0: 你还是没明白，你们看看我啊，不是跟你们吹。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健身达人呢，不信你们看看我的朋友圈啊，上午下午5公里，轻松拿捏1000卡路里。
3: 哦，懂了，服务员，给我来一个奶茶吨吨桶啊，去吧，张总，
0: 哎呀，
3: 一定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运动天才。
0: 哎呀，我还有什么好展示的呢？我就跟你说一说就行了，就这个。其实吧，刚才那个奶茶。劲儿挺大，
2: 哎，那不是那人睡着了，你们先把单买一下吧。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你说他这挺有意思啊，用运动消耗的卡路里来付钱，这个饭馆可能只存在于小品当中吧。
9: 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今天开始咱就得啊正式减肥了呀？
8: 其实我从前几天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减肥了。
9: 哦，那祝你成功。
8: 我去游泳馆游泳了。
9: 不错不错。
8: 我去球场踢球了，
9: 支持支持。
8: 我去球馆打球了，
9: 点赞点赞。
8: 我要去健身房撸铁了，
9: 可以啊。
8: 然后我就休息了。
9: 不是，你能不能有点毅力呀？能不能向人家董建春和李丁他们一家学学呀？
8: 他们一家怎么了？
9: 人家一家都开始健身了。
10: 健身最热门啊。
11: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0: 那当然了、嗯、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1: 是是是。
10: 哎，比如啊、嗯、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嗯、
11: 哎，这是在健身。
10: 哎，对，嗯，女孩做瑜伽
11: 在健身，
10: 我练10米跳台
11: 在投胎。
10: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11: 谁呀？
10: 我呀。
11: 哎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0: 什么意思？
11: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哦、啊、哦！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0: 行行行，别说不像话、嗯。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11: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舞区。
10: 谁说的、嗯？你上我们家看看。
11: 怎么了？
10: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11: 什么场面？
10: 我姐姐打门球，嗯、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11: 哎 哎,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10: 怎么了？
11: 哎，你奶奶。
10: 学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什么意思啊？
11: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0: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11: 是吗？
10: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11: 你姐名字怎么了？
10: 我叫董建春呢。
11: 你姐姐？
10: 董健身。
11: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0: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健春，董健夏，董健秋，董健冬。
11: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0: 曾用名。
11: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0: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11: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0: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11: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0: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11: 你至于吗你？
10: 你信不信？
11: 至于吗？哎呦，哎呦，哎呦呵，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0: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11: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0: 谁要发射啊？我这做瑜伽呢。
11: 慢点。
10: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11: 我健身，我打乒乓球，我
10: 那瘦不下来呀。
11: 谁说的
10: 啊？
11: 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0: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11: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0: 所以他不行嘛，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11: 你都多瘦了你？
10: 好女不过百，懂吗？
11: 不过100斤呗。
10: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11: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10: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11: 哪四要素？
10: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11: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
10: 啊，
11: 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
10: 啊，《
11: 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1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1: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0: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1: 对呀、
10: 还得靠吐呢。
11: 啊，
10: 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1: 吐。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10: 什么意思？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1: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10: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1: 有多大呀？
10: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1: 那我呢？
10: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1: 这不是一套的吧？
10: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11: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10: 不是，
11: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10: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11: 我找顾拜旦。
10: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11: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
10: 啊，
11: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10: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11: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10: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走。谁呀、丞相啊？
11: 你不跟这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10: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1: 这引体向上，
10: 小伙子
11: 啊，
10: 你得健身了。
11: 我健身
10: 啊，
11: 我打乒乓球，我
10: 强度不太够啊。
11: 是吗？
10: 你得跟着叔叔练。
11: 跟您练，
10: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11: 怎么着，
10: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1: 丞相
10: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11: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10: 什么叫水产呢？
11: 什么叫甲鱼线呢？
10: 有腹肌呀，
11: 腹肌那叫人鱼线。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5: 黄金时刻。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梅兰芳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京剧演员，他一心一意地演戏、编戏、排戏，想的是如何扩大自己和京剧的影响。但是政治时局风云变幻，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飞升海内外的大艺术家，一位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将会如何对待呢？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决心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奇人生。系列节目《梅兰芳》第五集《爱的情怀》，敬请关注。
3: 这个梅兰芳在世的时代啊，是一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历史风云变化。在这个时局变乱当中，作为一个大艺术家，他的行为举止是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那梅兰芳是怎么做的呢？以他的性格，外柔内刚，他说话轻声轻气，好像没有什么脾气，对不对？心里边有他的一定之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做，他的方寸很坚定。他的一生一直在维护着他自己的做人准则。

梅兰芳的这种性格怎么表现的？他如何来表达自己的同仇敌忾？那是指抗日战争。这个梅兰芳作为一个艺术家，抗日他不可能参军，不可能拿起枪去打敌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抗日。梅兰芳的抗日啊，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去躲避，30年代初日本的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进入华北，梅兰芳从北京1932年从北京迁居上海，避开日本人，我不愿在你手下工作，你别想让我唱戏。说第一他是躲避，到了上海以后他开始第二步，第二年到上海1933年他排了两部新戏，第一部新戏叫《抗金兵》，原来这个戏本来叫《战金山》，啊，表现这个宋朝和金国打仗，韩世忠啊在金山这个地方，跟抵抗那个金国的侵略者。梅兰芳拿来以后，原来那个戏他加东西，突出一个女性，突出韩世忠的妻子叫梁红玉，擂鼓帮助丈夫那个增长他的气势，战胜了这个金朝的军队，擂鼓战金山。

第二出戏《生死恨》，这个戏原来叫《异邪记》，啊，《异邪记》呢是，他把这个戏拿过来以后啊，把改掉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原来的戏是大团圆，改掉改成悲剧。他描写啊一个，在那个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颠沛流离，有一个女子啊被抓到俘虏营去了，被敌人抓去了，被外族的军队抓去了。抓去了以后受尽迫害，然后她的受尽迫害生病了，她的丈夫呢后来去那个投奔宋营去啊，打败了这个金兵，回来跟她相见的时候，她等待了多年，她病入膏肓，一相见的时候她死了。她用从一个人性的角度啊控诉这个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这种恶果，就是痛苦。这个戏啊，演到后来就是韩玉娘，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临死之前声泪俱下的抒发自己的内心，虐胆唱非常感人，那是个完全是新腔，这个腔到今天听还不过时。我学着试试看啊。

0: 已不断南下，中国的大片土地惨遭蹂躏，身处其中的梅兰芳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当局十分清楚，作为中国第一演员的梅兰芳如果能够出面为日本侵略者演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价值巨大。而此时的梅兰芳该如何应对呢？面对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政治威胁，梅兰芳将会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
1: 梅兰芳抗日第三个阶段，那就要讲到他蓄须明志了，留胡子。留胡子，我不登台。我是男旦，你让我登台，我有胡子我怎么唱？这就是一个男旦抗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方式。那个他1938年，这个时候抗战已经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率剧团到香港去演出，演了20天，他留在香港隐居起来。可是呢，时间一长，人家也有点知道他在。隐居几年以后，日本人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但还是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日本人到了以后，要庆祝香港的被占领，啊，要庆祝什么，东京的那个什么繁荣等等，还有汪伪政府呢还都了，各种名目繁多的那个庆祝活动，要请梅兰芳去演出。梅兰芳演出影响大呀，梅兰芳当然不愿意演了，啊，这个时候就以胡子，啊，来推脱，并且说我生病了。香港沦陷以后，梅兰芳呢第二年回到上海，同样是沦陷区嘛。可是在回到上海的这年年底，这个日本人要组织这个庆贺演出，这个演出叫什么呢？叫大东亚战争胜利，要慰劳皇军，要到各地去巡演，要到长春，要到南京，还要到日本的东京巡演。梅兰芳点名，梅兰芳你要给我演出。

后来那个日本人不相信，反复来缠绕，他不肯，他说就是胡子。拖到后来实在拖不过了，这日本人说你不是有病吗，我来直接慰劳你，实际上检查你有没有病。梅兰芳这个时候有点紧张，如果真是来看出我是假病的话，这个事比较麻烦。

伤寒预防针，大家知道打了伤寒预防针会发高烧，会发烧，就把一个姓吴的医生请到家来的，你把我把这个针打下去。医生就拿了这个针啊，要打，手在发抖，他不忍心打这个针，你知道这个针打下去有副作用，甚至弄得不好会有生命危险。梅兰芳毕竟是一个大家敬仰的艺术家，他怎么下得了这个事？

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不给人日本人演出。我哪怕死，我也毫无怨言，我死得其所，你打，不怪你。这个吴医生最后是一狠心，一针打下去。打下去以后啊，梅兰芳说，这个日本的人已经有消息来了，日本那个军医派一个军医要来，很快就要来。为了让他效果好一点，你再给我打一针。打第二针，打第三针，连打三针，很快就发高烧，42度，马上人昏迷过去了。也就在这个时刻，日本军医来了，一看这个情况，哦，是真病不是假病，那么高的高烧，因为那么烫啊。大家都有过这个经历，发高烧，发高烧人很难受的，烧得厉害啊，何况是42度。

0: 这个高烧啊，人烧得不行了。梅兰芳的痛苦啊，可想而知，确实那个时候是昏迷。罢了吧，回去汇报梅兰芳病是真的。这个病啊，装的确实很逼真，逃过了这一劫，啊，他付出的是这么大的身体的代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2: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3: 引擎如同车的心脏，在多变的路况环境中，负担层层加重。美孚研发的高级汽机油系列，帮您应对高速路况和城市拥堵。更有尖端科技的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让引擎从容应对极限挑战，始终一心向前。爱车表现卓越，您的表现更卓越。好，下一目标，驱动现在，成就未来。美孚。
1: 在梅兰芳看来，蓄须明志表明的是一个旦角演员不再登台的坚定决心，脱病不出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表达了一个爱国艺人傲然挺立的风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梅兰芳先生艺术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但是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刻，只能是放弃自我，顾及国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的艺术青春得以再度焕发，同时在政治上，梅兰芳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尊重。梅兰芳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先后担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当时文艺战线的一项任务就是进行戏曲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将旧戏里边的一些黄色的迷信的糟粕部分去掉。戏曲改革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传统表演的精华也被一起抛弃掉了。这就涉及到在改革与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将怎样合理选择的问题。对此，身为京剧领军人物的梅兰芳将会如何对待呢？
0: 梅兰芳看到这个倾向，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改革要贯彻一个原则，五个字，一步不换形。什么叫一步不换形呢？就是在改革艺术往前走的同时，不要脱离这个艺术的本体，再前进你也是受着文化本体的制约。这就把这个发展的观点和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我们举一个他非常著名的一出戏，叫做贵妃醉酒。啊，贵妃醉酒有很最早的贵妃醉酒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贵妃醉酒了，贵妃醉酒了以后呢，他有点迷乱了，皇帝不来陪他，这个醉的女人就开始思春，他叫高力士，你来来来来来，裴力士，你来来来来来，干什么去啊？去淫乱去，啊！亲家呀，你来呀，来呀，啊！你若是遂了娘娘心，顺。

我保你官上加官，职上加职。舜他什么心意呢？他就把那个高力士啊逼到一个墙角，要跟他干坏事。高力士走投无路啊，往自己下身指一指，娘娘啊，我办不了你

但是你把糟粕去掉，很多表演没有了，醉步啊，眼神啊，对吧？这都是早年我早年很多老演员，好几代老演员积累下来那种表演技术。如果你去的内容把这些表演去掉，而且这个歌唱和表演是一体化的，去掉哪一点他就失去平衡。那怎么改啊？随了娘娘心，顺了娘娘意，同样是个心意，它内容不一样。他第一个太监你来啊来啊来啊，啊，他指一指下场门，示意他那个酒坛子，你把酒坛子给我拿来，我虽然现在醉了啊，他示意他我还要换大杯子喝酒，你来陪我喝酒啊，内容置换了吧。第二番叫另外一个太监，哎，太监你来呀来呀来呀，他往上场门一指，那是皇帝的方向，再往皇帝的他旁边那个椅子，皇帝坐的，你把皇帝给我换来，请皇帝陪我一块喝酒。他又把内容置换了，只不过的眼神啊，眼神把那种勾引的眼神换成了这种啊迷茫的恍惚的这种眼神啊，眼神还是有眼睛的技术，但是眼睛技术的内容变了，这样的话内容就置换了，表演呢都在，还是老唱腔基本上没有改，表演格局都在，这个完整的这个表演体系，这个表演方法还都在，保留了技术，更换了内容，一步没换型。这是他一步不换型，好多修改都贯彻的这个原则。

0: 梅兰芳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京剧的改革与创新，但他的改革创新又都继承和遵循着京剧的基本规律，这就是他提出一步不换形的根源。不过建国之后很久，梅兰芳还没有一出新戏问世，如何能将自己一步不换形的理论在京剧舞台上展现出来呢？晚年的梅兰芳将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
1: 1959年，梅兰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这一年国庆十周年，梅兰芳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参与庆贺国庆十周年的活动，为此编演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这个那个时候梅兰芳65岁，以一个65岁的演员来演绎一个53岁的穆桂英挂帅啊。这个穆桂英呢，这个在戏中的身份呢，他对皇帝有怨气，皇帝对不起他们杨家，他就隐居起来了，当家庭妇女了，闲居了20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摒弃了自己的那个个人的怨言，个人的想法，在佘太君的帮助下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挂帅出征，这么个故事。这本身啊，也以一个剧种带头人高龄的65岁高龄的一个演员来挂帅演这么一个人物，本身蛮有戏剧性，社会影响很大。他真正的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啊！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戏里边有一段，就是说，从满腹怨言，穆桂英从满腹怨言到最后同意挂帅出征，有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个克服内心，克服内心的障碍的那个过程。一家人问遍宝，群情争分。

这个时候台上出现了变化，鼓角齐鸣，他跑到舞台的下场门，就是左右侧的后部，而且不是小步，不是轻易的小步，跨大步，这里边有点像老生武生的样子，有点武枪刀马旦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左右欢水袖，做了要马扬鞭驰骋疆场的样子，跑到脚前脚以后，两个手在眼前一晃，哎呀，我这个两个膀子抬不起来了，毕竟我闲居20年，我的力量有限了。

在行当上，他把两个行当结合起来用了，出新了。就内行一看啊，梅兰芳内心又准确，逻辑又清楚，理解又深刻，啊，形象又生动，但是他完成了行当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思路，用新的办法。再讲他家的唱腔，梅兰芳这出戏的唱腔非常大方，到现在听来他还不落后，上口，非常健康明快，富有时代感，有一种爱国的情怀。你看看这个唱腔多么大方明快，猛听得军鼓响，号角声震，唤起我穆桂英。我不说唱腔，我唱大概记得住词儿，我弄唱腔记不住啊。猛听得金鼓响，花轿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滴血飞剑十六群，有生之日则当今，寸土焉能够赋予他人，藩王笑将活。

0: 激昂、明亮、有时代感，啊，这个唱腔，你听听，现在电视里面经常在唱，这梅兰芳这种一步步换形在唱腔上有充分的表现。梅派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啊，既新颖，啊，又顾及观众的接受程度，一面在往前走，一边看看我稳妥的走，观众能不能接受？一步而不换形，喜新而不忘旧。我曾经用过八个字来解释梅兰芳的一步不换形。我的说法是：旧中见新，新而有根。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能够按照规律来走。梅兰芳是真正的大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市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1: 感受节水给自然的哺育，环保融入生活，开启人与自然的和谐未来。 TOTO 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看到最远，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梅兰芳先生以65岁的高龄成功上演了他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而这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最引人注目的剧目，也成为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一出新戏。那么梅兰芳先生究竟是如何走向生命终点的呢？
0: 1961年，新疆铁路通车，通车大典，梅兰芳决定去祝贺，不仅要祝贺，带剧团去演出，积极准备，是8月初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啊，梅兰芳实际上身上已经有病了。梅兰芳经常感到胃疼，在这个之前感到胃疼，他以为啊就是胃病，然后呢不断的吃胃药。哦，这想到，哎，我这个胃痛啊是不是心脏病啊，他怀疑，开始怀疑心脏病，想去检查，可是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忙碌，又在准备到大西北去演出，耽误下来，没有及时去看病。在这一天的7月30号，梅兰芳的儿子的房间半夜里边1点钟砰砰砰被敲响，一开门，梅先生，父亲在外头，什么事？我感到这儿疼啊，我怎么是心脏疼得不得了，哎呀，这想到心脏病了，快去看看去。他说我还能忍一忍，这个时候是不是晚上也没有急诊还是怎么样，好一点了，当天晚上就没有去，第二天一早去检查，医生说，哎，赶紧给我住院，马上要抢救。哎，梅兰芳说我已经躲过，我已经昨天晚上最痛苦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两天啊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要开党委会，忙得很，我是院长，我不能不参加， 希望你宽限我几天，我还要去开会。那天就没有住下来，医生说，哎呀，没办法，梅兰芳

0: 过了几天，心脏病大发，出事儿了，送进医院。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再回去开会了，留在医院里面。啊，8月5号，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周总理呢去看他，周总理跟他感情非常好。梅兰芳1959年入党之前，周总理曾经表示过，如果需要，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梅兰芳跟来人说，想了半天，说不行。总理那么忙，中国有那么多艺术家，如果要大家都要周总理当入党介绍人，总理不要忙死啊！我要带头，我不能做这个事儿。我是个平常人，是个普通人，我们不要麻烦总理。周总理对他非常好，亲自给他按脉。哎呀，一边按脉呢，梅兰芳跟他唠嗑。哎呀，我真担心，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你看，八月初本来说是要到大西北去演出的，到新疆去演出没去成，我以后还没有没有机会。哎，周总理说，你别念乎这个了，你主要是看好你的病啊，将来啊不仅要到大西北、大西南，你还要出国，我们给你安排很多演出的啊任务，演出的，让你去实现你的为群众服务的理想。但是现在你一定把病养好。周总理走的时候呢，对于医务人员的千叮嘱万叮嘱，说你们一定要把梅兰芳给救回来。可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有限，加上梅兰芳又没有及时的救治，没有及时的发现病况。1961年8月8号凌晨5点钟，梅兰芳终于离开了我们。
1: 梅兰芳，中国戏曲界的标志人物，与世长辞了。世界戏剧界的一颗巨星，在东方黎明时刻陨落了。回望梅兰芳的一生，他用美塑造了一个美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成为了美的化身。他用爱感染着每一个人，而他爱国、爱人、爱艺的感人情怀，也将永久地留在人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献上梅兰芳先生在《霸王别姬》中那段著名的剑舞片段，让我们在心中记住这个美丽而传奇的名字——梅兰芳。

0: Subaru， 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民间医生，后人常常以他的名字来称赞医术高明的医生。他在后人心目中是神医的代名词。他的医术究竟神奇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得到神医的称誉？史书中究竟是怎样记载这个人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也就是我们第一单元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呢，都是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的话啊，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平时通过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吧，堵在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哎，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车载收音机会自动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同样啊，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呀只需要像车载收音机的收听方式一样，在搜索栏

0: 1300473038啊，又再次与大家这个开通了啊，我们成功的给大家维护好了这个热线电话的平台。那么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00间的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一起来了解过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啊热点，或者说是国际、中国，甚至是体坛娱乐圈啊，哪怕是您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觉得值得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和客粉一起来分享的趣事，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喝完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了解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经济政治啊、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消息。那么，在新财年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1号，澳洲政府是再次调整了签证费。那么大部分签证是上涨25%，虽然涨了不少，但也不算离谱。那真正离谱的有下面三项。第一项 ，Resident Return Visa， 也就是155157，从490澳元是直接涨到了1475澳元，涨幅是高达201%。而 Bridging Visa B020是从190澳元。涨到575澳元，涨幅203%。而 New Zealand Citizen Family Relationship Visa， 也就是461签证，是从445澳元直涨到1330澳元，涨幅达到199%。这三项签证几乎同时涨了3倍，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官方没有公布任何的原因。是不是申请签证的人太多，把系统挤爆了，所以要通过涨价来吓退申请人呢？如果是因为申请太多，那么 RRV 呢，本来就是永久居民才能够申请，符合居住要求的人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审批，真正需要签证官人工审批的只是小部分长期住在海外，需要证明自己与澳洲仍保持着重大联系的人。461本来就是一个申请人数不多的小众签证，更谈不上什么系统压力。那如果不是因为申请太多，那是不是为了减少移民？觉得啊，大家有专家分析说也不像，因为这三位申请人呢本来就在澳洲移民体系里面，这些签证的目的只是维持已经拥有的身份，因此这次涨价涨的呢其实是一种维护费用。其实 PR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身份，它允许你保持原来国籍，却享受着澳洲的医疗和社会福利，自由工作，自由居住，却不用承担公民的一部分义务。换句话说，这是优于公民身份的一种特权。而且很多人持有 PR 并不是为了住在澳洲，他们想的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始终还有另一个选择。

作可以回来找，孩子可以回来读书，父母老了也可以回来照顾，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也可以多了一个国家来选择。所以对于很多长期生活海外的 PR 持有人来说，他们保留的是一张永久签证，更是一条多于其他人的退路。这种退路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再回头看这次涨价，虽然新的 RRV 收费是高达1475澳元，可它一次有效5年，算下来一年才295澳元，461签证5年1330澳元，折算下来一年只有266澳元。

好，下面一条消息，全球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一些国家的民众对接种疫苗愈发的犹豫。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借机煽动民众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不信任，而虚假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更让政策辩论背后的基本事实都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新冠疫苗强制令，那些以法律手段限制未接种者出行或工作的政策，是否正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澳洲的新冠调查发现，新冠疫苗强制令加剧了疫苗的犹豫和怀疑，并在强制令与民众对政府医学科学的不信任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但要断定新冠疫苗强制令就是造成当下这一长串困境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容易。疫苗强制令的影响与疫情期间其他强制政策的影响很难剥离开来。不过正如大家发现的那样，强制令确实是给民众留下了不小的后续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经济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点名指出，澳洲在预算资金上过度依赖对工资和薪资的征税。经济学家表示，尽管联邦财政部长 Jim 为了工作者提供每年250澳元的减税，但这一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2023年澳洲62.1%的税收来自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34.6%的平均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聚焦亚太地区税收体系的新报告中指出，澳洲和新西兰因其对收入的相对高度依赖而显得突出，这反映了两国全面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澳洲五月预算的目标之一是减轻工作者的税收负担，数十年的税级攀升，加上政府在将收入基础转向消费税、土地税及资源行业暴利税方面的犹豫，是使得这一负担正在大幅的膨胀。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今年的三月，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自动驾驶汽车的 ChatGPT 时刻已经到来。在澳洲，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已可在公共道路上使用， Waymo 也正在探索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问题已不再是自动驾驶会不会来，而是澳洲是否已经准备好高效、安全、可持续地运行它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那些为人类驾驶员设计的道路、桥梁和十字路口，机器真的能读懂吗？那么在过去100多天，有相关负责人是每天驾驶一辆搭载了 FSD 系统的特斯拉 Model Y 行驶在昆州的道路上，他们记录下了500多个安全关键事件、系统需要驾驶员干预或暴露出其解读路况方式的重大局限性。那么测试中是有2点尤为突出。第一，这项技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强大，在许多情景下，车辆能以人类驾驶员难以企及的精准度来平稳地完成驾驶任务。第二，它却也远比许多人以为的要脆弱得多。一些人类驾驶员几乎会下意识地就能处理一些情况，但 AI 却会陷入到挣扎，犯下的错误是令人意外，有时甚至相当的危险，因为这些不是经验丰富的司机会犯的错。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的节目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依然是进入到的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啊不同的是，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国内新闻要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件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一首歌曲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本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区别于第一个单元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We'll be right back.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内容当中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那足球世界杯赛事火热来袭，咱们澳洲男足是迎来出线的关键战，为了让球迷们安心能够在凌晨观赛，在新州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直接是放了大招啊，不仅开通全天候的公共交通，还放宽了商户凌晨营业的限制，全方位来助力咱们全民观赛狂欢。就在本周六的凌晨四点钟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四点，澳大利亚男足将迎来与埃及队的一场关键比赛16/1决赛，那赢了就闯进16强。为了方便球迷们前往达令港以及霍姆布什两大官方世界杯观赛现场，新州政府是将在明天凌晨来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为球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那么具体安排包括，悉尼地铁将于凌晨1:30至5:00期间营业，每20分钟运行一班，5点后恢复正常每10分钟一班的运营频率。悉尼火车将提前开通多趟进城列车。那么轻轨 L1、L2、L3 三条线路均提前2个多小时，是于凌晨2:30开始投入运营。那如果想要查具体路线和规划行程的朋友，可以直接上官方网站进行查询。那除了交通之外呢，政府还同步推出了临时营业时间的调整，全新州范围内播放本场比赛的酒吧、酒馆和俱乐部均获准从凌晨3点开始营业，让球迷能够聚在一起观看比赛。原本对于已经获准营业至凌晨1点至2点的符合条件场所，则可以直接延续营业，无需按照正常规定先暂停营业再重新开门，从而更方便商家来承接凌晨观赛的客流。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国党是正在蚕食主要政党在维州偏远地区和墨尔本西郊的选票，有望在十一月的州选举后成为维州上议院的造王者。澳洲金融评论报最新调查首次显示，工党和联盟党在维州势均力敌。该调查是细分数据，还揭示了这个小党票选最强劲的区域。调查显示，工党和联盟党在全州范围内首轮票选支持率均为26%，打成平手，而一国党的首轮票选支持率是反而更高，达到27%。一国党在维州北部的表现是最为强劲，其中包括维州州长 Island 所在的 Bendigo East 选区。在该选区的上议院选举当中，一国党首轮票选支持率是高达37%。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消息，那么致命禽流感毒株似乎是已经传入到了新州，这是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种群和家禽业前景的担忧。当局在今天透露，在新州中北部海岸的 Hawk's Nest 一只候鸟经初步检测呈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阳性，更全面的检测结果预计是将在周末出炉，但当局表示此次发现并不令人意外。迄今为止，西澳和南澳的海鸟中已经确认了5例该毒株感染，周五在 Perth 北部郊区的一只候鸟身上又检测到了1例疑似病例，而新州的各地已加强监测与检测，政府正在与行业密切合作，防止出现潜在的灾难性的传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就在昨天的夜间，在南澳帕特瓦鲁港湖水位险些漫过堤岸， SES 是连夜堆砌了沙袋。与此同时呢，阿德莱德山区一处水坝险情非常的严峻，随时可能会溃堤。SES 志愿者紧急赶赴事发地，在湖区周边堆砌了沙袋，防止湖水漫溢涌入到周边的居民区。附近居民将被迫将家中的财物转移至地势更高的区域。那么就在昨天晚间的10:30 ，SES 是发布通告称，洪水险情有所缓解，但水位仍然是远高于常态，未来数日内相关风险依旧存在。

下面一条依旧是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历经多年规划，数百万澳元筹款，跨州长途运转大象，以及无数次精心安排的合群适应流程，南澳的 Manato Safari Park 的亚洲象专区是将于明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全新观览区域搭建了高官架景台的参观台，游客是可居高临下的俯瞰全新水塘，观赏五头濒临亚洲象。这些专属栖息地占地14公顷，完整还原了亚洲象原生自然地貌。那亚洲象专区项目是始于2023年，是一项极具雄心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近4800名捐赠者累计筹款超240万澳元，为亚洲象在公园打造了永久家园。于是此后，象群成员是陆续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动物园分批运转至此。那么我们在南澳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就可以去一饱眼福了。

好，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 两名涉嫌人口走私被起诉的男子当中，其中一人向法庭表示，他此行昆州只是为了计划已久的钓鱼旅行。 现年34岁的中国台湾男子 彭晨文，今天在原北昆州附近一处超市的停车场被澳洲边防局官员拘留，同日是被控加重人口走私等至少5人罪。那么在 凯恩斯地方法院的保释申请中，值班律师称，此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间接证据，调查人员至今是尚未证实彭与走私网络之间的具体关系。他告诉法庭，这是一起间接证据案件，实际上只是他与这些非法入境人员距离较近而已，没有证据显示我的当事人参与了任何犯罪集团或与任何已知的网络有关联，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渠道将自己偷运出澳洲。 那么同样30岁的中国籍男子王浩在移民法因渔民法被拘留，随后被控加重人口走私至少5人，并于今天上午首次出庭。人口走私罪最高可判处20年的监禁，若罪名成立，法定最低刑期为5年监禁，而且法定是不得驾驶期的时间最少为3年。 那么据称，这两名男子从约克角半岛附近一艘船上接走了约10名据信是中国人，将他们带到了附近登陆。两人在威帕的购物中心是被闭路电视给拍下，随即被澳洲边防局的官员给押走。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是一起了解了啊，这个新州关于这个世界杯啊，明天的早上凌晨4点，咱们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生死战啊。那么在维州，我们作为本时间段节目最后的一条消息，那么维州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也不用着急，维州向来在各项政策上是远远不会落后于新州的。就在今天晚上，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也将会迎来一个彻底的不眠之夜。刚才有提到，澳洲男足是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迎来世界杯淘汰赛的生死战。维州的州长艾伦宣布，全维州的酒吧以及持牌娱乐场所将获准可以通宵营业，方便球迷集中观看比赛。根据安排，澳洲队是将在明天凌晨4点迎战埃及，来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艾伦强调，世界杯期间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维州的酒吧、街道和公共空间重新变得热闹起来。转播比赛的酒吧和持牌场所可以整夜营业，可以不停业啊，今天，并可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内继续提供酒水的服务。此外，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和 Army Park 也将设立为官方观赛区，其中 Army Park 还将向现场观众免费提供早餐。目前，澳洲男足已经成为了亚洲区的唯一希望，成为了全亚洲的独苗，能否再进一步，让我们明天凌晨拭目以待。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刚刚过去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然后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啊，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干锅宝，两个痛包，刷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切一锅煎饼，咸一段肠粉，走一锅刺儿。他的故事，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伤口一直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好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柯凡一起了解昨天清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鼓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就在五分钟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接受采访时说，截止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备，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任何计划。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研办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默茨就德国政府的提振经济和就业一揽子改革方案说，德国在前进，这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不过这位总理本人也需要提振一下，因为在权威的德国趋势民调当中，他的支持率是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厄瓜多尔0-2遭到墨西哥队淘汰后，网络上是流传出了一种说法，说墨西哥的毒贩用厄瓜多尔球员家人的生命来威胁他们要输掉比赛。据墨西哥媒体的消息，那迄今为止既没有公开证据支持这些说法，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声明来证实这些说法，当然也没有任何官方是出面否认这些说法。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由法新社的记者提问。昨天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此后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

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郭家坤说，维护全球供应产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来自美国疾控中心今天的最新通报，通报称二日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今日是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日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了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

今天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郑重提醒，切勿参与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巴新中国公民警惕非法采金黄金的走私风险，应遵守当地法律，遇事要及时报警并联系使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海湾局势升级。中方呼吁各方需保持冷静，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的升级。

在法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根据法国卫生公共事务署的初步统计，6月18日至28日热浪的10天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法国公共卫生署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热浪期间已观察到约1000例超额死亡。那么最新更新数据，因超热而额外死亡数据是增长至2025例。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今天中午通报，7月2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乌克兰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了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那么，死亡数字还在持续攀升当中。

0: 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我们在本单元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陈辉文是痛批沈伯阳对台北的情况一问三不知，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竞选台北市长。我们来听一听视频的原声。
1: 一组一检一座礼位，他没有执行过任何跟台北市有关的题目，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要选啊。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从我认识陈玉珍的时候他是县议员，现在是立委嘛，你今晚被双管定，我当然是祝福你，
2: 谢谢。
1: 因为民进党没派人，没有，可以赖清德你可不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去跟陈玉珍选，你不要让他躺着选嘛。
2: 不会啦，怎么会躺着选？
1: 对，我的意思说金门的事情你问他嘛，你问陈玉珍他会说他不知道吗？金门有多少什么各种的就是食衣住行什么的，金门人的这些问题他会不晓得吗？那你问沈伯阳他就答不出来，虽然他自称他是五分埔的大地主，他就没准备嘛。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我们依旧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交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么今天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是有非常多的消息和内容，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一起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赶快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五点钟准时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同样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即将是接近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克凡就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依旧是来关注大家目前啊这个受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那就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截止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这个时间点呢，世界杯的16强席位已经诞生了13席。没错啊，就是结束了13场比赛了。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啊，会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今天可以说是明天的凌晨吧，0点开始就打响。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国内新闻当中，柯凡也有给大家来预告啊，那就是咱们唯一的亚洲之光啊，就是目前亚洲还存在的唯一一支队伍，咱们澳大利亚队啊，是将于明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4点是出战。那么对手可以说是16强当中，除了神秘的佛得角之外的，按照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队伍当中实力最弱的埃及队。当然了啊，这个弱也只是相对于这进入到32强的队伍来说，那么埃及队生死战啊。那么最后在今天结束的3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是分别淘汰了他们各自的对手，奥地利、克罗地亚和阿尔及利亚是顺利抢占了16强的3个名额。那么至此为止啊，本届世界杯16强产生的13个席位，分别是3个东道主美加墨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5大夺冠热门，分别是法国、巴西、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格兰，再加上另外的几支瑞士、比利时、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啊，这13个队伍。而在这13个队伍当中，也已经确定了6组1/8决赛的对阵，也就是说，这13个队伍当中啊，已经有12个队伍是已经确定了将在这个16进8的比赛中的对决对手，分别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巴拉圭对阵法国、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墨西哥。那么也有说啊，这个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个16分之1比赛日啊，也就是最后3场比赛是将决出剩余的最后3个名额。那么咱们澳大利亚队对埃及的比赛呢，是在澳洲东部时间，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凌晨4点进行。那么也是作为今天啊，也就是周日这个比赛，周六这个比赛日的啊，这个第一场可以说是揭幕战，亚足联的独苗澳大利亚队对阵埃及是凌晨4点，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则会在早上8点登场，与新军啊，这个究竟能否一黑到底的佛得角来争夺一个16强席位？那如果说佛得角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还能是吧，爆冷晋级的话，当然了。不指望能够常规时间战胜阿根廷，这个可能性应该是不太大啊。我们就希望这个佛得角啊，能够顺利的把阿根廷拖进点球大战当中。一旦这个足球比赛进入到点球大战当中，那就什么结果都有可能会发生了。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也是吸引了非常多注意力的一场比赛。然后就是啊，11点半。明天上午的11点半，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对决双方，哥伦比亚与加纳争夺最后一个比赛名额。

好，那对足球以及对世界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赶上周末了，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去熬个夜了啊，也不能说熬夜，这个咱们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时间凌晨四点，可以说哎，习惯平时这种早九 早九晚五上班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平时要六七点起床，那么您今天可以尝试着早睡，是吧？咱们早睡，然后明天早起。那么对于像柯凡这种啊晚睡的人呢啊，如果想看比赛的话，那就要适当的熬一下夜了啊。那么说完足球，咱们接下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很久没有聊到排球了。

那么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今天的节目开始前呢，2026年 U18 女排亚锦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是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横扫了中国香港女排，那三局比分是非常轻松的啊，可以从比分就可以看到啊，双方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25-10、25-12、25-10，非常轻松拿下了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8强席位。全场中国女排攻防是全面占优，发扣篮各项数据都是遥遥领先对手，赢的可以说是毫不费力。那么全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是当属这支中国 U17 女排当中年仅U18 女排当中啊年仅17岁的1.97米的副攻司静宇。那么2年前的 U17 世冠时她的发挥还平平无奇啊，在经过联赛的打磨后，如今是成为了绝对的统治级别的副攻。她的身体条件远超国家队的同龄人，拦网快攻也非常具有威慑力。对于一个副攻来说，那么如果拦网好啊，哪怕你的进攻稍微弱一点，你都可以在世界副攻的行列当中占据啊一席之地。更别说这个年仅17岁的小将啊，在同龄段当中，他的拦网副攻拦网和这个进攻都属于顶尖级别的，未来呢是完全有机会来冲击成年国家队的。

0: 紧张啊。
1: 那可以说在这个成年队以下级别的女排赛事当中，那整个亚洲赛场啊，就是属于中日在较量。那么在最近这些年呢，日本是属于稍占上风的那一方，在年轻球员当中。那么本届这个亚锦赛啊，依旧是其他的小组赛啊，大家就是看这两个队是如何血洗对手啊。但凡这两个队能够丢一局，没有3-0拿下比赛，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了。所以最后交战的双方必定还是咱们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双方交手啊，是从14岁开始就打啊，一直打到14岁、16岁、17岁、18岁，然后20岁、23岁，最后啊，双纷纷在这个成年国家队进行交手。那么一般情况下啊，在20岁以前，都是日本女排稍微占据一些优势。不知道这支中国 U18。这支 U18 中是拥有着绝对各个位置上的亚洲最强者啊，不知道这些最强者能否被主教练给串联到一起，进而呢取得这种1+1=2的效果，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期待这支中国女排啊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首先是拿下本届 U18 亚锦赛的冠军，然后未来呢啊也是能够给咱们国家队提供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0: 那现在又到了晚上的6:51，我们再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另一项非常重要的赛事啊。那如果没有世界杯的话，可能说这项赛事是吸引大家目光最多的，那就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网球四大满贯赛事。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呢，昨天非常的遗憾，那么本届所有参加温网的中国单打选手啊，不管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是均淘汰出局，没有任何一位选手闯过第二轮赛事。其实伴随着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爆冷首轮被连续三届温网都抽到的同一个对手连输三届淘汰出局之后，其实就已经能猜到本届温网啊，中国选手很难能够闯过这个闯过第二轮，甚至啊能够闯过第一轮，当时柯凡就想可能就只有王新宇有机会了，没想到依然是咱们的老将啊张帅同样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他在两盘比赛两盘都落后的情况下，是经历了两盘抢七大战啊，是立刻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可以说是以下克上啊，爆冷闯入到第二轮当中。那么另一位啊像王新宇同样也是闯入到第二轮，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昨天是纷纷0-2遭到了对方的横扫啊，是倒在了第二轮当中。其中王新宇面对着对手呢是老对手了啊，这个虽然对手的世界排名低于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但是啊双方的交手记录王新宇是0-3，而张帅面对着这个纯他的克星啊力量型的球员，那之前交手0-5的这个前世界前十选手啊也是没有什么太能抵抗啊，连输两盘，最终王新宇是在关键时刻被破发第一盘啊5-7没有咬住之后，第二盘是直接吞了一个鸭蛋啊，5-7 0-6被对手横扫出局，而老将张帅则是2-3 2-6和3-6被对手横扫出局。那至此包括男单选手在内，没有任何一名中国选手闯入过温网的第二轮。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啊，咱们的王新宇和张帅他们的女双赛场依然是在熠熠发光。在昨天进行的这个首轮比赛当中，双方和自己的搭档是分别都战胜了对手啊，各自的对手闯入到了本届温网大满贯的32强当中。王新宇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得主，张帅4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得主。那么双方在纷纷换了搭档之后，是共同征战本届温网。不知道这两个一个老将和一个中生代的选手啊，能否给我们再次带回一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呢？一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就不多说太多客气的话了，广告要弹出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首先安全健康最重要。那么球迷朋友们呢，虽然咱们是吧今天要通宵凌晨是吧，这个酒吧酒馆什么的啊，包括联邦广场等等这些观赛也是要大家都知道理解，大家想去支持咱们的主队澳大利亚队的这么一个心情，但是要量力而行啊，一定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啊，尤其是这种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广场的时候啊，大家激动啊，一起给咱们加油的时候，有你支持这个，他支持那个，是吗？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开心、快乐的周末。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今天起生效澳洲的反价格欺诈的新法规来了，超市的账单真的能降吗？今天起，澳洲针对大型超市价格欺诈的新法正式施行，年营收超300亿澳元的零售商，如果被认定收取与供货成本相比严重过高的价格，即属违规。目前仅 Coles 和 Woolworths 两家达到该门槛，一旦查实，最高可处1000万澳元罚款。国库部长 Thomas 称，此举意在让消费者结账时更公平，但专家普遍不抱乐观预期。悉尼大学零售专家 Lisa 表示，新规并不能让杂货降价，只能阻止进一步的价格欺诈，而他本人并不认为两大超市实际存在这类行为。 ACCC 去年报告虽指出二者近乎双头垄断，缺乏竞争动力，且利润率全球居前，但从没有直接指控他对消费者实施价格欺诈。 Coles 和 Woolworths 也一直否认相关说法。Asia 认为，高物价根源在于市场结构性竞争不足，除非引入真正的竞争，否则价格难以下调。执行层面同样困难，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 Meg Elkinsey 指出，法律基于成本判定是否过高，而消费者基于记忆价格判断是否欺诈，二者标准错位。即使超市因成本上涨合法调价，结账时顾客仍可能感到不公。此外，法案未明确定义过高或合理利润率，超市商品种类繁多，成本共担，单独核算单品利润极其复杂。当前超市信用已处低谷。 Roe Morgan 数据显示， Coles 和 Woolworths 为全澳信任度最低品牌， Coles 近期因当当促销先提价再打折被罚， Woolworths 也因类似行为正接受调查。Asher 还批评法案覆盖过窄。亚马逊和 West Farmers 集团旗下拥有 Bunnings、Kmart、Offworld、Office Works 和 Priceline 的均不受约束，仅针对两家超市有失公允。对消费者而言， Asher 建议最有效的工具是改变购物习惯，多尝试不同零售商，增加交叉购物，迫使商家改善价值定位以争取顾客，同时尽量到实体店选购，避免网购只能看到筛选后的商品信息。若发现可疑涨价，应保留收据和照片向 ACCC 举报。

从7月1号开始，新政大更新，一大波新规已经杀到。从工资到电费，从过路费到养老金，几乎每个角落都在变。快来看看这些变化是让你多赚点还是多掏点。第一，最低工资涨，但够花吗？公平劳工委员会一锤定音，全澳最低时薪涨到 26.44， 周薪 1004.90， 涨幅 4.75%。打工人的时薪是多了几块钱，可面对物价飞涨，这点涨幅能追上房租和菜价吗？二，税少了能省下几百刀。最低边际税率从 16% 降到 15%， 年收入18201到45000部分，本财年每人最多省268刀。2027年7月还会再降到 14%， 到时省翻倍到536刀。还有1000刀即时税收抵扣（括号不用留收据），加上澳洲工作人税抵免，最高250，平均每人能多拿回205。领家庭税收福利 A 和 B 的，每两周也多拿几块到十几块不等。带薪育儿假多了10天，从7月1号起生娃或收养孩子，带薪育儿假从120天涨到了130天。配偶假也从15天涨到了20天。养老金同步发来了，雇主必须在发工资当天一并支付养老金，不能再拖到季度末，这招是为了堵上漏缴的窟窿。福利金跟着指数涨， Centrelink 多项补贴上调，多胞胎津贴、新生儿补贴、死产婴儿津贴都涨了几十到上百刀，残疾支持养老金、青年津贴也有小幅增加，虽然涨得不多，但总比没有强。还有电费补贴，最低断电额度升至500。首领地新州、昆州、南澳、塔州最低断电金额从300提到500。别误会，这不是给你发钱，而是电费欠缴太多才会触发，但至少给了家庭更多的缓冲空间。燃油税减免再延一个月，7月1号到8月2号。汽油、柴油每升便宜16澳分，加满一箱能省十几刀。重型车辆道路使用费也同步降16澳分，政府为此砸了约4亿。医保批量计费要电子签名了，看 GP 走 bulk billing， 以后得通过短信或邮件签署电子表格才能索赔。医生不用再签字，但必须存好协议副本2年。

每周免税收入门槛从218到226，超了的话每多一刀养老金扣50澳分，夫妻各扣25澳分，直到停发。超市价格欺诈禁令生效， Coles、Woolworths 将被盯上， ACCC 会评估合理利润空间，但不会硬性设定价格上限，超市会不会收敛呢？过路费新州降，维州涨，昆州复杂。新州未来12个月通行费上限降10块，注册费轿车减100，摩托车减80，但各路段实际收费依然高昂。 M5 轿车 6.06， Cross City 隧道 7.41 点点点。维州 CityLink 单程 12.64， 新西门隧道双向 6.75， 机场线也不便宜。昆州 Clam 7高峰 6.77， 非高峰飙到 17.92。 图文8绕行公路轿车 3， 卡车 29.81，不过80、50澳分固定票价继续保留。签证费涨，收入门槛也涨。雇主担保签证482、494、186类的核心技能收入门槛升至79499，专业技能门槛升至146717。7月1号后，新申请按新标准，大多数签证申请费也每年涨约 3%。短信诈骗新规，未验证 ID 将被标记。企业和组织若没有注册发件人 ID， 发来的短信会显示未经验证，像 AusPost、 MyGov 等已注册品牌照常显示原名，帮你一眼识破假消息。去年澳洲人因短信诈骗损失近1800万。小企业注册费涨，海鲜标签要标产地。ASIC 公司名称注册费一年期从45到47，三年从104到108。餐馆、咖啡店、餐车必须标明海鲜是澳洲产还是进口。20000即时资产折旧计划永久延长，年营业额不超1000万的小企业可立即抵扣设备成本。反洗钱法规更严，成千上万企业可能需向 AusTrack 注册，并履行客户身份核实、交易记录保存、特定交易报告等新义务。

好，第六个，今年七月一号之后即将试行的新政策呢，就是禁塑令正式实施啊。禁塑令，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啊，这个全国现在澳洲各个州不一样啊，然后呢，有的州就已经实行了，比如说这个塔斯马尼亚等等哈，有的州呢是即将实施。那我们来看哈，原本是从6月20号起，超市巨头 Woolworths 啊将全面禁止使用塑料袋，全澳洲超过800家的门店在7月份开始将停止向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那据了解呢，这个 Woolworths 超市以及这个BWS Metro 和汽油销售点已经在新州、维州、昆州和西澳停止向顾客提供一次性的塑料袋，而且比原计划呢是提前了10天。那 Woolworths 的首席执行官啊 Brad 这个 Bondusi 哈，他今天在这个一份声明中表示说，我们知道这是对客户和各门店的重大改变，我们需要尽所能进行无缝转换。所以今后啊，大家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如果想要使用塑料袋，就必须要购买啊 Woolworths、Coles 他们提供的这个 recyclable， 就是可循环的这个塑料袋哈。那如果说你觉得太贵了，然后你可以就是自己在汽车后备箱准备一些你常用的那些塑料袋吧，或者是这种环保袋也好啊，或者是这种 basket 竹篮也好啊，反正呢人家是不免费给你提供了，这是禁塑令啊，为了环境保护。

我们今天在高原看澳洲，随着高原看澳洲的这个栏目当中呢，是和大家分享一共有七个政策哈，即将在今年七月一号起实施。那么刚才为大家介绍了六条，那最后一条就是养老金福利金也要调整了。从今年七月一号起，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将卖房的收益存入养老金账户啊。那么有什么好处呢？其中最高为30万元，这部分缴费呢是不计入税前或者是税后缴费的上限，并且呢不需要满足现有的最高年龄限制或者是其他条件。那么领取养老金或者残疾人福利金的这个人呢，必须是满足以下条件哈：在澳洲连续居住满10年，其中至少5年是在工作，或在澳洲连续居住满10年，并且可以证明自己累计5年或者5年以上没有领取啊那个 activity tested income support 哈、啊，然后呢，这个或者是连续居住满15年啊，这个是有条件的，以上满15年以上。好，那么这个七件啊，将要在7月份开始实施的新政，从收入、移民、交通、福利、消费，样样都有，大家先记着，记好了，准备好啊，不要到7月份来了还是这个觉得很突然。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午后健康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近啊，高原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帖子啊，帖子的题目呢是说，哎呀，华人要注意了，说澳洲的患癌的病人啊，比例竟然占全球第一啊。然后呢说这个原因居然都是因为这个让澳洲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啊。诶，其实啊，之前高原因为很关注健康嘛，之前在国内啊一直是从事这个做健康节目的哈、啊、那么这个也看到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排名啊，就是各个国家的这个医疗质量，其实澳洲是非常高的，澳洲的医疗质量真的是非常高的，在全世界是排名前五名，第四啊，好像是，我根据我的记忆是第四啊，这个第一是一个北欧的国家，然后这个远远的高于这个美国的医疗质量哈、啊、诶，但是呢这个患癌的人数啊，这个比例，病人的比例呢，这个比例数字不好，占全球啊最高哦 ，top one 啊，这是世界癌症联盟做的一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癌症研究，它是调查了世界范围内195个国家的29种癌症。那么澳大利亚呢是全球新增癌症诊断人数最多的国家。那么全球疾病负担啊，是研究是分析了包括肺、脑、肠、皮肤、乳房和前列腺在内的29种癌症的全球水平。总体而言，肺癌、肠癌和乳腺癌呢是全球最常见的疾病，而肺癌、肠癌和胃癌是对人类最大的杀手。那2016年的全球是共有1720万癌症病例，相比于2006年的数据增加了28%，并且呢有890万人死于癌症啊。乳腺癌是杀死大多数女性的一种，而肺癌对女性来说更致命，并且是最大的癌症杀手。而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患癌的人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竟然是患癌比例最高的国家，每十万澳大利亚人中呢就有 743.8 个新癌症的病例，新西兰呢是第二啊，是 542.8 个，美国呢是第三啊， 532.9 人的数据位列第三啊，这是全球这个癌症发现患癌人口比例前三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当然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啊，也许和这三个国家的医疗发达啊，科技技术经济发达，医疗也发达，这个检出率高是有一定关系的。也许有些国家这个人都去世了还不知道是癌症的，这种情况也有啊。但不过总的来说呢，这个数据并不太好。所以大家说，哎，怎么回事啊？澳洲不是这个都很好嘛，空气也好，环境也好，饮食也好，都很健康，怎么会患癌比例最高呢？

0: 现在已经被我清空，你让我整个人都冰冻，还怎么再次为你心动？
1: Wake me， 不是你的寂寞。

变成了灰，曾经我多想帮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也没看月亮，我已经看了跟你断电的过程，当我假装我看不见，是不是要变得像个厉鬼才

对，没错啊，这个澳洲是空气好，环境好啊，所以说怎么会是患癌比例最高的国家呢？啊，这个答案是恰恰相反，空气好，环境好，却间接导致了这一结果啊。咱们来看看为什么。首先来看对澳洲人威胁最大的杀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不用说也知道，那就是皮肤癌。据统计呢，在澳洲最常见的癌症是黑色素瘤皮肤癌啊，其次是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其次是前列腺癌、结肠癌和直肠癌。澳大利亚每年的大约有1200人死于皮肤癌，占每年体检出癌症的80%。澳洲大部分癌症患者得的都是皮肤癌啊，有一个恐怖的数字说，据估计2/3的澳洲人将在70岁以前被诊断出患有皮肤癌。原因自然不必多说，那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空气没有污染尘埃，以至于空气的臭氧层稀薄，不能有效阻挡太阳光中紫外线的对地面直射，因此对人体的皮肤有很大的伤害。长期接触紫外线的人直射容易患皮肤癌，所以说做好防晒措施很重要，不只是防止晒黑，更重要的是防止晒伤，晒出皮肤癌。

报道，一个澳洲女生啊，她叫艾玛啊，意外的发现自己的肩膀上有一颗痣啊。经过诊断以后，医生告诉她，这个是恶性黑色素瘤啊，也就是传说中的皮肤癌，而且呢，已经到了晚期。啊，由于艾玛呢一直追求棕褐色的皮肤哈，说健康嘛，对吧？健康色，于是沉迷晒日光浴，但是她没有注重防晒，导致了最终的皮肤癌。很多澳洲的年轻人啊，跟艾玛一样，因为喜欢黑黝黝的健康肤色，疯狂美黑啊。咱们是美白，人家是美黑，晒日光浴，不注重防晒。而中国人呢，来了澳洲以后，被热爱晒太阳的外国人所感染，也开始尽情享受美好的日光，忽略了防晒这一关键步骤，从而加大了得皮肤癌的几率。有人说，哎，冬天了哈，这个日光，冬天的太阳有什么厉害的啦，对吧？这个就不需要防晒了。其实啊，在冬天，防晒也是护肤中十分重要的一步，不可省略，对于预防衰老、色斑、皱纹都有重要的意义。虽然冬天紫外线的强度会有所下降，但是您知道吗？啊，冬天减少的主要是造成晒伤的 UVB， 而不是造成衰老的 UVA。啊，这个 UVA 的穿透力强，一年四季的变化呢都不会特别大。那冬天呢也要防晒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冬季肌肤新陈代谢慢。啊，受到气候和冷暖空调的影响，肌肤循环代谢机能迟缓，皮肤更新和修复功能减弱。如果这个时候不做好防晒工作，肌肤受到紫外线照射产生的黑色素很难排到体外，进而形成斑点。二是因为秋冬季臭氧层变稀薄，啊，变稀薄啊，紫外线呢就会趁虚而入，更容易伤害到肌肤。尤其是在阴雨的日子，看似没有阳光，却不能忽视紫外线。这时啊，紫外线会高到损伤皮肤的临界值，使肌肤受伤。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哈，他就是通过媒体公布自己被确诊为常见的皮肤癌之一，叫基底细胞癌，并接受了手术治疗。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呼吁粉丝们要时刻做好防晒工作。休·杰克曼患的是基底细胞癌，属于常见皮肤癌症的一种。基底细胞癌呢，是好发于头、面、颈及手背等处，尤其是面部较突出的部位。

0: 我们再看啊，还有其他的癌症哈。另外啊，澳洲人的饮食习惯呢更偏爱一些垃圾食品的快餐，而这些油炸食物中会含有致癌物质，导致澳洲人患胃癌、肠癌的概率也有所上升。啊，一般周末哈，澳洲人喜欢这个在户外烧烤啊 ，barbecue 啊，跟朋友聚会，尤其是在烧烤过程中，煎烤或烟熏的牛肉、鱼表面切下的焦尖的这个物质哈，有很强的致癌突变性，远远超过其中苯丙芘或者是稠环芳烃类的化合物哈，这些均为强化学的致癌物所能引起的突变现象。因此啊，大家尽量少吃煎烤或烟熏过的任何食物，如果非要吃，可以考虑把这个焦尖的这个物质去除以后再吃。而且另外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乳腺癌是杀死大多数女性的一种，而肺癌对男性来说更致命，而且是最大的这个癌症杀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如何预防呢？首先，乳腺癌要注意平衡饮食，适当控制脂肪和动物蛋白的摄入，加强体育锻炼，减少肥胖发生，少吃或不吃植物动物食物中含雌激素较高的食物，如哈士膜、维生素 E、 大豆异黄酮等保健品。第二呢，是母乳喂养，尽可能母乳喂养婴儿，尽量避免使用雌激素，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学会自查，凡是40岁以上的妇女呢，都应该学会自查方法。对45岁以上有危险因素的妇女，更应注重自我检查。有下列征象，包括乳房包块啊、皮肤瘙痒、增厚、炎症改变、乳房形态改变、乳汁分泌、与月经周期无关的乳房疼痛，都要尽快就诊。那么肺癌如何预防呢？这个吸烟是导致肺癌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控制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另外注意健康饮食，不要吃霉烂变质的食物，少吃腌制的食物，进食时应该细嚼慢咽啊，不要使用过烫的食物。其实呢，这个将近1/3的癌症都可以提早预防，只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健康良好的饮食习惯啊，每年的主动做一次防癌检查，有肿瘤家族史的人最好一年检查2次身体，毕竟健康是人最大的财富。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的新闻节目啊，黄金时刻。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也就是我们第一单元的国内新闻之前，依然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那么不管您在哪里啊，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收听方式呢，都是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传统的收听方式，那就是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的话啊，尤其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是习惯平时通过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假如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吧，堵在下班的路上的时候，哎，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天气情况路况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车载收音机会自动夺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么同样啊，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您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的话呢，也不用着急，您呀只需要像车载收音机的收听方式一样，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强烈的建议大家啊，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节目，是因为啊，只要您在咱们的维州墨尔本，那不管您在哪个犄角旮旯里啊，通过数字电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音质和这个信号呢，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的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啊，又再次与大家这个开通了啊，我们成功的给大家维护好了这个热线电话的平台。那么在每天节目的体坛速递单元当中，也就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间呢，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都会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于咱们今天一起来了解过的，不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新闻啊热点，或者说是国际、中国，甚至是体坛娱乐圈啊，哪怕是您生活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觉得值得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和客服一起来分享的趣事儿，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第一条消息。那么在新财年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1号，澳洲政府是再次调整了签证费，那么大部分签证是上涨25%，虽然涨了不少，但也不算离谱。那真正离谱的有下面三项。第一项 Resident Return Visa， 也就是155157，从490澳元是直接涨到了1475澳元，涨幅是高达201%。而 Bridging Visa B020是从190澳元涨到575澳元，涨幅203%。而 New Zealand Citizen Family Relationship Visa， 也就是461签证，是从445澳元直涨到1330澳元，涨幅达到199%。这三项签证几乎同时涨了3倍，为什么会涨这么多？官方没有公布任何的原因，是不是申请签证的人太多，把系统挤爆了，所以要通过涨价来吓退申请人呢？如果是因为申请太多，那么 RRV 呢，本来就是永久居民才能够申请，符合居住要求的人大部分都是系统自动审批，真正需要签证官人工审批的只是小部分长期住在海外，需要证明自己与澳洲仍保持着重大联系的人。461本来就是一个申请人数不多的小众签证，更谈不上什么系统压力。那如果不是因为申请太多，那是不是为了减少移民？觉得啊，大家有专家分析说也不像，因为这三位申请人呢本来就在澳洲移民体系里面，这些签证的目的只是维持已经拥有的身份，因此这次涨价涨的呢其实是一种维护费用。其实 PR 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身份，它允许你保持原来国籍，却享受着澳洲的医疗和社会福利，自由工作，自由居住，却不用承担公民的一部分义务。换句话说，这是优于公民身份的一种特权。而且很多人持有 PR 并不是为了住在澳洲，他们想的是无论将来发生什么，始终还有另一个选择，工作可以回来找，孩子可以回来读书，父母老了也可以回来照顾，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也可以多了一个国家来选择。所以对于很多长期生活海外的 PR 持有人来说，他们保留的是一张永久签证，更是一条多于其他人的退路。这种退路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资源。再回头看这次涨价，虽然新的 RRV 收费是高达1475澳元，可它一次有效5年，算下来一年才295澳元，461签证5年1330澳元，折算下来一年只有266澳元。

好，下面一条消息，全球的儿童疫苗接种率大幅下滑，一些国家的民众对接种疫苗愈发的犹豫。民粹主义政治人物借机煽动民众对政府和科学机构的不信任，而虚假信息经济的蓬勃发展更让政策辩论背后的基本事实都难以达成共识。那么新冠疫苗强制令，那些以法律手段限制未接种者出行或

工作的政策是否正是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根源。澳洲的新冠调查发现，新冠疫苗强制令加剧了疫苗的犹豫和怀疑，并在强制令与民众对政府、医学科学的不信任之间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但要断定新冠疫苗强制令就是造成当下这一长串困境的罪魁祸首，其实并不容易。疫苗强制令的影响与疫情期间其他强制政策的影响很难剥离开来。不过，正如大家发现的那样，强制令确实是给民众留下了不小的后续影响。

下面一条消息，经济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点名指出，澳洲在预算资金上过度依赖对工资和薪资的征税。经济学家表示，尽管联邦财政部长 Jim 为了工作者提供每年250澳元的减税，但这一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根据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数据，2023年澳洲62.1%的税收来自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远高于发达经济体34.6%的平均水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一份聚焦亚太地区税收体系的新报告中指出，澳洲和新西兰因其对收入的相对高度依赖而显得突出，这反映了两国全面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澳洲五月预算的目标之一是减轻工作者的税收负担，数十年的税级攀升加上政府在将收入基础转向消费税、土地税及资源行业暴利税方面的犹豫，是使得这一负担正在大幅的膨胀。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今年的三月，芯片巨头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宣布，自动驾驶汽车的 ChatGPT 时刻已经到来。在澳洲，特斯拉的全自动驾驶系统已可在公共道路上使用， Waymo 也正在探索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问题已不再是自动驾驶会不会来，而是澳洲是否已经准备好高效、安全、可持续地运行它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基础设施问题，那些为人类驾驶员设计的道路、桥梁和十字路口，机器真的能读懂吗？那么在过去100多天，有相关负责人是每天驾驶一辆搭载了 FSD 系统的特斯拉 Model Y 行驶在昆州的道路上，他们记录下了500多个安全关键事件，系统需要驾驶员干预或暴露出其解读路况方式的重大局限性。那么测试中是有2点尤为突出。第一，这项技术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加强大，在许多情景下，车辆能以人类驾驶员难以企及的精准度来平稳地完成驾驶任务。第二，它却也远比许多人以为的要脆弱得多。一些人类驾驶员几乎会下意识地就能处理一些情况，但 AI 却会陷入到挣扎，犯下的错误是令人意外，有时甚至相当的危险，因为这些不是经验丰富的司机会犯的错。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贺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2分。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一些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的节目当中呢，柯凡和大家依然是进入到的咱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间段不同的是，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国内新闻要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件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一首歌曲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那么在本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区别于第一个单元的是，我们接下来是要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闻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内容当中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那足球世界杯赛事火热来袭，咱们澳洲男足是迎来出线的关键战，为了让球迷们安心能够在凌晨观赛，在新州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直接是放了大招啊，不仅开通全天候的公共交通，还放宽了商户凌晨营业的限制，全方位来助力咱们全民观赛狂欢。就在本周六的凌晨四点钟啊，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四点，澳大利亚男足将迎来与埃及队的一场关键比赛16/1决赛，那赢了就闯进16强。为了方便球迷们前往达令港以及霍姆布什两大官方世界杯观赛现场，新州政府是将在明天凌晨来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为球迷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那么具体安排包括，悉尼地铁将于凌晨1:30至5点期间营业，每20分钟运行一班，5点后恢复正常每10分钟一班的运营频率。悉尼火车将提前开通多趟进城列车。那么轻轨 L1、L2、L3 三条线路均提前2个多小时，是于凌晨2:30开始投入运营。那如果想要查具体路线和规划行程的朋友，可以直接上官方网站进行查询。那除了交通之外呢，政府还同步推出了临时营业时间的调整，全新州范围内播放本场比赛的酒吧、酒馆和俱乐部均获准从凌晨3点开始营业，让球迷能够聚在一起观看比赛。原本对于已经获准营业至凌晨1点至2点的符合条件场所，则可以直接延续营业，无需按照正常规定先暂停营业再重新开门，从而更方便商家来承接凌晨观赛的客流。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国党是正在蚕食主要政党在维州偏远地区和墨尔本西郊的选票，有望在十一月的州选举后成为维州上议院的造王者。澳洲金融评论报最新调查首次显示，工党和联盟党在维州势均力敌。该调查是细分数据，还揭示了这个小党票选最强劲的区域。调查显示，工党和联盟党在全州范围内首轮票选支持率均为26%，打成平手，而一国党的首轮票选支持率是反而更高，达到27%。一国党在维州北部的表现是最为强劲，其中包括维州州长艾伦所在的 Bendigo East 选区。在该选区的上议院选举当中，一国党首轮票选支持率是高达37%。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消息，那么致命禽流感毒株似乎是已经传入到了新州，这是引发了人们对野生动物种群和家禽业前景的担忧。当局在今天透露，在新州中北部海岸的 Hawk's Nest 一只候鸟经初步检测呈 H5N1 禽流感病毒的阳性，更全面的检测结果预计是将在周末出炉，但当局表示此次发现并不令人意外。迄今为止，西澳和南澳的海鸟中已经确认了5例该毒株感染，周五在 Perth 北部郊区的一只候鸟身上又检测到了1例疑似病例，而新州的各地已加强监测与检测，政府正在与行业密切合作，防止出现潜在的灾难性的传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就在昨天的夜间，在南澳帕特瓦鲁港湖水位险些漫过堤岸， SES 是连夜堆砌了沙袋。与此同时呢，阿德莱德山区一处水坝险情非常的严峻，随时可能会溃堤。 SES 志愿者紧急赶赴事发地，在湖区周边堆砌了沙袋，防止湖水漫溢涌入到周边的居民区。附近居民将被迫将家中的财物转移至地势更高的区域。那么就在昨天晚间的10:30， SES 是发布通告称，洪水险情有所缓解，但水位仍然是远高于常态，未来数日内相关风险依旧存在。

下面一条依旧是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今天的最新报道，历经多年规划，数百万澳元筹款，跨州长途运转大象，以及无数次精心安排的合群适应流程，南澳的 Manato Safari Park 的亚洲象专区是将于明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全新观览区域搭建了高观架景台的参观台，游客是可居高临下的俯瞰全新水塘，观赏五头濒临亚洲象。这些专属栖息地占地14公顷，完整还原了亚洲象原生自然地貌。那亚洲象专区项目是始于2023年，是一项极具雄心的野生动物保护计划，近4800名捐赠者累计筹款超240万澳元，为亚洲象在公园打造了永久家园。于此此后，象群成员是陆续从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动物园分批运转至此。那么我们在南澳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就可以去一饱眼福了。

好，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两名涉嫌人口走私被起诉的男子当中，其中一人向法庭表示，他此行昆州只是为了计划已久的钓鱼旅行。现年34岁的中国台湾男子彭晨文，今天在原北昆州附近一处超市的停车场被澳洲边防局官员拘留，同日是被控加重人口走私等至少5人罪。那么在凯恩斯地方法院的保释申请中，值班律师称此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间接证据，调查人员至今是尚未证实彭与走私网络之间的具体关系。他告诉法庭，这是一起间接证据案件，实际上只是他与这些非法入境人员距离较近而已，没有证据显示我的当事人参与了任何犯罪集团或与任何已知的网络有关联，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有渠道将自己偷运出澳洲。那么同样30岁的中国籍男子王浩在移民法被拘留，随后被控加重人口走私至少5人，并于今天上午首次出庭。人口走私罪最高可判处20年的监禁，若罪名成立，法定最低刑期为5年监禁，而且法定是不得驾驶期的时间最少为3年。那么据称，这两名男子从约克角半岛附近一艘船上接走了约10名据信是中国人，将他们带到了附近登陆。两人在威帕的购物中心是被闭路电视给拍下，随即被澳洲边防局的官员给押走。

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是一起了解了啊，这个新州关于这个世界杯啊，明天的早上凌晨4点钟，咱们澳大利亚队的这个生死战啊。那么在维州，我们作为本时间段节目最后的一条消息，那么维州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咱们也不用着急，维州向来在各项政策上是远远不会落后于新州的。就在今天晚上，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也将会迎来一个彻底的不眠之夜。刚才有提到，澳洲男足是将在明天的凌晨4点迎来世界杯淘汰赛的生死战。维州的州长艾伦宣布，全维州的酒吧以及持牌娱乐场所将获准可以通宵营业，方便球迷集中观看比赛。根据安排，澳洲队是将在明天凌晨4点迎战埃及，来争夺一个16强的名额。艾伦强调，世界杯期间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维州的酒吧、街道和公共空间重新变得热闹起来。转播比赛的酒吧和持牌场所可以整夜营业，可以不停业啊，今天，并可在比赛结束后1小时内继续提供酒水的服务。此外，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和 Army Park 也将设立为官方观赛区，其中 Army Park 还将向现场观众免费提供早餐。目前澳洲男足已经成为了亚洲区的唯一希望，成为了全亚洲的独苗，能否再进一步，让我们明天凌晨拭目以待。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学院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在刚刚过去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的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稍事休息，然后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半场啊，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国际新闻和体坛速递。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甜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1: 汇集全球资讯。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何克凡一起了解昨天清晨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事情又有哪些。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

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备，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到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任何计划。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研办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总理默茨就德国政府的提振经济和就业一揽子改革方案说，德国在前进，这是向前迈出一大步。不过这位总理本人也需要提振一下，因为在权威的德国趋势民调当中，他的支持率是跌至了历史最低点。

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厄瓜多尔0-2遭到墨西哥队淘汰后，网络上是流传出了一种说法，说墨西哥的毒贩用厄瓜多尔球员家人的生命来威胁他们要输掉比赛。据墨西哥媒体的消息，那迄今为止既没有公开证据支持这些说法，也没有任何官方的声明来证实这些说法，当然也没有任何官方是出面否认这些说法。

下面一条消息，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由法新社的记者提问。昨天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了会谈，此后莫迪表示，日本和印度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郭家坤说，维护全球供应产链稳定与安全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来自美国疾控中心今天的最新通报，通报称二日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公主邮轮公司红宝石公主号今日是爆发诺如病毒疫情，该船6月12日从旧金山出发，进行为期20天的往返航程，途中102名乘客和23名船员感染了诺如病毒，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

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使馆郑重提醒，切勿参与非法采金、黄金走私等违法活动。巴新中国公民警惕非法采金黄金的走私风险，应遵守当地法律，遇事要及时报警并联系使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中东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各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海湾局势升级。中方呼吁各方需保持冷静，避免采取威胁言论和军事冒险行动，避免刺激紧张局势的升级。在法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根据法国卫生公共事务署的初步统计，6月18日至28日热浪的10天期间，法国全国至少出现2025例超额死亡。法国公共卫生署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热浪期间已观察到约1000例超额死亡。那么最新更新数据，因超热而额外死亡数据是增长至2025例。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在今天中午通报，7月2日，俄罗斯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0人。乌克兰紧急情况局发言人表示，基辅市已投入了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那么，死亡数字还在持续攀升当中。

0: 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我们在本单元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陈辉文是痛批沈柏阳对台北的情况一问三不知，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来竞选台北市长。我们来听一听视频的原声。
1: 一组一检一做礼物哈，他没有执行过任何跟台北市有关的题目，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要选啊。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知道吗，从我认识陈玉珍的时候他是县议员，现在是立委嘛，你就算被算广定我当然是祝福你，
2: 谢谢，
1: 因为民进党没派人，没有，我可以赖清德你可不可以随便找一个人去跟陈玉珍选你不要让他躺着选嘛，
2: 不会啦，怎么会躺着选，
1: 对，我的意思说金门的事情你问他嘛，你问陈玉珍他会说他不知道吗？金门有多少什么各种的就是食衣住行什么的 金门人的这些问题他会不晓得吗？那你问沈柏阳他就答不出来，虽然他自称他是五分埔的大地主，他就没准备嘛。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板块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我们依旧是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交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么今天在体坛速递板块当中是有非常多的消息和内容，那么我们就闲言少叙啊。一起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赶快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五点钟准时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那就预示着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接近尾声了啊。那同样也是我们本周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即将是接近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克凡就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首先依旧是来关注大家目前啊这个受关注度最高的足球赛事，那就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截止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这个时间点呢，世界杯的16强席位已经诞生了13席。没错啊，就是结束了13场比赛了。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啊，会从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今天可以说是明天的凌晨吧，0点开始就打响。那么在之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国内新闻当中，柯凡也有给大家来预告啊，那就是咱们唯一的亚洲之光啊，就是目前亚洲还存在的唯一一支队伍，咱们澳大利亚队啊，是将于明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凌晨4点是出战。那么对手可以说是16强当中除了神秘的佛得角之外的按照这个被大家所熟知的队伍当中实力最弱的埃及队。当然了啊，这个弱也只是相对于这进入到32强的队伍来说，那么埃及队生死战啊。那么最后在今天结束的3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葡萄牙和瑞士是分别淘汰了他们各自的对手，奥地利、克罗地亚和阿尔及利亚是顺利抢占了16强的3个名额。那么至此为止啊，本届世界杯16强产生的13个席位，分别是3个东道主美加墨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以及5大夺冠热门，分别是法国、巴西、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英格兰，再加上另外的几支瑞士、比利时、挪威、巴拉圭和摩洛哥啊，这13个队伍。而在这13个队伍当中，也已经确定了6组1/8决赛的对阵，也就是说，这13个队伍当中啊，已经有12个队伍是已经确定了将在这个16进8的比赛中的对决对手，分别是加拿大对阵摩洛哥、巴拉圭对阵法国、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美国对阵比利时、巴西对阵挪威、英格兰对阵墨西哥。那么也有说啊，这个明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个16分之1比赛日啊，也就是最后3场比赛是将决出剩余的最后3个名额。那么咱们澳大利亚队对埃及的比赛呢，是在澳洲东部时间，再和大家强调一下，凌晨4点进行。那么也是作为今天啊，也就是周日这个比赛，周六这个比赛日的啊，这个第一场可以说是揭幕战，亚足联的独苗澳大利亚队对阵埃及是凌晨4点，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则会大战当中，那就什么结果都有可能会发生了。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也是吸引了非常多注意力的一场比赛。然后就是11点半，明天上午的11点半，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对决双方哥伦比亚与加纳争夺最后一个比赛名额。

好，那对足球以及对世界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啊，赶上周末了，大家可以痛痛快快的去熬个夜了啊，也不能说熬夜，这个咱们澳大利亚队的比赛时间凌晨四点，可以说哎，习惯平时这种早九晚五上班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平时要六七点起床，那么您今天可以尝试着早睡，是吧？咱们早睡，然后明天早起。那么对于像柯凡这种啊晚睡的人呢，啊，如果想看比赛的话，那就要适当的熬一下夜了啊。那么说完足球，咱们接下来关注排球方面的消息，很久没有聊到排球了。

那么就在咱们黄金时刻今天的节目开始前呢，2026年 U18 女排亚锦赛 B 组第二轮的比赛是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横扫了中国香港女排，那三局比分是非常轻松的啊，可以从比分就可以看到啊，双方并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啊，25-10、25-12、25-10，非常轻松拿下了2连胜，提前一轮锁定8强席位。全场中国女排攻防是全面占优，发扣篮各项数据都是遥遥领先对手，赢得可以说是毫不费力。那么全场比赛最大的亮点是当属这支中国 U17 女排当中年仅U18 女排当中啊年仅17岁的1.97米的副攻司静宇。那么2年前的 U17 世冠时，她的发挥还平平无奇啊，在经过联赛的打磨后，如今是成为了绝对的统治级别的副攻。她的身体条件远超国家队的同龄人，拦网快攻也非常具有威慑力。对于一个副攻来说，那么如果拦网好啊，哪怕你的进攻稍微弱一点，你都可以在世界副攻的行列当中占据啊一席之地。更别说这个年仅17岁的小将啊，在同龄段当中，他的拦网副攻拦网和这个进攻都属于顶尖级别的，未来呢是完全有机会来冲击成年国家队的。

长啊。那可以说在这个成年队以下级别的女排赛事当中，那整个亚洲赛场啊，就是属于中日在较量。那么在最近这些年呢，日本是属于稍占上风的那一方，在年轻球员当中。那么本届这个亚锦赛啊，依旧是其他的小组赛啊，大家就是看这两个队是如何血洗对手啊。但凡这两个队能够丢一局，哈哈，没有3-0拿下比赛，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了。所以最后交战的双方必定还是咱们中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双方交手啊，是从14岁开始就打啊，一直打到14岁、16岁、17岁、18岁，然后20岁、23岁，最后啊，双纷纷在这个成年国家队进行交手。那么一般情况下啊，在20岁以前啊，都是日本女排稍微占据一些优势。不知道这支中国 U18。这支 U18 中是拥有着绝对各个位置上的亚洲最强者啊，不知道这些最强者能否被主教练给串联到一起，进而呢取得这种1+1=2的效果，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期待这支中国女排啊能够尽快的成长起来，首先是拿下本届 U18 亚锦赛的冠军，然后未来呢啊也是能够给咱们国家队提供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0: 那现在又到了晚上的6:51，我们再抓紧时间来说一下另一项非常重要的赛事啊。那如果没有世界杯的话，可能说这项赛事是吸引大家目光最多的，那就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网球四大满贯赛事。那么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非常的遗憾，那么本届所有参加温网的中国单打选手啊，不管是男选手还是女选手，是均淘汰出局，没有任何一位选手闯过第二轮赛事。其实伴随着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爆冷首轮被连续三届温网都抽到的同一个对手连输三届淘汰出局之后，其实就已经能猜到本届温网中国选手很难能够闯过这个闯过第二轮，甚至能够闯过第一轮。当时柯凡就想，可能就只有王新宇有机会了，没想到依然是咱们的老将张帅同样给大家带来了惊喜。他在两盘比赛两盘都落后的情况下，是经历了两盘抢七大战是立刻前美网冠军安德莱斯库可以说是以下克上爆冷闯入到第二轮当中。那么另一位像王新宇同样也是闯入到第二轮。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昨天是纷纷0-2遭到了对方的横扫是倒在了第二轮当中。其中王新宇面对着对手呢是老对手了这个虽然对手的世界排名低于咱们中国金花王新宇，但是双方的交手记录，王新宇是0-3，而张帅面对着这个纯他的克星力量型的球员，那之前交手0-5的这个前世界前十选手也是没有什么太能抵抗连输两盘，最终王新宇是所以在关键时刻被破发，第一盘5-7没有咬住之后，第二盘是直接吞了一个鸭蛋5-70-6被对手横扫出局，而老将张帅则是2-32-6和3-6被对手横扫出局。那至此包括男单选手在内，没有任何一名中国选手闯入过温网的第二轮。但是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咱们的王新宇和张帅他们的女双赛场依然是在熠熠发光。在昨天进行的这个首轮比赛当中，双方和自己的搭档是分别都战胜了对手各自的对手闯入到了本届温网大满贯的32强当中。王新宇两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得主，张帅4座双打大满贯冠军得主。那么双方在纷纷换了搭档之后，是共同征战本届温网，不知道这两个一个老将和一个中生代的选手能否给我们再次带回一座大满贯的冠军奖杯呢？一起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黄金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就不多说太多客气的话了，广告要弹出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以及一个首先安全健康最重要。那么球迷朋友们呢虽然咱们是吧今天要通宵凌晨是吧这个酒吧酒馆什么的包括联邦广场等等这些观赛也是要大家都知道理解大家想去支持咱们的主队澳大利亚队的这么一个心情，但是要量力而行一定会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尤其是这种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个广场的时候大家激动一起给咱们加油的时候，有你支持这个他支持那个是吗？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开心快乐的周末。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夫妻们，
3: 一嗓吼出黄土风骨，一戏唱尽人生悲欢。总台热播大剧主角用镜头展现三秦大地的烟火人生。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5: 乾隆年间，魏长寿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5月15日0点起，136集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主角同名有声书将在文艺之声午夜书场栏目每天4集连播，原汁原味的文学演播，展现秦腔兴衰与时代变迁，深度还原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戏台上皆是过客，人世间皆为主角，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品读原著，感受几代秦腔人的沉浮与坚守。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曹操以为老太太真不知道刘备是谁呢，他还一本正经地跟老太太说呢，刘备是个沛郡小辈，他王称皇叔，是个没有信义的人，所谓是外君子而内小人呢。徐母一听住口，把曹操吓一跳，怎么了？你是一派胡言，我早就听说了，刘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阁下玄孙，他屈身下士，供给待人呢、谁不知道刘备，可以说他仁德之声宿住于四海，就是世间的黄铜伯叟、木子樵夫皆知其人，他称得起是当世的英雄。我儿子现在辅佐他，他算投到了一个明主啊。你呢，名托汉相，实为汉贼，你还反倒说刘玄德是逆臣，你让我写信把我儿子叫到许都来保你呀，你怎么这么不支持呢？我怎么能让我儿子弃明投暗呢？老太太越说越生气，把桌子上的砚台抄起来了，啪，照曹操就打过去了，差点给曹操开瓢。他赶忙一缩头，咵嚓一砚台把那牡丹花那花盆给砸碎了，这要砸在脑袋上不死也得重伤，可把曹操气坏了。啊，咚，好大胆量，竟敢辱骂你家丞相，来人呐，将这老婆儿与我推出去斩首。且慢，旁边程昱可吓坏了，丞相杀不得呀，您随我来。程昱一摆手让武士们赶快退下，他把这些武士轰走了，然后他把曹丞相拽到书房来了。哎呀，丞相，您怎么要把徐母杀了我？程先生，你没听他出口不逊吗？他说了些什么呀？说什么您也不能杀，您不是为了得徐庶吗？再说老太太巴不得您把他杀了我。曹操一听这话怎么讲啊？您想啊，您要是把徐母杀了，您就把人家成全了，那徐庶知道您把他母亲杀了，他不死心塌地的保着刘备啊。有理有理，再说您这名声也不好听啊，您让我去颍川把徐母请来，请来您把人家给杀喽，您杀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婆，那对您这丞相的名声能好吗？嘿，程先生说的对，可我不杀他，看来他是不能给他儿子写这封信。那不要紧，丞相放心，我还有办法，不出几日我就让徐元直弃新野到许都辅佐丞相。曹操一听，那好啊，程先生就由你处置吧。程昱领命，在相府里啊找了一个背靖的小院，把徐母给安排到这儿。嚯，程昱整天来伺候，是为前为后，老太太的饮食起居他是关心备至，不管他去干点什么都得告诉老太太一声，他真像个亲儿子似的。程昱这个人不讨嫌，让人看着呀就很亲切，尤其他自己说从小和徐庶是小朋友，老太太还真信以为真了。有时候程昱啊还给老太太送点东西，什么好吃的呀、好衣服啊、衣服料子啊， 还写一封信来。老太太呢，有时也给他回几个字。徐母的文笔非常好，这样书信往来不久，程昱就把徐母的这个笔体给模仿下来，他就按着老太太的笔体呀，给徐庶写了一封信。把信写好之后，叫过一个心腹家人，你去给我送封信。这家人一听，先生，行啊，往哪儿送呢？送信这个地方啊，离这儿远一点，你可得格外小心。到那儿啊，不要多说话，要紧睁眼慢张口，那地方不是咱们许都啊。这家人一听，先生您放心吧，多远什么地儿我都能把信给送去。哪儿啊？新野县。这家人一听，心里吓了一跳，心说那不是刘备刘玄德的地盘吗？那是我们丞相的仇敌，感情这信往那儿送啊？我说先生这么一通嘱咐呢。先生您放心吧，那我也能送到，您说送给谁吧？送与刘玄德的军师单福。我记住了。家人拿着这个信就来到了新野，没敢住馆驿，他住的一个小店房。哎呦，这个店房的伙计啊非常客气，远接高迎，像接亲人似的，就把这位家人给接进去了。第二天这家人再一看这新野县呢，哎呦，长者先幼者后，公买公卖，行人让步，而且还有一首民谣说新野牧刘皇叔自来此民风足啊，不管是军民人等，一提皇叔刘备都打心里往外那么崇敬。哎呀，这家人点点头啊，难怪我家丞相总是担心这刘备，说他成了

这封信拆开，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唰的一下眼泪就流下来了。这程昱模仿徐母的手迹写这封信，他措辞挺厉害。他这信怎么写的？说是你弟弟徐康不幸暴病尽亡，得了个暴病，最近死了。你呢是漂流四海，居无定所，你连个准地方都没有，为娘我是举目无亲呢。正当悲痛欲绝之际，曹丞相派人把我转到许昌来，他说你造反了，当时就要把我押入大牢，多亏你有一个好友程昱先生说情达救。曹丞相说只有你来到许都辅佐他，他才能免我一死啊。现在为娘我是命若悬丝，我这性命就像用一根头发丝拴着一样，是说断就断的。那么吉叔到日，望我儿星夜赶来以全孝道，如果我儿早来一步，母子还能见上一面，晚来一步，恐怕今生今世难以会面了。等我儿来了之后，你随娘一起回归故里，咱们谁也不保了。娘我呀守着你过几天舒心日子，一了残生，不枉为娘生儿一场。哎呦，您说善福军师见了这信他能不哭吗？他怎么没辨认辨认是不是母亲的鼻涕呀？一个是程昱模仿徐母的鼻涕很像，再一个徐庶顾不得这些了。徐庶这个人是非常的孝顺，他是弑母至孝，就是最孝顺了，在颍川那一带都出名。再说人怕着急呀，不有那么句话吗？缓则易于审量，急则不及至祥啊。说是时间要是长，允许你慢慢合计合计，你还可以寸量寸量，这一着急就什么也顾不得了。他拿着这信就要找刘备去，恰好这时刘备来了。玄德最近呵，这神态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心里头也踏实多了，脸上也显着特别那么舒展了。自从得了军师善福之后，是连打胜仗，而且还得过来樊城，看来这出头日已经到了。正像水镜先生说的那样，我之所以这些年颠沛流离，就是身边无人呐、啊。看来不服高人不行，不重用能人不行啊。所以玄德一有空闲，不是把军师请过去呀、啊，就是他过来跟单军师谈谈。谈一次话呢，玄德就觉得自己长不少知识。今儿个他又来了，走到门口这儿，玄德一听。这屋里头有人哭，好像是单军师在哭。他赶忙挑帘子进来，一看果不其然，单福军师哭的眼睛都红了。哎呀，单福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师君，您来得正好，您快请坐吧。我跟您实话实说，我不叫单福啊。玄德心说，我早就知道你不叫单福，你不是芙蓉啊，就是凤雏。今儿跟我说实话，说实话哭什么呀？单福先生别着急，您慢慢的说。我乃颍川人士，姓徐，名庶，字元直。因为我自幼好打不平，为朋友我杀过贪官，官府到处捉拿我，被逼得我是有家难奔，从而呢我远遁他乡，便走名山大川，拜了好多贤能之人为师，我是先习武后习文呢、啊。后来我结交了水镜先生，有一次我听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喜交名士，我特地去投奔他。到了荆州，我一打听，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刘表这个人没有什么作为，也没有什么大志向，不堪与此人共事啊。我这才悄悄地离开了他，

0: 我回到水镜庄见到水镜先生，他数说我一顿，说是良鸟择木而栖，良辰择主而事，有贤明之主你不投，你为什么去投刘表啊？我当时问他，贤明之主在哪儿喽？他说就在眼前，就提到了史君您。那天晚上刘史君您也住在水镜庄。玄德一听不错，您和水镜先生谈话的时候我听见了，对对对，我说怎么一见您面的时候我就听着声音特别熟悉，可就是不知道在哪儿见过，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因为那天晚上我没看见您什么样子。您和水镜先生谈话后来声音很小，我就听不清楚了，我也不好意思再听下去了。徐庶一听不假，那正是在说您，水镜先生本打算当夜就把您请起来，把我推荐给您，我说不用，我想要试探试探您，所以在长街上我才指出您的地鲁马，让您把这马送给您的仇人，您当时就翻脸了，我心里可很痛快，我这才证实了您果然是一位仁德之君，所以我才竭力想辅佐您，承蒙您把我收留下如此重用。现在我母亲被曹操给用计转到许昌去了，您看看这封信。玄德一看这信呢，也哭了。这怎么办？这时候徐庶这心里头别提多难过了，他是一个仗义豪侠呀，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尤其他对母亲还那么孝顺，现在母亲是命在旦夕呀，徐庶的心都碎了，他恨不得一步跨着许都见母亲一面呢。我对不起母亲，他老人家年轻居霜，拉扯我多不容易，居霜就是守寡呀，我没在母亲跟前尽一点孝心，如今就让我母亲失守一处了，你说他能不急吗？可是徐庶又不忍开口啊，和玄德告辞，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一个贤明之主，刘备这人太好了，徐庶为难了。玄德看完了这封信呢，也哭了，先生不必难过了，常言说母子连心，我玄德怎么能够这样无情的苦留先生，我一定让先生您早日到许昌，母子见上一面。徐庶一听，哎呀，多谢使君成全，他是一一倒地，就此告辞。慢来慢来，刘备摆了摆手，先生怎么能这样匆匆而去呢？今夜再盘桓一宵吧，明日一早我与先生践行。徐庶只好忍痛也得在这儿再待一晚上。玄德说完了回来了，一进门孙乾一看，嗯，主公满面泪痕，主公怎么了您？哎，玄德就把方才徐庶接他母亲的这封书信的事说了。孙乾一听，那可不行，主公不能叫元直走啊，要这么说更不能放他了，为什么呢？你想他在咱们这儿当过军师啊，咱们新野县的所有事情他都知道啊，你什么事儿能瞒得了军师啊？这下他要到了许昌，肯定他去辅保曹操去了，到了那儿他要把咱们这事情都给说出去，咱新野不是就完了吗？您不能放他，要是不放他的话，曹操非把徐母杀了不可，只要他一杀徐母，元直就哪儿也不去了，他一定尽心辅佐主公为他母亲报仇啊，您看这样好不好？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孙乾先生，我怎么能这么做呀，我为用其子使人杀其母啊，我就为了让他儿子给我出力，让别人把他妈杀了，此为不仁呢、啊、再说绝母子之情，老太太命在旦夕，我不让徐庶去， 一不让他去，曹操肯定得把老太太杀了。我让他晚去一步啊，我都对不起老人家，母子两个面都见不着，此为不义呀、啊！这种不仁不义之事，我怎么能做得出呢？唉，孙乾叹了口气，暗暗赞美主公这个人太好了。可是您心肠这么好，孙乾暗想，您的霸业可就完了。这时刘备吩咐备一桌上好的酒菜，把徐庶请来，要畅饮通宵，喝一晚上，明儿个徐庶就走了。酒也摆好了，两个人对着面往这儿一坐，酒也斟上了，俩人眼泪全下来了，谁也喝不下去。玄德还让他、元直你喝呀。徐庶看了看杯中酒，又瞅了一瞅盘中菜，世君呢，我母亲如今被困押到许昌，是命若悬丝，纵然是金浆玉液，我也难以下咽。世君，您喝吧。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就下来了。元直啊，如今你就要离开我了，我玄德如断左右手啊，我俩胳膊都没了，现在桌上就是摆着龙肝凤髓，也难甘味。什么味儿我也吃不出来喽。这二位倒好啊，就这么坐着看着哭着，一直到天明。这时候众文武都知道徐庶先生要走了，孙乾张罗着在城外长亭设下了酒宴给徐庶先生饯行。这时刘备和徐庶是并马出城，来到长亭前下了马，玄德斟了一杯酒捧到了徐庶的面前。元直啊，刘备缘分浅薄，不能与先生相聚，望元直此去善事新主已成功名。哎呀，刘备这几句话真挺厉害，说我呀没有那个缘呐，我也没有那个福气，不能和你徐元直朝夕相处了。这回你要去保新主啊，你可要好好的干，你好功名成就。哼，玄德这几句话对徐元直的刺激可太大了，你听着好像是玄德让徐庶到了许都好好保曹操，实际那意思你别保曹操。徐庶就明白了，他横着眼泪，世君呐、我原职才疏学浅，深蒙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别，我是实在不愿意离开使君你呀，只因为老母被困在许都，命在旦夕，如果这次我到了许都，纵然曹操用千条妙计逼我，我终身也不为其设一谋，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也不给他出一个主意，使君您就放心吧。刘备听了这会儿点了点头，眨了眨眼泪，元直你去吧，你走之后我玄德从此也远遁山林，你也走了我也没法干了，我从此隐遁了得了。玄德说这句话，这是有意打动徐庶，徐庶听出来了，哎呀，使君您可不能这么做呀！我投奔您就想辅佐您成其王霸之业，凭什么呢？我就凭的是这颗心。现在我母亲被困到了许都，那么我这心已经乱了，纵然使君把我留在新野也无济于事，那么您呢应该另房高贤共图大业， 可千万不能这么灰心呐、啊，而能隐遁呐、啊。哎，元直，我看了，天下高明贤士，恐怕没有一个能处元直左右者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秦叔摆了摆手啊，史君您过奖了，我徐元直不过是个碌碌庸才，何敢担此重誉呢？他看刘备那样子太难过了，徐庶简直不忍看了。他把杯子接过来，刷把这杯酒往地上这么一洒，然后转过脸来嘱咐文武众将，愿诸公善事使君的，以图名吹竹帛，功标青史，千万别学我徐元直有始无终。众文武一听都哭了。这时候这长亭送别的人，不论是武将文官还是军校，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你说这场面叫人看着多难受啊！徐庶的心里像滚油煎肠一样，他吩咐一声带马登城，快点走吧。他班安上马了，玄德也上马了，是并辔相送还送，两个人骑着马离开长亭，走了一程又一程，又送出一二十里路来了。徐庶一想，这得送在哪儿去呀？他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使君您请回吧，望您多多保重身体。常言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元直向您告辞了。玄德听到这儿，往前一带马，拉住徐庶的手，先生此去天各一方，不知何年月日再得相会。说到这儿，玄德是泪如雨下。徐庶把心一横，扬手一鞭，啪啪撒马走下去了。玄德往前一催马，又追了一程，没追上，前面有一片树林，他站到林边望着徐庶的背影，只见徐庶是越走越远哦，看看要看不见。这时玄德放声大哭，用手一拍鞍桥，元直去矣，我将奈何，徐庶走了，我可怎么办呢？他吩咐来人呐，把这片树林全都给我伐倒。众文武一听都愣了，主公，伐树为何呀？您送徐元直干嘛把树都砍喽？因为他挡住了我望元直之目啊，让他这么一挡啊，我看不清徐庶的背影了。玄德这话还没说完，只听一阵銮铃声，啊，徐庶催马回来了。玄德一看，这元直去而复返，莫非他不想去许都了？玄德想到这事儿，赶快一催马，迎着徐庶就上来。先生去而复返，难道还有什么嘱咐吗？元直把马勒住，使君呐，方才徐庶心乱如麻，走得慌张，我忘了跟您说一句话。元直有话请讲。使君，此间有一位骑士，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他住在离襄阳城20里地的隆中，望使君能去登门求访。哦， 玄德一听，那我就烦原职你替我去请一请吧。哎呀，师君，这可不行，此人绝不能屈制，您让他随随便便就来没那事，您必须得亲自登门去请。如果说使君得了此人，那就好比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您要把他请出来，就好像周文王渭水访贤请出来了姜子牙，又好似汉刘邦得了张良先生一样。
3: 哎呀呀，元直啊，此人比你的才德怎么样？
2: 哎呦，徐庶苦笑一声，使君，拿我和这位比呀，那就好比努马并麒麟，寒鸦配鸾凤，就好像一匹烈马跟麒麟站在一块一样，就好像一只乌鸦跟鸾凤在一块飞，我追都追不上啊。此人在隆中经常自比管仲乐毅，以我看管仲乐毅不及此人呢，他有惊天伟地之才，乃盖世第一人也。玄德听到这儿，喜不自胜，元直快告诉我，此人姓氏名谁？此人乃琅琊阳郡人士，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3: 哦，元直，莫非就是那水镜先生所说的伏龙凤雏？
2: 正是啊，凤雏乃是襄阳的庞统庞士元，伏龙正是我说的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他寥寥数语表达了徐庶对玄德的忠义之情，这真是片言好似春雷阵，能使南阳起卧龙。当徐庶说完了诸葛孔明的这个身份来历之后，玄德是欣喜若狂，感情这位诸葛孔明啊，就是水镜先生向他提出的那位伏龙。玄德怎么能不高兴？这些日子他一直把徐庶啊当做伏龙凤雏了，今儿这才闹明白谁叫伏龙谁叫凤雏。玄德是非常感谢徐庶，徐庶呢是被玄德感动的没有办法，这才说出来这位孔明先生。过去玄德和徐庶闲谈的时候啊，常常提到这伏龙凤雏，徐庶一直装糊涂，他不答应，你说我就听着。那么为什么徐庶那时候不说出孔明来呢？因为徐庶知道孔明啊他不能出世，你就随便这么一请他就出山辅佐了，这不可能啊。因为孔明向自己啊说过他的这个志愿，他就想抱膝委座，是坐守山林哪儿也不去了这么一个人。今儿个他说出来之后啊，徐庶这心里还很不安，所以他一再叮嘱让玄德必须要恭恭敬敬登门去请，此人绝不能屈制。所谓屈制啊，就是你一点手人家就来了，没那个事儿。他嘱咐完了玄德，拨马上路，走出好远去了。徐庶还是不放心，他特意绕了个道就奔隆中来了。来到诸葛亮的家里，一叫门，小童儿认识，哎呦，这不是徐先生吗？您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小童儿知道这是他家先生诸葛孔明最要好的朋友
4: 啊。
2: 哎，小哥呀，怎么叫小哥呢？这也是一个对小童儿的尊称。说是我最近又外出了，走了不少的州郡，没在家，今儿个呀得闲，我来看看你们先生，你给我通禀一声吧。小童一听，哎呀，您常来常往的， 我给您通禀什么呀？您就直接进去吧。徐庶啊，慌张张走进了草堂。他见着孔明，就把他这个来意说了，说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接着我母亲的信，我不能不到许都，可是到了许都，恐怕我就有回不来的可能。刘使君这个人太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先生您推荐给他了。说最近几日啊，刘玄德就要登门来叩请您出山，那么请您呢千万别驳这个面子，到时候啊，望先生能出山相辅刘备，大展您的宏才，是以安天下。诸葛亮听完了徐庶这番话呀，当时把脸色就沉下来。哎呀，元直，你这个事办的是特意的冒失。哟，徐庶一愣，我怎么冒失了？先生，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啊？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再说我也不了解这个刘备，你说他是贤明宽厚之主行吗？此人要是名不副实呢，你就让我出山去保他，你这不是拿我当祭品一样吗？你不知道我不愿意出山吗？这句话呀，诸葛亮可说了句假话。怎么回事呢？他不是不愿意出山，而是未遇明主啊。诸葛亮要不愿意出山，干嘛他在家里自比管仲乐毅？那管仲乐毅不都是治国安邦的贤人吗？诸葛亮是等候真正的明主呢。其实诸葛亮离着刘表挺近，他怎么不去投刘表啊？因为诸葛亮早就看出来了，刘表成不了大器。那么刘备这个人呢，他光是听别人呢说过这么两次，诸葛亮跟这刘备没见过面。没见过面也不要紧，主要是诸葛亮不了解刘备。诸葛亮就听人家这么一说，三言五语他就轻易出山呢，根本不可能啊。由于跟元直呢特意的熟悉了，两个人也算是亲密无间之友，今儿个诸葛亮也很不客气，站起来之后啪把袖子这么一甩，挑帘子进里屋了，把这位徐元直啊就算给干到这儿了。徐庶倒没生气，嗨，他知道先生是怎么想的，我应该给你解释解释，刘备这人确实好，不过现在没时间了，等您见着他就知道了，再会吧。徐庶站起来冲里屋一抱拳，由打这草庐之中就出来了。徐庶打马扬鞭，昼夜兼程来到了许昌。他先求见程昱，因为母亲信上写着呢，多亏程昱先生给求情，不然母亲早就被曹操给杀死了，这叫对母亲有活命之恩呢，所以得先见这位程先生。程先生一听说什么徐庶来了，他人在哪儿呢？正在门外。哎呀，快请进来呀。程昱赶忙到屋里就接出来，两个人见面十里之后，让到屋里落了座。徐庶得客气几句啊，程先生多亏您了，我接到母亲的手书，母亲在信上写得很清楚，要没有程先生您的竭力求情，恐怕我们母子就难以见面，母亲早已失守义处，像这样活命之恩我应该大礼叩谢。说着站起来要给程昱叩头，程昱赶忙相搀，哎呀，元直，你可不要这样，咱们两个人是久已闻名之友啊，哎，我早就想跟你亲近亲近，因为元直你呀，为人行侠好义，以四海为家，行无定所，所以咱们很少见面，今儿个见着了就是一见如故啊。老娘亲在这儿并没受委屈，你不必挂念，曹丞相 对老夫人很好，并没有半点难为之处啊。那么你应该在老娘面前所尽的仁子之道呢，我都代替你做了，恐怕是做得不够，这也是应当的，因为咱们两个人是朋友。你呀，赶快跟我去见见曹丞相吧。徐庶一听，理当如此。程昱到里边跟曹操说了，曹操佩服，他佩服谁呀？佩服他的谋士程昱呀，真有本事。你看看人家说的明白，过不了几天，徐庶就要来到许都，还真来了。快请来一见。说着，曹操由打屋里出来了，站在台阶下边这儿等着。徐庶一见曹操过来，施了一礼，多谢丞相不杀老母之恩。这句话根本就是一句客套话，徐庶心里头很不痛快。你把我母亲诓来干什么呀？你这个计策多毒辣呀！但是现在不行啊，不能这么说呀。曹操赶忙顶礼相还，元直，说的哪里话来啊？是因为我看老夫人在故乡一个人太孤单了，她能不想念你吗？所以我就把老夫人接到我许都来了。来来来，屋中一叙。嚯，透着亲热，曹操拉着徐庶的手到屋里落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茶。元直啊，我是很想念你呀，接老夫人呢也就是为了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孝子，听说老母高堂在许都，你一定要来看望看望老娘，咱们这不是也就见面了吗？一呢，可以使元直你尽仁子之孝道，常听老母的教诲；二呢，我也有机会能够常常听一听元直的清谈高论，以慰我敬慕之心呐。我早就想念你呀，很敬重你，因为我手下的谋臣常常提到你徐元直。可惜的是，你怎么到新野去辅佐刘备了？刘备乃世之枭雄，外君子而内小人，元直你能不知道吗？说这会儿，曹操看了看徐庶的表情，看的什么反应？徐庶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眼观鼻，鼻之口，就那儿坐着，手捻胡须，也不看曹操。曹丞相啊，元直，但不知我家老母他老人家居住在何处？那意思就你少说废话吧，你把我妈给放哪儿了？程先生，你快去陪元直看望看望老夫人，我们谈话的机会很多呀，请吧。徐庶辞别了曹操，就来看母亲来。程昱把他送到徐老夫人的门前这儿，就回去了。他不能再在跟前了，知道人家母子说什么呀？徐庶一进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在这儿，放声大哭啊：“娘啊，不孝子徐元直来迟，娘您受委屈了。”把老太太吓了一跳，啊，是我儿徐庶吗？正是不孝子。可把老太太气坏，你这是从哪儿来？你怎么来的？啊！徐庶一愣，我怎么来的？心说娘亲是您写信把我叫来的。想到这儿，他赶忙把那封书信递上去。老太太一看这信，脸都气白了，这是一封伪书啊，假信！我把你这无用的奴才！当时一拍桌子，老太太站起来，可把徐庶吓坏，因为他是孝子。母亲平常脸上有点不高兴，自己这心神就半天安定不下来，这一发脾气，吓得徐庶跪在那会儿浑身直抖啊。娘，您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那哪儿劝得住？老太太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呀？老太太生气是儿子 不争气。你这个学问都上哪儿去了？听说你久历江湖，闯荡四海，教了很多能人，你怎么现在倒不如从前了呢？这书信是真是假你还看不出来？是曹操用计把我给诓到许都，我怎么能够给你写信往这儿叫你呢？因为你奔波这么多年了，好容易遇到一位贤明之主刘玄德，他乃汉室之胄，当今之皇叔啊，仁德不逾四海呀、啊、你投这么一位明主，为娘我替你高兴，我怎么能写信叫你呀、啊、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你不知道曹操是当今之奸雄，挟天子令诸侯，他是一个篡逆之臣，难道你来保他不成吗？徐庶听得这儿机灵，打了个冷战，向前跪爬了半步，娘亲息怒，容孩儿回禀，我不是来保曹操，因为我一见这封书信心乱如麻，我惦念母亲的安危呀、啊、您在许都这儿这不太危险了，所以我是没辨真伪，我并没仔细看是不是您的笔体，我就匆匆忙忙赶来了。徐庶那意思您能不体谅儿子吗？老太太更生气了，呸，我把你这不孝之子，你不知道吗？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尽忠难得，尽孝一个人，最难的是忠孝双全，你保的是刘玄德，保刘备承袭霸业，一统天下，重扶汉室，你比在母亲面前承欢尽孝要胜强百倍，我有什么好挂念的？我倒是巴不得让曹贼杀了我，如果曹操把为娘我杀了，我看他倒是成全了我儿你的孝义，没有想到我徐家会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之子。老太太越骂越伤心，越骂越生气，骂的这位徐元直俯首在地，不敢仰视，头都不敢抬了，光剩下跪在那儿哆嗦。老太太最后说了一句话，我真是羞见其子，我见着你都害臊。说完这句话，老太太转身进里屋了。没有多大的功夫，小丫鬟惊叫一声，哎呀不好，老夫人悬梁了啊！吓得徐庶腾的一下子由地上就爬起来了，他三五步闯进屋来一看，老夫人已经悬梁自尽，上吊身亡。哎呀娘啊，扑通，徐庶摔倒在地，当时就昏过去。程昱带着人就来了，把徐庶搀扶起来，溜了半天，连呼带叫，徐庶这才缓醒过来，他是放声大哭啊。程昱劝慰了几句，赶忙去禀报了曹丞相。
4: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 小朋友们，舞姿在轻盈。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北京时间

0: 1957年，新中国第一部以护士为主角的电影《护士日记》，伴随着小燕子的旋律走进万千观众的心。
1: 因为现在需要医务人员最急切的不是上海，是新的农村，遥远的边疆。
2: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要到需要人的地方去。
1: 真的决定了？
2: 决定了。
0: 2026年，两位年轻的临床护士也正从光影里获得激励和疗愈。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腹部急症外医科的护士于欣。
4: 我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夏小川。
0: 5月12日，时光漫游机推出国际护士节特辑，照护心灵的光影力量，午间12点，晚间22点播出，敬请收听。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5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呀，瑶瑶，
3: 嗯，
2: 你说咱们办公室要是搬个家就好了。
3: 搬什么家呀？
2: 现在二层有点太高了。
3: 咱二层不至于吧？
2: 哎呀，我是觉得原来二层不叫事儿，现在我这个体重又长了几斤，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3: 哟，那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2: 你比如说我爬楼吧，气喘吁吁
3: 啊，听出来了，
2: 双腿沉重，
3: 我看出来了。
2: 所以啊，
3: 所以你得减肥了啊！今天这个日子就特别适合你。
2: 什么日子呀？
3: 世界防治肥胖日。
2: 哎，这个日子适合一半的我。
3: 嗯，
2: 防治主要适合治，防已经是防不住了，彻底破防了，
3: 就是控制不了了呗。
2: 哎呀，
3: 哎，我跟你说说啊，人家这世界防治肥胖日啊，是一个旨在呼吁全球关注肥胖问题，你得意识到这个问题吧？
2: 啊，
3: 然后倡导科学减重的一个健康的宣传日。
2: 嗯，
3: 世界卫生组织将每年的5月11号确定为世界防治肥胖日，这个日期啊，还有一个谐音，我要瘦。
2: 哦。那世界肥胖日每年是不是得有个主题呀？
3: 那当然了，2026年的主题就是80亿个理由行动起来应对肥胖。
2: 哎呀，那这个理由实在是有点太多了，
3: 还挺厚重的。
2: 哎，我只需要一个理由，我就能让我不运动起来。
3: 你还给你自己找理由啊？
2: 啊，我看这刘国军和张欣天天嚷嚷着要健身、要减肥，
3: 嗯，
2: 这不也没减下来吗？
4: 我俩认识20年了，
5: 嗯，
4: 你见过我跑吗？
5: 哎，他把我们稳住了。
4: 我从说，我打小我那意思啊，
5: 嗯，
4: 各位不爱上这文化课。
5: 不爱上文化课，
4: 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这个哎，表演相声上了。
5: 表演相声
4: 啊，
5: 您别说
4: 啊，
5: 您干这个行业呀，啊，有台缘。
4: 有什么台缘啊？
5: 上人见喜，
4: 嗨，
5: 占优势。我告诉你，
4: 不行不行，各位
5: 啊，
4: 这舞台上，
5: 嗯，
4: 这时间很短暂。
5: 是啊，
4: 你这太胖，生活当中不方便。
5: 生活当中怎么了？
4: 您比如说吧，一开始啊，
5: 啊，
4: 演出。不光是咱这一个剧场啊，
5: 对呀，
4: 好几个剧场都得演
5: 啊，这我们叫赶场。
4: 一开始我出行啊是骑自行车，
5: 好啊，运动啊。
4: 后来车没了，
5: 嗯，哎，现在偷车的也多点。
4: 不是，我估计我那车是自己跑的。
5: 嗯，您那车都成精了是吗？
4: 你琢磨我那自行车驮着我，那就是修行啊，那就是。
5: 哦，那得给您道喜，您那车估计得到的得早。
4: 是，后来人说了
5: 啊，
4: 你呀打车吧，
5: 嗯，
4: 打车呀也别说。更快了，
5: 方便。
4: 对啊，但是有一次打车把我感动坏了。
5: 是啊，
4: 不是在北京啊，
5: 在哪儿？
4: 在我们天津
5: 啊，
4: 有个中国大戏院。
5: 哦，
4: 那天晚上啊演出，
5: 嗯，
4: 演完之后下大雪，冬景天吗？
5: 啊，
4: 1尺多厚。
5: 嚯，
4: 这散场之后连演员带观众都没走。
5: 哦，
4: 为什么呢？没有车呀。
5: 哎，不好搭车，
4: 好多人都拼车，一辆车走了，
5: 那凑合着来吧。
4: 没想到我出去的时候，您猜怎么着？
5: 嗯，
4: 3辆空车一块儿过来，
5: 这兴许认识您呢。
4: 是啊，咱这孩子也懂事儿。
5: 嗯，
4: 上车，给人师傅来根烟。
5: 哎，礼貌。
4: 师傅您看，知道我们演员辛苦
5: 啊，
4: 来根，您别嫌刺啊。
5: 嗯嗯，
4: 师傅拿过烟火，演员哈，
5: 啊，
4: 好家伙，这没看出来啊。
5: 啊，
4: 演嘛的？
5: 哎，
4: 不认识我。
5: 是啊，
4: 说相声的。
5: 哎。
4: 不耐听，太拼了。
5: 嗨，
4: 给我别点了。
5: 不，等会儿，等会儿，您这也够势力的，
4: 怎么还湿烟嘴子呀？怎么？
5: 嗨，提他干嘛呀？
4: 不是，我说你不认识我，你干嘛拉我呀？
5: 就是，
4: 兄弟，这下大雪拉你不打花啊？
5: 哎，好，哎呀，
4: 您说多可气，
5: 拿你当千金了。
4: 就是，我一琢磨了，甭打车了，
5: 嗯，
4: 咱自己买辆车怎么样？
5: 买呀。
4: 不是，您也知道我这口袋没多少钱。
5: 没关系
4: 啊，
5: 您听我的啊。
4: 怎么着？
5: 听我的，来辆便宜点的夏利。
4: 哦，咱天津本土车。
5: 对，夏利。
4: 我去了
5: 啊，
4: 奔这4S店往上一看，呵，各位
5: 啊，
4: 这车太小了。
5: 哎，夏利是小了一点。
4: 这车这嘿，有管事儿的吗？
5: 有啊。
4: 这车有欧码的吗？
5: 啊，你跑那买衣服去了。
4: 太小了，您这不能走，您受累
5: 啊。
4: 您把我给怼进去行吗？
6: 您这都什么词儿啊？
4: 不能走啊！
6: 啊，
4: 一会儿再把我拽出来啊！
6: 嗨、哎，管接管送。
4: 哎呦，往里坐，这车太小了。
6: 是啊，
4: 方向盘磨肚子。
6: 嗨、哎，您把那座往后调调。
4: 调了更缺德了。
6: 啊，
4: 脚够不着离合了。
6: 哎呀，这个倒霉劲儿，腿还短。
4: 得嘞，我下来吧。
6: 嗯，
4: 以后买辆大车得了。
6: 您存点钱买辆大 SUV。
4: 您琢磨是不是不方便？
6: 确实有些小麻烦。
4: 不光不方便，经常挨欺负。
6: 怎么还挨欺负？
4: 就这胖打小挨欺负，
6: 有这事儿？
4: 这我跟您说，得说到小时候了。
6: 多小呢？
4: 上幼儿园的时候。
6: 哦，这么大就挨欺负？
4: 您说现在这孩子们上幼儿园多幸福，各位
6: 啊，
4: 吃这饭营养套餐，
6: 嗯，
4: 这个素。那个早、
6: 哎、太丰盛了，
4: 我们小时候可没有，
6: 不行，
4: 都是份儿饭，
6: 哎，比较简单一点，
4: 关键是不让你吃饱了，
6: 没，哎，不可能，
4: 谁说的？
6: 怎么能不让吃饱
4: 呢？哪次我吃的最高兴是老师过来了，
6: 啊，
4: 哎，刘国军，你不要再吃了啊，
6: 嗯嗯，
4: 你再吃其他小朋友就饿死了啊，
6: 啊，你把人家的都给吃了。
4: 我提前给打死打死，
6: 您是不是还饿死俩老师啊？
4: 没有没有没有，
6: 这玩意儿有提前打死的吗？
4: 老师自己带着饭呢，
6: 都躲你走。
4: 老人也说行了，甭吃了，你看你多棒啊！
6: 啊，
4: 去外面自己玩会儿去吧。
6: 就是您玩会儿吧，那设施不是挺多吗？
4: 您说那幼儿园里面？
6: 对呀、
4: 啊，小椅子、小花梯
6: 啊，
4: 哪个也盛不下我。
6: 对，那夏利都没盛下您。
4: 你提那干嘛呀？
6: 说到这儿了，
4: 也别说啊，
6: 嗯，
4: 有一个项目，各位。不是吹
6: 啊，
4: 到现在保持着记录。
6: 什么项目？
4: 跷跷板。
6: 哦，跷跷板。
4: 哎，对对对，
6: 您说这个。
4: 哎，听，我永远在这儿。
6: 哎呀，漂亮。
4: 您甭乐，经常一个人挑一个班，你知道吗？
6: 不，您这个学名叫团灭是吧？
4: 我要不下来，那孩子们都回不了家，您知道吗？
6: 得了，您放过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吧。
4: 这是小时候。
6: 大了呢？
4: 大了回到我们家，
6: 嗯，
4: 更挨欺负。
6: 到家还挨欺负？
4: 那阵儿我住平房，后来搬到这高层，
6: 嗯，
4: 16楼。
6: 哎呦，高点。
4: 坐电梯，经常把我给气了。
6: 这坐电梯又怎么了？
4: 嘿，我估计您各位也赶上过啊。
6: 嗯，
4: 坐电梯人多，这电梯报警就响，
6: 超载了。
4: 那天我坐电梯
6: 啊，
4: 我是第一个进去的。
6: 哦，
4: 不大会儿功夫，人都满了。
6: 嗯，
4: 电梯报警也响了，呵，所有人齐刷刷的看着我，盯着我。我明白，
6: 明白什么呢？
4: 咱这体重大呀，
6: 啊，
4: 都恨不得我下去，
6: 您下去，
4: 我下去呀。咱这孩子多厚道，
6: 嗯，
4: 各位，您外面上班一天了，累累巴巴，都恨不得赶紧到家歇着。
6: 对，
4: 得嘞，我下去，
6: 真厚道。
4: 再赶一梯怎么了？
6: 就是，等会儿呗。
4: 这年轻人，
6: 嗯，
4: 离不开两样东西，
6: 哪两样？
4: 电脑和手机，
6: 上榜呗。
4: 是啊，没事我。

0: 包子，看了十分钟，看不下去了。
1: 您都给吃了，
0: 包子没了。
1: 好，
0: 电影甭看了，把手机又拿进来了。我们大伙儿不有个微信的群吗？
1: 有啊，
0: 一会儿开开玩笑，聊聊天，抢个红包，
1: 再研究研究业务。
0: 正聊着呢，我一看附近的人加我，
1: 哟，
0: 还是一女的，
1: 嘿，
0: 我一看这头像，呵，太漂亮了，聊聊天吧，聊着聊着约我楼下见面，
1: 哟，
0: 附近的人嘛，
1: 哎，
0: 你说我去不去？我去，
1: 好，您终于让我懂得什么叫尴尬了。以后您要自个儿解答，就别往这边比划一下。
0: 不是我那意思，咱俩观点应该是一致的。
1: 差不多应该去。
0: 啊，约着我们楼下有个麦当劳，跟那儿见面。
1: 嗯，
0: 也跟我认识啊。哟，刘老师您来了，我说来了来了。今儿啊，不带走，跟这儿吃啊，
1: 在这儿吃。
0: 来一个中杯的可乐，不加冰。
1: 嗯，
0: 再来100块钱薯条。
1: 等会儿，多少钱薯条？
0: 100块钱的呀。
1: 我的天哪，这是活人的吃法吗？这个100块钱薯条
0: 吃着玩吗？
1: 哦，这还吃着玩。
0: 给来个碗
1: 啊，啊，
0: 把那番茄酱挤这碗里啊。
1: 在干嘛？这是
0: 那小包给我，我坐着吃拉嘴。
1: 呵，这些个事儿。
0: 嘿，我正吃呢，就听后面噔噔噔，是谁把拖拉机开下来？
1: 嗨，您看清楚再说。
0: 回头一看，来个女的，我一看，呵，长得这个
1: 漂亮，
0: 胖啊，
1: 胖啊，
0: 就我这样，乘以四等于她。
1: 或乘以四等于他，
0: 奔着我就来，我坏了，这是天兵天将拿我来了吧？这是
1: 拿自个儿当妖精，
0: 没算这日子是今儿啊，这玩意
1: 儿啊，您还会算这个？
0: 奔着我就过来，你是刘国军呐？我说我是，刚才就是我约的你，不是不对呀，您那头像是那样的，
1: 对，您那头像不也是那样的吗？
0: 咱们俩骗子碰一块儿，
1: 您刚知道啊？
0: 不是，那来了您就坐得下吗？
1: 好，他都犹豫了。
0: 您要坐下，这回我就跷跷板的上头了。这，
1: 您可找着敌手了。
0: 自从您吃啊，薯条刚买的，100块钱，哎。我也就吃了也就20块钱的，
1: 你还真厚道
0: 啊！不着急
1: 啊，
0: 我那还400块钱汉堡呢。
1: 哎呀，你们俩跑那自杀去了是吗？
0: 这死法多撑得慌啊！
1: 我听着就恶心了。
0: 聊聊天吧，一聊把我吓坏了。
1: 怎么了？
0: 直接张嘴要跟我谈恋爱？
1: 哎，
0: 各位，咱小伙子不挑模样
1: 啊，
0: 但是你也得有模样啊。
1: 这句是实话。
0: 我说您啊，甭说跟我谈恋爱，交个朋友没问题
1: 啊。
0: 您要听我的。咱一块儿减减肥得了，
1: 嘿，
0: 对不对？
1: 这主意好，
0: 为了身体健康嘛。
1: 嗯，
0: 俩人商量3个月时间，各自减肥。
1: 嗯，
0: 最后看谁瘦得多，
1: 这多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我回去跟我们大伙一说，嘿，何伟伟他们都出主意。
1: 啊，
0: 国军啊，要减肥，听我的。
1: 干嘛？
0: 健身房。
1: 哎，对对对，
0: 系统的运动啊，
1: 有教练呢。
0: 听人劝，吃饱饭。
1: 嗯，
0: 找了一不错的健身房，办了一张年卡。
1: 哟，
0: 拿卡我就去了。
1: 嗯，
0: 去就。走错屋了，
1: 哪屋？
0: 瑜伽。
1: 瑜伽。
0: 我一进去，教练带着大伙儿正练呢。亲爱的学员们啊，把手尽量伸展。
1: 嗯。
0: 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一看见我，
1: 哎，怎么意思？这是
0: 教练哮喘犯了。
1: 您这模样还够老辫是吗？
0: 是啊，我一看，怎么这样呢？不光喘，嘴里还有话呢。
1: 说什么了？
0: 行了。哥儿几个手都撂下来吧，
1: 啊，
0: 别练了，今儿来踢馆子来，
1: 嗨，拿你当闹事儿。
0: 我说教练没别的意思，今天晚上来跟大伙儿一块练练。
1: 哎，
0: 兄弟，你练不了这个，
1: 啊，
0: 你叠不上，
1: 哎，
0: 这话多可气，
1: 叠不上。
0: 您说我是那马扎，我是躺椅啊，
1: 咱就别多想了。
0: 一生气，拔卡就不练了，
1: 不练了。
0: 后来自己总结出来，要想减肥啊，适当的运动，
1: 哎，
0: 少吃。多餐
1: 太对
0: 了，您看我现在了吧？我就少吃。
1: 好啊，
0: 但是我多餐
1: 啊。您一天几顿？
0: 平均是1天24顿，
1: 1个小时1顿
0: 啊。
1: 就您这个减肥方法，要是瘦了，我是茄子。
0: 哼，你是什么？
1: 我是茄子。
0: 你这茄子不错啊，
1: 啊，
0: 削完皮儿来的。
1: 哎。你少废话，
0: 真正做到少吃多餐，
1: 真做到了吗？
0: 3个月时间， 受了这个数，
1: 30斤，
0: 3两。
1: 这不跟没减一样？
0: 30斤零3两。
1: 您说清楚。
0: 这是一开始，慢慢这肉成倍的往下掉。哎呦，那爷俩正睡着觉了啊，有人砸门。哦，我推门一看，嚯，那女的来了，
1: 来了。
0: 我一看，3个月时间呢，
1: 也瘦了，
0: 更胖了，
1: 更胖了。
0: 我说你这不对，说好一块减肥啊，您这没有毅力，
1: 就是
0: 咱啊，连朋友也甭做了。哎呦，小女孩脸皮薄啊，
1: 对，
0: 一听。

0: 说这坏了，
1: 怎么了？
0: 挂不住了。
1: 哎呦，
0: 奔我们家阳台就跑，
1: 这是要自杀，
0: 要跳楼啊！
1: 哎呦，
0: 我也没拦住，咚就跳去，
1: 跳下去。
0: 我跑那一看呢，
1: 摔死了。
0: 没有
1: 啊，
0: 弹回来了，
1: 皮球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小霍，这怎么又坐下了？
5: 你这说的，我在单位上班，我这打字儿，我还能站着打字儿啊？
4: 你看啊，边站着边工作，这叫双向并行，两不耽误。
5: 拉倒吧，来来来，你给我站着打个字试试。
4: 哎，那我就问你，你想不想减肥了？
5: 那你说减肥当然还是想的。
4: 对呀，咱就得动起来吧，咱得把这肉甩掉吧。
5: 嗯，没毛病。
4: 那稿子也得写吧，这是咱的工作呀。
5: 也没毛病。
4: 所以啊，得把稿子写完，还得保证质量。
5: 没毛病。
4: 嗯，那既然这两样都得干，咱就一起行动起来。毕竟嘛，这人生啊，在于挑战自己。
5: 嗯，那就有毛病了
4: 啊。
5: 我还是那句话，谁一边站着一边打字啊，这不纯粹有毛病吗？
4: 我那意思啊，你可以试一试啊。
5: 试一试？
4: 嗯，
5: 那你先试试吧。
4: 我用减肥吗？
5: 不用啊。
4: 这个星期的稿子是我写吗？
5: 那也不是啊。
4: 那不就得了吗？
5: 那合着你就耍我一个人啊？
4: 什么耍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不孤单，有前妻和宋伟杰陪着你呢。
5: 他们俩怎么了？
4: 他们俩呀，也该减肥了。
6: 那么早就起
7: 啊？干什么呀？
8: 给我媳妇做晚饭呀。她5点钟下班就到家了，我4点钟得赶紧起来忙活呀。晚饭做不好就数了我呀。
6: 还有脸说呢？
8: 啊，
6: 晚上4点起？
8: 怎么了？
6: 那你几点睡呀？
8: 4点啊。
6: 甭问，凌晨4点。
8: 对呀、啊、
6: 见过凌晨4点的北京？
8: 咱绝对见过呀。
6: 很努力，
8: 那天从网吧出来，
6: 您别
8: 喝碗豆腐脑。
6: 哎呀，别从网吧出来喝豆腐脑呢，你这身材还有脸喝豆腐脑呢？
8: 那怎么了？吃早点呢？
6: 你这作息不规律。
8: 我多规律呀、啊、每天12小时睡眠呢。
6: 哪国作息早上4点睡，晚上4点起呀、啊？
8: 东
6: 你别琢磨了，我就问你一问句，哪国作息是这样啊？
8: 那怎么意思啊？
6: 你得规律作息，晚上10点多11点就睡觉，早上7-8点钟起。
8: 那不行啊。
6: 怎么不行啊？
8: 你琢磨
6: 啊，
8: 我演完出到家
6: 啊，
8: 后半夜了吧？
7: 等会儿
8: 后半夜我洗漱。
6: 打扰一下
8: 啊，
6: 我就问一个问题。
8: 怎么了？
6: 你和谁演出到后半夜？我就给你演到9点半。
8: 你不明白啊？
6: 接私活？
8: 不是接私活，我演出完了之后，我不得应酬吗？对不对？这那天我经纪人不批评我了吗？说宋老师，你作为一个艺人，你得要应酬啊，各方面都照顾到了呀。我一听，哦，是
6: 宋老师，
8: 那天
6: 怎么癔症了？
8: 什么叫癔症了呀？
6: 哪有经济来源呀？怎么请着经纪人呢？
8: 别说这了，
6: 就咱们团的演出，一场200块钱，您跟谁应酬去呀？
8: 说这干嘛？
6: 找一大排档，
8: 你别
6: 小马扎儿，一根烤串，一瓶啤酒，缩了半宿，应酬。
8: 人家2根起烤，你知道吗？
6: 你的签都缩出火星子来了，你。
8: 咱不能把这实话往外说，你得捧着我说，对不对？
6: 捧着
8: 我得应酬，我得应酬。
6: 应酬你别应酬了，应酬对身体不好，越来越胖，不规律作息。
8: 啊、行，
6: 咱就比方说，
8: 啊，
6: 生病了，
8: 嗯，
6: 到医院。
8: 我什么？我不生病。
6: 比方
8: 不生病。
6: 假如生病了，
8: 找假如去。我不生病，身体好着呢。
6: 就好比说你生病了，咱也不是什么大病。
8: 什么病啊？
6: 心源性猝死。
8: 这还不是大病呢？
6: 到医院得抽血呀。
8: 你别抽血了，抽血干嘛呀？
6: 不抽血怎么知道你猝死啊？
8: 废话，你看不出来呀？都心源性猝死，看不出来呀？
6: 那行，小病。
8: 小病。
6: 就咱说体检不就行了吗？
8: 啊、哦，那最好。
6: 得抽血吧？
8: 对对对。
6: 再摸，血管呢？
8: 这大夫怎么？大夫是盲人吗？怎么这么摸呀？
6: 就摸这血管摸不着，
8: 那么难吗？
6: 头也摸着了，
8: 摸着了。
6: 拿出这50升的注射器，
8: 多少？多少？
6: 50升啊？
8: 50升？我有那么多血吗？50升啊？
6: 拿多少啊？
8: 就5毫升。
6: 5毫升？
8: 哎，
6: 准备抽血。
8: 是。
6: 呲儿，抽出一管黄色液体，放桌子上。
8: 怎么扎我胃上了？那是。
6: 什么叫扎胃上？
8: 什么叫黄色液体？这不胃液吗？这不
6: 不是胃液，就从你血管里边抽出的是脂肪。你肝油三酯高啊，胆固醇高啊，脂肪高啊，抽出一管脂肪来放这儿。
8: 一管脂肪、啊、
6: 一管
8: 啊，
6: 拢共抽了47管。
8: 我说哎哎，
6: 再拿出第48管。
8: 你别拿了别拿了，你要这样直接上那50升，兴许能抽出点血来，知道吗？
6: 影响你体检不？
8: 太夸张了，不可能。
6: 得规律作息。
8: 行行行行，
6: 对不对？
8: 行行，不跟你抬杠，真是。
6: 得规律作息。
8: 嗯嗯。
6: 但是就光规律作息吗？
8: 你不说规律作息吗？
6: 就你这样
8: 啊、
6: 嗯、挑食。
8: 我不挑食。
6: 那你就是没有忌口。
8: 我有忌口。
6: 你什么忌口啊？
8: 忌素。
6: 忌素，那就是因为你不吃菜，所以营养不均衡，越来越胖。
8: 不是，我也吃啊，我也吃、
6: 嗯、吃吗？
8: 咱实话实说，咱营养最均衡。
6: 不可能。
8: 怎么了？
6: 你知道这个人一天需要摄入多少大卡的食物吗？
8: 不知道。
6: 你知道有几大营养素吗？
8: 不知道。
6: 都有什么吗？
8: 不知道。
6: 知道傻子爱说
8: 什么呀？这是
6: 什么、
8: 嗯、你这怎么意思？怎么还骂我呀？
6: 没有啊。
8: 那你知道傻子爱说什么吗？
6: 他说不知道。
8: 成心是吧？你
6: 肯定不知道啊。
8: 什么了？就我告诉你啊，
6: 嗯，
8: 我营养均衡。
6: 不可能。
8: 怎么意思？
6: 我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这些。
8: 那你说，你知道，你说
6: 你瞧，你瞧，你这模样，你瞧你这模样，
8: 我怎么了？
6: 你跟你师傅也这么说话吗？
8: 就跟我师傅有什么关系啊？
6: 就你叫王院长啊？听说你会武松打虎啊？我想学，你给我来，你来，我看看呀！你这你说呀？
8: 我是这模样吗？
6: 对，你怎么跟你师傅说话呀？
8: 我跟他可客气了。
6: 你来，
8: 师傅，我想学武打虎。
6: 对嘛？
8: 啊。
6: 我说
8: 我踹你，凭什么呀？
6: 告诉
8: 你知道你说你愿意
6: 告诉
8: 说
6: 这人一天需要1200到1800大卡的食物，知道吗？有6大营养素，有水、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碳水化合物和脂肪。
8: 听不懂。
6: 哎呀，就简单说吧、
8: 啊、
6: 就每餐需要吃主食，
8: 主食
6: 鱼肉蛋奶水果和蔬菜。
8: 我就这么吃的？
6: 不可能。
8: 我就这么吃的。
6: 那我问问你，
8: 嗯，
6: 主食你吃什么？
8: 卤煮火烧。
6: 鱼肉蛋奶呢？
8: 卤煮火烧。
6: 蔬菜呢？
8: 多加香菜。
6: 水果呢？
8: 加一榴莲。
6: 我都要吐出来了，老师。
8: 你吐什么呢？你
6: 太恶心了。
8: 什么就太恶心？
6: 怎么这么大味儿啊？
8: 咱是不是这么吃的？你就说
6: 这么吃不健康。
8: 怎么不健康？我挺健康的。
6: 重油重盐重调料，你得吃天然的食物，对不对？恢复食物本身
8: 天然。千奇，那生大肠我真咽不下去。
6: 贺姐，你不要再吃大肠了，行不行？
8: 我爱吃。
6: 那怎么吃啊？大肠刺身那好吃，那能吃吗？
8: 是不能吃，所以做熟了嘛。
6: 天然的食物，说吧。
8: 啊。
6: 水煮蛋。
8: 啊。
6: 水煮菜。
8: 哎。
6: 水煮肉。
8: 啊，水煮肉行。水煮鱼我都爱吃。
6: 不是川渝地区的水煮肉水煮菜
8: 啊，
6: 是清水煮的肉和菜
8: 啊。行，
6: 天然的食物。
8: 明白了
6: 啊。
8: 那比如说我早上吃这个鸡蛋清，
6: 行。
8: 中午吃鸡蛋黄，
6: 晚上吃鸡全家，夜里8个骑手奔向你啊。
8: 至于不至于？
6: 你的外卖，你的外卖，
8: 我那么馋吗？我
6: 你就得健康饮食，
8: 行，
6: 对不对？
8: 听你的，
6: 调整作息、
8: 啊，
6: 健康饮食，
8: 是
6: 减肥嘛，对不对？
8: 啊，
6: 管住嘴，迈开腿就行了。
8: 哎，你这个说不了我，
6: 怎么呢？
8: 管住嘴，迈开腿，我做的最好。
6: 真的吗？
8: 比如说这管住嘴吧，
6: 你说说，
8: 你说刘钊坏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
6: 他今儿就知道了。没有管住嘴。哪管住嘴啊？
8: 啊，那
6: 少吃多动
8: 啊。吃饭的啊。
6: 啊，你看你平时就不爱运动吧？
8: 我不爱运动，
6: 到哪儿都往那儿一摊，
8: 是
6: 肚子往桌子上一搁，开始给我捧哏。
8: 什么叫往桌子上一搁呀？
6: 对，你就不动会儿啊。平时你看看，你得做健康的生活。
8: 啊、哦、
6: 你看你现在、
8: 哦、
6: 目光呆滞、
8: 哦、
6: 两眼无神、
8: 哦、
6: 你咳嗽一声要死。
8: 要死、
6: 你得活动起来。
8: 动一动。
6: 得做的什么健康操啊。
8: 啊、
6: 哦、做过健康操吗？
8: 没有。
6: 听过健康歌吗？
8: 不熟悉。
6: 那我给你唱一个。
8: 你还唱一个？
6: 没唱一个，你就是跟着我这个节奏，咱们一起，你看一看。
8: 你做操是吧？
6: 啊，对吧？健康歌啊。
8: 难吗？
6: 不难不难，跟着我一起来啊。
8: 嗯，来。
6: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呀动动脚啊，轻做轻。怎么了？
8: 丢人了，
6: 没听过吧？
8: 你这版本我真没听过。
6: 还是的吗？
8: 什么叫还是的？多丢人，你这唱歌跑调，别唱。
6: 我知道啊。
8: 你还有理了你？
6: 主要是为动作
8: 啊，动作
6: 不是说听这歌
8: 哦，
6: 你得回去放音乐，
8: 哦，
6: 放音乐，然后跟着我这个动作一块做，
8: 跟着动作做，
6: 得跟我一块来啊，
8: 啊、
6: 哦，背起，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
8: 丢人了，丢人了，
6: 干嘛呀？
8: 我都替你脸红了，都
6: 干什么？
8: 不是你这个不光唱歌跑调，您都不协调，这脖子扭扭的时候胳膊没转完呢，
6: 你喊什么？
8: 啊，
6: 这不许喊！
8: 不，
6: 我这等会儿你别着急。
8: 不是你，
6: 我分我教你，教完你运动就瘦了，对不对？
8: 不
6: 你跟我来，左这边左这边啊，对，起，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8: 哎哎，
6: 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脚啊，轻松深呼吸，和爷爷蹦蹦跳跳，你也不会老。
8: 怎么还占便宜
6: 了？
8: 你别来了，你这边。
6: 怎么了？
8: 怎么意思？怎么这里还有占便宜呢？这个
6: 没占便宜啊！
8: 我说怎么非要做这操呢？
6: 不是这操就是动作吗？
8: 什么动作？占便宜动作？去爷爷，这干嘛往自己这儿比划？
6: 这不动作就到这儿了吗？
8: 哪什么到这儿？不能往你自己这儿比划。
6: 那往哪儿比划、啊？
8: 你这那哪怕往外比划呢？你、
6: 啊、行
8: 啊，
6: 轻做深呼吸，
8: 哎、
6: 学你爷爷们蹦蹦跳跳，你也不会
8: 了。这成心了吗？这你
6: 喊什么？你看，哎，劲儿多了吧？
8: 啊，
6: 是不是劲儿多了？
8: 这让你气的，我是。
6: 你少生闲气，多做操。
8: 没你我不生气。
6: 你照我这练上一个月，
8: 我就精神了，
6: 就神经了。
8: 别说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5月1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我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我动起来，
4: 这怎么了？
3: 我举不动了。
4: 我看出来你是动不起来了。
3: 哎呀，你说说，这怎么那么沉呢？我就想举个哑铃，这真是有点费劲的。
4: 哎呀，容易的事儿那是减肥吗？
3: 哎，不是，瑶瑶，你看我都锻炼2分钟了。为什么我就不瘦呢？嘿
4: 嘿，你就坚持这么一会儿你就想瘦啊？
3: 啊，
4: 咱们这减肥啊得讲究科学啊。
3: 怎么科学呢？
4: 你看这减肥少吃是肯定的，但是绝对不能不吃，一定呢要吃主食。
3: 那我一会儿来碗螺蛳粉
4: 啊？不行啊，这热量太高了。
3: 那酸辣粉？
4: 哎，这也不行，热量也不小。
3: 你不是说可以吃主食吗？
4: 我说的主食啊是低碳水，您吃的这两样啊是高碳水，在减肥和控制体重时尽量少吃。
3: 那你说什么叫低碳水的？
4: 我跟你说说啊，小麦、燕麦、玉米这样的这个全谷物，还有呢土豆、红薯、山药，你看你就换着吃呗。
3: 哎呀，我听完我怎么觉得你这有点像忆苦思甜呢？
4: 这多健康啊。
3: 这也太干了，您这个
4: 您就点白水喝喝呗。
3: 那我肚子不就胀了吗？
4: 不就有饱腹感了吗？
3: 哎呦，那您说的倒对。你说咱食堂他也没提供这种吃的呀。
4: 哎，他有的地儿可提供了呀。
3: 哪儿啊？
4: 富卡路里餐厅啊。你看这黄一川和魏仁他们都在呢。
5: 哎呀，一川啊，
4: 啊，
5: 这个餐厅是客户选的，一会儿大方点，点菜的时候多点点，把单也买了。
6: 啊，经理，我买单啊。
5: 一川，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单身，一定存了很多钱吧。
6: 经理，你短短一句话伤害了我3次。
5: 哎，跟你开玩笑，一川，我买单。服务员。
7: 哎，你好。哎呦，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你好，先给我俩来2杯奶茶。
7: 咱这儿先买单。
5: 行啊，多少？
7: 400。
5: 刚才说谁买单来着？
6: 你啊。
5: 不是，你是拿一个大缸给我上吗？
7: 不是，您二位不知道，这400呀不是钱，是2杯奶茶的卡路里。咱们这餐厅啊，您点什么我都可以给您上，但是您必须相应的消耗掉您所点东西的卡路里就 OK 了。
6: 哦，我听懂了。
7: 嗯，
6: 挺新奇啊。
7: 啊，是
6: 这样，你给我们来2杯零卡可乐，再来1份零卡魔芋粉丝，再来3斤零卡蛋糕，谢谢。
7: 你跟我俩搁这卡 bug 呢？咱这没有零卡的食物。
6: 那我们从外面带行不？
8: 哎呀，那你在外面吃行不？
5: 哎呀，行了，小哥，一会儿我们就点单啊，辛苦了。一川，我明白了，咱们跟客户合作这个项目叫健身达人，这个饭店是客户选的
8: 啊，
5: 这是在考验咱们呢，
8: 哦，
5: 得运动。
8: 嗯
5: 呀，一川，今天多亏带你来了
6: 啊，
5: 你是咱们公司的运动小达人呢。
6: 不是，经理，那个我不太擅长运动。
5: 谦虚，我这步数榜你天天都是榜首，每天7-8万步的，你不太会运动？
6: 经理，我给你介绍一个东西，这个叫轴承钥匙扣。
5: 嗯，
6: 量子力学你听说过吧？
5: 听说过。
6: 跟那个没有关系。这个东西的原理啊，它跟指尖陀螺差不多，你只要把手机呢和它轻轻一放，然后我们这么一拨，无限刷步。
5: 哦，你那步数榜都是拿这个刷出来的？
6: 惭愧惭愧。
5: 那你平时在家也用这个吗？
6: 啊，在家不是，在家我直接绑在节拍器上，甚至不用我手拨，它自己就呼呼转了。
5: 你可真行。哎，不对呀，那我看你那朋友圈天天晚上去夜跑。
6: 其实是去吃烧烤。
5: 天天下午去健身。
6: 就是去那拍写真。
5: 周末相约去骑行，
6: 搭个帐篷露个营儿。
5: 睡前来组，怕没拉。
6: 那照片背影是我妈。
5: 哎呀，我的妈呀！一川，你说咱俩都不会健身，一会儿项目经理客户来了，咱们怎么办呢？
6: 那是啊，那咱们不然跟他说实话。
5: 魏经理，呀，张总，哎呦，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晚了。
9: 没事没事，
5: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项目经理黄一川。
6: 哦，张总您好，叫我小川就行。
5: 小川，我在朋友圈里可见过你，健身达人呢。本来我还纠结要不要跟你们合作，一看你这日均七万步，牢牢占据了我步数榜榜首的位置，当时我就决定就你们了。
9: 张总，我必须得跟你说个事儿。
5: 你先听我说个事儿，咱们这个项目啊叫健身达人，所以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得是个健身达人，玩的就是真实，不能像网上有一些人呐，说好去夜跑，结果吃烧烤，去健身房里也就拍拍照。最可气的是啥呢？把手机绑在节拍器上，这种虚伪的人呢，我真想说说他们你们干嘛去呀？
6: 那个，我们健个身。
5: 对，不着急啊。刚才说到哪儿了？
6: 说我们虚伪。
5: 没说你们，我说那些人虚伪、假、呸！我这嘴马力这么足吗？
9: 哎呦，我俩擦擦汗。
5: 你俩是体虚啊，
9: 我俩心虚啊。不是，那个张总，你选这个饭店选的太好了，太有创意了。
5: 哎，先坐下说。
9: 哎，张总，请坐。
5: 这家店呢，是我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有创意。说他在他家吃啊，消耗相应的卡路里才行。
6: 今天是我们买单吗？哎呀，
5: 破费了。
6: 哦，那自然就是我们点菜了。嗯，
5: 请吧。啊，
6: 服务员。
5: 什么玩意儿迪卡？
9: 我说萨瓦迪卡。
5: 欢迎我呢。
9: 哎，对对对，
6: 服务员点菜。
10: 哎，您说怎么着？
6: 来个拍黄瓜
10: 啊。点单是吧？嗯。哎，拍黄瓜没了？
6: 不够吗？
5: 咱们仨人就点一个拍黄瓜呀，你们就这么招待客户吗？
9: 啊，这不能。一川啊，这客户大老远来的，你点一个拍黄瓜不太合适，你再多点两个。
6: 那就再来个拍黄瓜。
10: 仨人卯大劲儿点俩拍黄瓜。
5: 哦，这俩拍黄瓜是前菜，后边这菜让我来点。我明白了，服务员，哎，给我蒸一盘大肥肉，一点瘦的不要，要肥肥相间的那种。
10: 啊，那你要这个，咱直接上他就完了。你看这玩意儿，
6: 哎，不是，那个张总，你喜欢吃肥肉啊？
5: 喜欢呢。
6: 那你为什么喜欢吃肥肉呢？
5: 它口感好，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9: 哦，张总注重口感。
5: 哎，对了，
9: 入口即化。嗯，什么玩意儿入口即化呢？那个，服务员，给我来盘蒸冰块。
10: 你再说一遍。
9: 蒸冰块
10: 就是我给你上盘水。
6: 你要是嫌单调的话，你可以点缀点黄瓜片儿。
8: 不是，你们怎么就跟黄瓜干上了呢？在你们仨人怎么就点着菜，我这两根黄瓜就能做完了。
9: 你瞅啥呢？上菜呀。
8: 那上菜之前咱是不是先把单买了？
6: 啊，我来，那个多少大卡？
8: 就两根黄瓜，20大卡。
10: 来吧，你买单是吧？啊，来把这手环带上。嗯，这手环啊，能监测出来你一共跳了多少卡路里啊？
11: 哦，哎，你帮我搭一下来。
5: 他家确实有错。
10: 哎，好好好。
6: 哎，我用哪个？
10: 你看，拉倒吧，20大卡，你啥器械用不了？你随便两下就够用了，来吧。哦。
6: 20大卡，
10: 你这都超标了，我给你多加根黄瓜的量啊。
6: 今天敞开来吃，我买单。
5: 就你跳这两下子就喘成这样，还让我敞开了吃，他跟他朋友圈一点不一样啊。
9: 他喘了吗？我 怎么没听见呢？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热身，现在才是真正的开始。一川啊，你给张总来几个波尔比跳。
6: 还要波尔比跳
9: 啊？对，你就当着张总面跳几个。
12: 哎，马上要吃饭了，还跳什么波尔比跳啊？跳完咋吃？
9: 还得是张总吗？
12: 简简单单的来一段帕梅拉，腹部有氧，胯下肌张，顺便出去跑5公里，去吧。
9: 张总，等他跑完5公里回来，那菜都得凉了。我
12: 咱们也没点热菜呀。再说了，就这两根黄瓜现在还没上来呢，等啥呢？闲着
9: 是服务员。
13: 哎，你好，来上一下菜啊。黄瓜，黄瓜，还是黄瓜，黄瓜汤，
12: 慢慢用啊。
9: 动手吧。
12: 等一下，菜点完了，喝的咱没点。是这样啊，我今天开车来的，咱们就以茶代酒。
9: 哎，行。
12: 服务员，
13: 哎，
12: 3杯奶茶。
6: 啊，张总，咱们3杯水就行了。
12: 对，像话吗？你自己看看，黄瓜，黄瓜，黄瓜，黄瓜。当然，我尊重你的祖传配方，你能尊重一下我行不行啊？我就想喝奶茶，奶茶是我的快乐源泉呐。
6: 我们健身达人没有快乐源泉。
12: 我有啊，我是客户啊。
6: 服务员。
13: 啊。
6: 来1杯奶茶。
13: 啊。
9: 一川，刚才你都做了这么多运动了，这回我来。
6: 经理，
9: 张总，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吃好喝好。
12: 好
9: 闪腰了。
6: 两百大卡够了吧？
13: 200正好啊，1杯奶茶是吧？
6: 还有2杯水。
13: 好，
6: 谢谢。
12: 哎呀，这喝个奶茶这个费劲。
9: 哎呀，累坏了吧，一川。
13: 哎，来来来，您这一杯奶茶啊，您2位2杯水是吧？
9: 哎呦，谢谢。
12: 来吧，魏经理，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9: 好，干杯。
12: 哎，一川啊，感谢你的祖传配方。
6: 哦，不客气。
12: 没有了。

0: 哎呀，
1: 200，赶紧上奶茶。
2: 你有这两下，你少点点黄瓜好不好呢？你
0: 太厉害了，一川，真的，你这太不容易了。来，咱们一起走一个，好不好？
1: 好，
0: 哎。快乐了，
1: 那快乐的话，张总，咱们就是能不能把合同签了？
3: 对对，
0: 我觉得可以，但是这个项目呢，我们老板说了算。
3: 哦，那老板对我们印象怎么样啊？
2: 一般吧。
3: 不是，咱哪儿都有你呢。
1: 经理，这个时候说话，按照正常的逻辑，他应该就是幕后真正的老板了。
3: 啊，
1: 对吧？
2: 我。就是服务员，单纯看不惯你们点的黄瓜，你知道？
3: 那你是不是有点欠呢？
2: 我欠儿。虽然我不是老板，但你不想问问我跟张总是什么关系吗？哦，小张，喊我。
0: 服务员，你跟谁俩？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3: 你还是欠的呀。
0: 他不是欠，他是特别的欠。
2: 哎，
0: 不过我已经看出来了，自打我从进门到现在。你们除了点黄瓜就是给我点水，你合着你们就不怎么健身呢？啊，你那个朋友圈都是修的，都是虚伪的，那个图都是假的呀。
3: 确实，我们不应该骗你，我给你道歉，对不起，
0: 少来这套。
4: 张总，我错的，对不起嘛。
0: 原谅你了。
3: 当当当当，滚！
0: 一川啊。我能理解，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美美的，但是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再说了，咱们这个项目负责人必须得是个健身达人，你明白吗？
1: 嗯，
3: 我明白了。张总，像我这种身材更应该去健身和健康的饮食。
0: 对喽，
3: 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好好的监督他。
0: 你还是没明白，你们看看我啊，不是跟你们吹。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健身达人呢，不信你们看看我的朋友圈啊，上午下午5公里，轻松拿捏1000卡路里。
3: 哦，懂了，服务员，给我来一个奶茶吨吨桶啊，去吧，张总，
0: 哎呀，不要，
3: 一定要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的运动天才。
0: 哎呀，我还有什么好展示的呢？我就跟你说一说就行了，就这个。其实吧，刚才那个奶茶。劲儿挺大，
2: 哎，这不是那哎睡着了，你们先把单买一下吧。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你说他这挺有意思啊，用运动消耗的卡路里来付钱，这个饭馆可能只存在于小品当中吧。
8: 但是我觉得你是不是今天开始咱就得啊正式减肥了呀？
7: 其实我从前几天开始啊就已经开始减肥了。
8: 哦，那祝你成功。
7: 我去游泳馆游泳了。
8: 不错不错。
7: 我去球场踢球了，
8: 支持支持。
7: 我去球馆打球了，
8: 点赞点赞。
7: 我要去健身房撸铁了，
8: 可以啊。
7: 然后我就休息了。
8: 不是，你能不能有点毅力呀？能不能向人家董建春和李丁他们一家学学呀？
7: 他们一家怎么了？
8: 人家一家都开始健身了。
9: 健身最热门啊。
10: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9: 那当然了、嗯、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0: 是是是。
9: 哎，比如啊、嗯、这大妈们跳广场舞、嗯、
10: 哎，这是在健身。
9: 哎对，嗯，女孩做瑜伽
10: 在健身。
9: 我练10米跳台
10: 在投胎。
9: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10: 谁呀？
9: 我呀。
10: 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9: 什么意思？
10: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
9: 不是，
10: 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9: 行，别说不像话、嗯，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10: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误区。
9: 谁说的、嗯？你上我们家看看。
10: 怎么了？
9: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10: 什么场面？
9: 我姐姐打门球，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10: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
9: 啊，
10: 还你奶奶。
9: 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什么意思啊？
10: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9: 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10: 是吗？
9: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10: 你姐名字怎么了？
9: 我叫董建春呢。
10: 你姐姐？
9: 董健身。
10: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9: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我姐姐董健身，董健春，董健夏，董健秋，董健冬。
10: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9: 曾用名。
10: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9: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10: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9: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10: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9: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10: 你至于吗你？
9: 你信不信？
10: 至于吗？哎呦，哎呦，哎呦呵，哎呦呵，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9: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10: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9: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
10: 你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10: 我健身，我打乒乓球，我
9: 那瘦不下来呀、啊。
10: 谁说的啊？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9: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10: 哈哈，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9: 所以他不行嘛、啊，你得跟着我一块瘦，知道吗？
10: 你都多瘦了你？
9: 好女不过百，懂吗？
10: 那不过100斤呗。
9: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10: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9: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四要素吗？
10: 哪四要素？
9: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四要
10: 素。这是一个要素吧？啊，你后面那仨是给前面那壮胆的是吗？你看过四大名著吗？啊，《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你知道四大天王吗？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茉莉青。那仨都歇产假了。
9: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10: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啊！
9: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0: 啊！对呀、啊，
9: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0: 别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9: 什么意思？你等会儿，这。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0: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9: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0: 有多大呀？
9: 就这么说啊，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0: 那我呢？
9: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0: 这不是一套的吧？
9: 那我要是大海，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
10: 我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得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9: 不是，
10: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9: 那这样、你找健身之父。
10: 我找顾拜旦。
9: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10: 我找董健身之父啊。
9: 啊，
10: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9: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10: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11: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走。
9: 谁呀、啊、丞相啊？
10: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9: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0: 这引体向上，
9: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10: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9: 强度不太够啊。
10: 是吗？
9: 你得跟着叔叔练。
10: 跟您练，
9: 叔叔保证啊，让你一个月之内，
10: 怎么着，
9: 就让你练出那个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0: 丞相，
9: 练完之后一个月、
10: 丞相，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9: 什么叫水产呢、
10: 什么叫甲鱼线呢？
9: 有腹肌呀、
10: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
9: 啊、
10: 甲鱼线。
9: 对对对，练腹肌，到时候也练出来之后，
10: 对，
9: 八边形的腹肌，
10: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9: 那应该是
10: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9: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10: 这杠铃，这多少斤？
9: 1000斤，
10: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的。1000斤，您再累死我。
9: 我说的是公斤，
10: 累死我两回。
9: 那换一个，健步走。
10: 走路这行。
9: 哎，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10: 是吗？
9: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10: 哦，对，您每天走
9: 1亿步。
10: 叔，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9: 哎。
10: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9: 那树它出不来，
10: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呢？
9: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0: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9: 有什么问题吗？
10: 一亿不
9: 啊？
10: 您把手机绑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9: 什么叫冲击钻呢？
10: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9: 啊，
10: 是命啊！
9: 你才贱命呢！
10: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9: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啊、你找我奶奶。
10: 问你奶奶？
9: 我奶奶等着你呢。
10: 您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9: 回来。怎么回家了？
10: 没有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9: 啊？奶奶健身啊，
10: 啊，
9: 就是撞树。
10: 我还是回家吧。
9: 您要走了？
10: 奶奶，您们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9: 奶奶的意思是
10: 啊，
9: 奶奶懂。
10: 嗯，
9: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0: 你知道吗？
9: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 啊，是为了健康。
10: 我还真知道。
9: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0: 我讲的，奶奶不是知道吗？
9: 对呀、
10: 啊，
9: 哎，那小伙子，你怎么健身呢？
10: 我打乒乓球啊，我
9: 乒乓球好啊，国球啊，
10: 没错，
9: 你好好打，
10: 哎，
9: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10: 您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9: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0: 是啊，
9: 你不是想结婚吗？
10: 啊、
9: 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0: 怎么着？
9: 你们这婚事 啊，奶奶做主了。
10: 太好了，
9: 在比赛当天
10: 啊，
9: 我是解说员。
10: 哟，
9: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0: 这就开始了。
9: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三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0: 我先发球，
9: 发球，
10: 揍你。
9: 草球反手弧圈，
10: 没问题。
9: 机会使出吃奶奶进扣杀，
10: 进
9: 使出吃奶奶进大的扣杀，
10: 这样
9: 使出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漂亮！看李丁使出浑身力气大力扣杀，
10: 这样
9: 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的真是太精彩了，
10: 帅呆了我！
9: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10: 大力扣杀，
9: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是的，不是，不是，不是，看看，赢了，
10: 哎呀，
9: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9: 你要吐啊，扶树去，
10: 别演了。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经历过艰难。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0: 集体直播间特供酒骗局，2块多一斤的熟串酒变身酱香白酒；
1: 我国具身智能机器人惊艳世界，何时能够进入家庭分担家务
0: ？A 股重要变化，深市多个核心指数样本股今天调整，体现出哪些显著特征？对投资者有怎样的参考价值？
1: 定存产品收紧，利率走低，多家民营银行告别高息中长期存款。
2: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
0: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
3: 能投资，能收藏，
4: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6: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总台315晚会曝光了超标电动车锂电池流入市场的案例。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李鬼。
8: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9: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0: 60吨。
9: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0: 72伏。
8: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10: 基本上都是60伏，其实去年年底才有的。这是60伏，这是72伏。
8: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 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1: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2: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1: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8: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供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总台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供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15: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16: 采购的有总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
15: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16: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15: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1: 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15: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17: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15: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17: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1: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总台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18: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6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7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19: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
20: 嗯
19: 啊，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18: 他会自己
19: 试试
18: 整理出来吗？
20: 可以的，
19: 嗯，好，基本上
18: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19: 对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拧，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就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18: 越复杂啊，
19: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18: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19: 未来2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18: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21: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 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从今天起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夏青的报道。
2: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景科技、招商基与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80%，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10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5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3个显著特征。
20: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一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50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深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2: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20: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入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2: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0: 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1: 这次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呢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0: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2: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一定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3: 我们再来说说理财的事儿。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3年期、5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10时代，最低仅有1.2%。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3年期定存，仅剩3个月至2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易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4: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6: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4: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5: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4: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6: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4: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5: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股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

0: 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2: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1: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盖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3: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4号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6月14号20时到6月15号20时，广东东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5: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0: 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日前落下帷幕。本届上交会汇聚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24个省区市的创新成果，参展企业首次突破1000家，达1006家。其中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及邓领企业236家，全球或全国首发项目40个，意向成交项目数首次突破600项。
5: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香港上映。
0: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6: 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投资者的财产安全不受影响，请通过正规合法渠道参与境外投资。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亮相开发者大会，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计划扩大芯片产能，看好 AI 算力需求。美国多州总检察长对 OpenAI 展开联合调查。
2: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城市，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4: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香港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台积电释放涨价信号。何小鹏发内部信表态，将亲自带队，最后200天冲刺机器人量产。SK 海力士最早将于8月在美国上市。别走开，马上给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25年香港跨境财富记账规模上升10.7%，达到2.9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还预计，这一趋势将延续到2030年，香港的跨境财富管理规模将以每年9%的速度增长，达到4.6万亿美元，持续领先全球。数据更显示，短短数年间，瑞士跨境财富管理资产规模从2020年的2.4万亿美元，近乎腰斩至2025年的1.3万亿美元。台积电首席财务官黄仁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货膨胀正在推高公司的运营成本，不排除对芯片提价的可能性。台积电生产由英伟达、AMD 和苹果等公司设计的先进芯片，因此任何涨价举措都可能波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成本，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客户购买电子设备时的支付价格。虽然黄仁昭并没有明确一定会提价，但他表示通胀确实导致了成本上升，不过他同时也说台积电不会突然涨价4-5倍。小鹏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何小鹏发出内部信，宣告自己将亲自下场直管机器人业务。内部信中称，小鹏人形机器人现在所处的阶段尤为关键，相当于8年前小鹏汽车即将完成第一款车 G3 发布的阶段，正站在量产交付的门槛上。按照何小鹏的规划，今年4季度小鹏将实现人形机器人量产，明年1季度小鹏将人形机器人带入线下门店进行导购工作，明年2季度人形机器人将被推向海外市场，2028年机器人将开始走向更多的家庭。财经先锋派注意到， SK 海力士计划最早于8月在美国上市，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巨头希望借此抓住人工智能相关股票的强劲需求，并扩大公司的投资者基础。另外，消息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很可能在6月22号当周批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上市申请。
1: 财经先锋派，
5: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4: 基本面向上，股价却向下，这是近期创新药板块的真实写照。六月以来啊，股市创新药板块延续了跌势。再来说一个学会，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这是全球肿瘤临床权威风向标，也被称为医药圈最强奥斯卡。本月上旬呢，多家中国创新药企在 ESCO 会议上公布了高价值的临床研究成果，但是却没有成为扭转行情的催化剂。财经先锋派本期跟您聊一聊，利好堆满，股价跳水，创新药企何时迎来估值回归？既往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公布的新药临床研究进展，那是影响创新药企股价的关键变量。尤其是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带去的成果堪称历届最佳。本届 ESCO 收录的7239篇研究摘要当中，中国机构或新药参与的摘要高达488篇，占比6.7%。再来说质量，中国团队也登上了含金量最高、全球仅有5项研究入选的全体大会，12家中国企业的13项研究入选突破摘要。对外授权加速落地，科研价值持续释放，但是创新药板块在二级市场上的表现却没有能够同步。以科创板创新药指数为例啊，5月份跌幅一度超过6%。ESCO 周连跌了5天，一片飘绿。尤其是几家被公认披露了更高质量临床研究的创新药企，最高的一天大跌超过30%。利好落空的状态呢，并没有随着会议结束而消散，低迷一直持续到上周。可见啊，在进入全球市场的新阶段呢，资本市场也在以更严格的标准衡量中国创新药企在全球的投资价值。那么市场到底在犹豫什么呢？多位创新药行业人士认为，中国创新药企今年在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披露的研究质量不错，这与早几年啊重磅研究很少的情况是截然不同。当下的时间点呢，少有人再质疑中国创新药的质量。哎，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从业者认为啊，个股短期股价波动这个影响因素啊很繁杂。第一呢，近期资金整体流向了回报预期更清晰的科技板块，同时呢，做空机构在数据发布前后的埋伏呢也并不少见。第二点呢，ESCO 本质是面向临床医生的学术交流会，它不与短期商业价值挂钩。即便企业有顶级的汇报，多数情况下那也是通过缓慢影响临床指南、医生用药选择来协助商业化红利的长线兑现，是无法影响短期业绩。第三个原因呢，是外部政策环境压力，这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参会企业表示啊，会议现场由欧美人士为主导的交流当中，很容易感受到一丝对中国创新药行业的忌惮。国内企业的发展速度也给欧美本土生物科技企业带来了一定压力。再叠加美国共和党议员近期提议将生物技术纳入禁止投资范围，监管风向不明，投资者呢自然会重新评估中国国产新药进入全球化体系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业内人士介绍啊，美国医药市场由3大利益派系制衡。第一类呢，是以辉瑞为代表的跨国药企，他们受益于中国低成本高效率的研发优势，主张深化对华合作，而且在政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另一部分呢，是美国本土风险投资，他们则因为中国国产创新出海挤压当地被投生物科技企业的发展空间，高利率冲击收益，因此啊，他们存在着反对与中国药企合作的声音。第三波势力啊，是全球化资本，他们相对中立，他们认为研发技术源头不受地域限制，只要项目具备商业化潜力，就愿意投入孵化。这三股势力呢，虽然持续博弈，但是美国资本市场整体是以利益为核心导向。换个角度看，今天面对的这些所谓质疑啊，恰恰是中国新药已经走进全球竞争的最好证明。国际上普遍关注度较高的肿瘤新药研发的底层思路，通常围绕着3个核心临床挑战展开：克服肿瘤抑制性、耐药性和打破诊疗分离。历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上的各类双抗啊、合药等创新，不同靶点组合、联合用药方案探索，大多也都尝试从这3个维度寻求突破。 但是如今啊，参会的中国创新药企已经在引领一些研究方向，他们不满足于只被看见，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被国际同行认可，真正参与到全球肿瘤治疗范式的演进中来。当然呢，能形成产业趋势的研究方向毕竟是少数，国内创新药团队更擅长前期靶点和工艺研发，缺少全球临床开发经验。借助 ESCO 场地，直接当面向海外顶尖临床专家请教全球市场临床开发问题，确实能省去不少力气，这也是一部分中国企业的参会初衷。那么创新药板块何时能够迎来估值回归呢？多位业内人士认为，基于创新药商业化和出海等成长逻辑并没有动摇，一旦国外政策法规风险减弱，市场风格转换，优势突出的创新药板块将迎来估值回归机会。
3: 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4: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周末见。哎，莫涵，以前啊，看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ESCO 年会呢，是看成绩单，现在看 ESCO 像看分手信啊，这怎么成果数据越漂亮，股价跌得越从容呢？
3: 所谓隔行如隔山啊，可能在这个创新药圈重大突破的潜台词就是赶紧获利了结。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中东局势缓和，令市场看好美伊达成协议前景，美油期价累计下跌6.25%，布油期价累计下跌6.19%。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由于美债收益率上行与美元指数小幅上涨，贵金属价格承压下行，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概率依然偏高，压制无息的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COMEX 黄金累计下跌2.90%， COMEX 白银累计下跌1.63%。
1: 来回顾美国股市，随着国际油价下行，市场对通胀高企的担忧情绪有所缓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市场风险偏好有所回升。美国三大股指上周小幅上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0.66%，标普500指数上涨0.65%，纳指上涨0.70%。
0: 再来看欧洲市场，在中东地缘冲突局势缓和、银行股走强的共同支撑下，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全线上涨，其中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涨1.63%，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上涨1.8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1.76%。
1: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截至上周五收盘，上证综指报4031点，上涨1.12%；深证成指报14963点，上涨0.75%；创业板指报3830点，上涨0.5%。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持续拉升，大消费板块回暖；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煤炭股冲高回落。来听专家的点评。
5: 我是邢丹证券张高。截止到6月12日的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全球股市一样，都上演了探底之后的全线回升行情。像上证指数在6月8日的时候啊，曾经创下了3927点的低点，但随后呢，便在后续几个交易日出现震荡上行，到6月12日是创下了周内的最高点4060点，然后也收在了4000点之上。展望未来一周，从境内的经济数据来看，6月16日国家统计局将会公布5月份的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工业增加值和社会消费零售总额以及房地产相关的数据。而从国际金融市场上来看呢，未来一周日本央行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6日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结果，而美联储将会在北京时间的6月18日凌晨公布6月份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如果相关的这些信息很可能会朝向鹰派的方向去发展的话，那很可能也会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出现波动。另外，从 A 股市场自身层面上来看，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606合约的最后交易周，多空的博弈将会加剧，预计市场会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建议投资者呢，为了把握后续这个大盘股的申购机会呢，那么建议选择较为稳健的低市盈率高股息率的大盘蓝筹作为持股市值的投资标的，以为后续参与网上配售时呢，能够获得相对较多的配号，以提高中签率。同时也要注意到科技股的短炒效应呢，现在有所降温，那么市场也在为大型科技股的 IPO 呢，来做好迎新的准备。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呢，恐怕都有一定的降低旧科技股的仓位，来准备资金参与认购新科技股的必要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苹果现任 CEO 库克罕见在公开场合红了眼眶。在日前举行的2026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上，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身份站上舞台。今年9月1号，他将正式卸任。
6: 库克一直扮演着把乔布斯疯狂想法落地的执行者角色。库克最后一次以苹果 CEO 的身份站上苹果开发者大会，这最后一舞也颇受关注。在他上台发表开幕致辞前，观众不断发出欢呼和掌声。库克一连说了十多声谢谢，才正式开始演讲。那在演讲期间呢，他也真情流露，一度抹去眼角的泪水。回到28年前，1998年，库克放弃如日中天的康柏，加入连续亏损的苹果。他形容，在和乔布斯面谈不到5分钟后，他就决定抛开逻辑，听从直觉指引，为这位创意天才效力。而2011年，库克接替乔布斯担任 CEO， 又被外界形容是科技史上最艰难的工作之一。如今15年过去，库克用数字交出了自己的答卷。苹果股价一路走高，市值从不到3500亿美元跃升至了如今超4万亿美元。
1: 上周，韩国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透露，旗下存储芯片子公司 SK 海力士计划到2034年将芯片晶圆产能提升到目前的3倍，以满足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旺盛需求。虽然他对 AI 需求和相关投资充满信心，但是他也承认股市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SK 海力士的股价近期波动剧烈，当地时间10号重挫约7.5%，而前一天暴涨超过15%。另外， SK 海力士已经确认计划年内发行美国存托凭证，也就是 ADR， 以此赴美上市。分析认为，公司希望借着 AI 的东风拓宽投资者基础。
0: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多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展开调查。
7: 消息人士称， OpenAI 已于12号收到传票，被要求提供与该公司广泛业务活动及对用户影响相关的文件，包括广告投放、用户参与度和留存率、消费者数据和健康数据的处理情况，以及涉及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相关活动、深度学习模型、公司内部政策等信息。OpenAI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将认真对待各州总检察长提出的担忧，并计划与他们的办公室进行建设性沟通。此前6月1号，美国佛罗里达州司法部门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在明知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严重风险的情况下，向公众隐瞒实情，并大力推广其产品，致使未成年人遭误导和被犯罪人员利用。这是美国首个由州政府发起的对 OpenAI 的同类诉讼。 去年四月，一名男子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开枪射击，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今年四月，佛州检方对 OpenAI 启动刑事调查，缘由是 ChatGPT 在案发前就枪支与弹药的使用等提问，向枪击案嫌疑人提供建议。
0: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14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热潮下，五月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达到477.9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这是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出口额史上首次连续3个月突破400亿美元。具体来看，半导体、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表现亮眼。在人工智能服务器投资热潮带动下，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行，半导体出口额同比增长169.2%至371.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服务器固态硬盘出口势头良好，计算机和周边设备出口额达到43.3亿美元，连续4个月刷新历史新高。据道琼斯旗下新闻网站 MarketWatch 报道，美联储最新发布的褐皮书指出，目前美国东南部地区存在毫无顾忌的奢华消费现象，且纽约郊区高端零售商销售额表现强劲。报道指出，美国当前豪华新车的平均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7%，达到127,436美元。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透露，今年五月百万美元级豪宅销量大增，带动成屋销量上升，手表和珠宝价格也持续走高。宠物健康行业同样蓬勃发展，有主人愿意为宠物狗花费约1000美元做美容。业内人士指出，由于当前富人消费势头强劲，多家企业顺势涨价，部分商品和服务逐渐超出普通民众可以承受的范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能源援助主任协会日前发布报告说，今年夏季美国家庭制冷费用将大幅提升，其中居民平均电费支出预计将增长10.5%，从去年的717美元上升至今年的约792美元。报告发现，自2020年以来，美国家庭夏季制冷账单已上涨近40%，背后是电价持续走高，叠加高温天数增多，空调不得不更久更频繁的运转，用电需求被进一步推高。此外，当前中低收入家庭面临的生活负担日益加剧，在年收入低于50,000美元的家庭中，近40%表示难以支付能源账单。据英国天空新闻台近日报道，英国连锁零售企业森宝利已经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遴选工作，并委托猎头机构物色人选。森宝利现任董事长希克卢纳将继续履职至新任董事长到岗。按照英国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希克卢纳最迟需在2027年年底前退任董事长一职。内部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在明年公司年会上卸任。截至发稿，森宝利方面暂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房飞专题，本期话题：什么是 AI 伪造知名投资人士荐股视频引流？它有哪些危害？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8: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并广泛普及，在赋能各行各业的同时，也被部分不法分子盯上，成为金融诈骗的新型工具。批量制作逼真的虚假荐股视频，在各大网络短视频平台、社交渠道大肆传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何为 AI 伪造知名投资人士荐股视频引流，以及这类骗局的危害和防范方法。所谓 AI 伪造荐股引流，就是不法分子依托 AI 换脸、智能语音合成、视频剪辑等技术，精准复刻真实投资专家的面容、表情和声线，制作出看似真实的荐股短视频，误导广大投资者。这些虚假视频传播渠道广泛，主要依托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投资聊天群扩散，精准触达普通投资者，进入所谓的专属内部投资交流群。这类新型骗局的核心特点就是迷惑性极强， AI 合成的视频画面流畅，声音逼真，肉眼很难分辨真假。
1: 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辨别能力，极易信以为真，跟风根据虚假荐股信息盲目交易，最终造成本金亏损，投资被套。同时，此类引流行为背后往往捆绑着非法荐股、高额收益承诺、售卖虚假投资内参等违法操作，不仅损害投资者个人财产安全，更严重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破坏健康的投资环境。面对新型 AI 金融骗局，投资者务必提高警惕，科学防范，坚决不随意扫描陌生二维码，不加入陌生投资交流群，不转账购买所谓的独家内参、付费荐股服务。如果发现疑似 AI 伪造的虚假荐股视频，可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维护自身权益。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的封锁。目前美伊协议细节尚未公布。特�朗普说，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6月15号傍晚、北京时间6月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
1: 伊朗银行协调委员会14号发布公告说，伊朗4家主要银行因遭遇网络攻击，出现部分服务中断，但客户信息未遭非法访问，客户数据也未受到影响。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
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2: 上期节目说到
11: ACR
12: 家道中落的美满方法，
10: 华夏之声
12: 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然而作为一名男旦演员，梅兰芳要想出名并非易事。由于京剧产生于封建社会，早期舞台上没有女演员，需要男扮女装来演旦角，但要创造这种阴阳颠倒的反差之美，对于男旦演员的嗓音、身段等就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成为名角，不仅要有很好的天赋，更要看技术、比功夫。那么作为子承父业的旦角演员，梅兰芳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脱颖而出的呢？在他成名的道路之上得到了哪些名师指点？他又是如何刻苦学习的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一举成名的故事。
13: 梅兰芳在吴林仙那儿，也就是在朱家的学馆学了5年，到了1907年他14岁，他就到了傅连城科班，那个时候叫喜连城，是中国京剧历史上最大的也是最有效的一个人才培养基地。在这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梅兰芳呢得到了更大的锻炼，视野拓宽了。在以后的从艺道路上，梅兰芳啊还那个真正去寻找那些有本事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我介绍一位，他找了一个人叫钱金福。 陈金福可能现在很多戏校的学生都已经不认识他，不知道他。但这个人功德无量，对于京剧表演史啊有重大贡献。为什么梅兰芳要向钱金福这个人学呢？原来啊，这个钱金福早年是三庆班的一个学徒啊，后来成三庆班的演员了。这个三庆班啊，在同光年间昆曲急剧衰落的时候，这个班主啊叫陈大老板陈长庚，他知道南方有一个人叫朱鸿福，他身上有绝技，在身段表演方面他有绝技，把他请来在三庆班里边教。那么这个钱金福呢就成为这个朱鸿福的学生，而且他不仅学戏呢，而且给他伺候他的生活。几年以后呢，朱鸿福非常看重他，无以报答，最后把真的本事教他了，就是不仅是这些戏，还把口诀教给他了。这个口诀是不传人的，过去师父教徒弟啊是要留一手的，演员之间互相也不教的，宁送三分地不教一出戏，那这是个产业，你有了我就没了。所以钱金福就成为京剧界唯一掌握身段论口诀的人，梅兰芳就把他请来跟钱金福学。梅兰芳学了两出戏在钱金福那，一出是镇潭州里边的杨再兴，一出呢是三江口里边的周瑜。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旦角的，而这两出戏这两个人物都是武小生啊，需要开打的武的，要有武功的那个小生。青衣学武小生戏，为什么？原来这个钱金福的身段口诀是个普遍规律，掌握了他身旦精丑都有用，都能改善自己的身段。那么这个原理在哪儿呢啊，口诀在哪儿呢？我不是学表演的啊，但是我知道一点，比如说啊，头顶虚空啊，两肩放松，气沉丹田，全凭腰转，在台上全凭腰转。你说伸一个手吧，这么伸一个手，这么伸一个手都可以，可以表现你所表现的内容了。怎么好看呢？用腰来带动，你出手腰带过去，这手好像出手，它腰带动手在走，是吧？腰带动手在走，这里边跟太极拳的原理有一点一致，你腰一带动好看了，就比直不隆咚撑手就好看了，一有艺术性了。后来这个王瑶卿啊给四大名旦一字评的时候啊，每人给一个字，给梅兰芳就是一个字，叫样，就是他的样子，就出来的样子好看啊。这个梅兰芳的样子好看，当然不仅是扮相，就跟学过钱金福有关系。
12: 步入青年的梅兰芳拥有很好的自身条件，他的身段协调大方又带着活泼，他的嗓音圆润而甜美，尤其是他的舞台形象更是让戏迷觉得养眼。不高不矮的身材，不胖不瘦的体型，优雅俊美的相貌，生动传情的眼神，都使他在南旦演员中十分突出。但是仅靠这些还不能让他成为一个角儿。为了提高演技，除了每天演戏之外，梅兰芳最热衷的是观摩前辈同行的表演。他经常是不等开锣就到，一直看到散戏才走。通过观摩研究，梅兰芳将前辈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和优点特长运用到自己的表演当中。此时最让梅兰芳佩服的就是有着灵界之王称号的谭鑫培。除了在台下观摩他的表演之外，梅兰芳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与他同台演出。那么梅兰芳的这个梦想又怎样变成了现实的呢？
13: 过了几年，梅兰芳到了17岁倒仓了。所谓倒仓，就是男生的一个变声期。这个变声期啊，这个有生理原因啊，不能唱，如果这个时候使劲唱的话，嗓子要坏掉的啊。因此呢，他就停下来啊，离开了傅连城科班。还好这个时间不长，他倒仓只有一年，有的人倒得很长，他只有一年倒过来了，倒过来就可以上台演出了。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一次机会，谭鑫培和陈德林，就是他的

陈德林有事不能来，谭鑫培点名要梅兰芳。这个时候梅兰芳才19岁，谭鑫培65岁，一个已经是名满天下久负盛名了，一个是初出茅庐啊，应该说是不相称。谭鑫培为什么要点梅兰芳呢？原来梅兰芳的老师是陈德林，谭鑫培跟陈德林合作的这个戏啊，换了梅兰芳的话戏路是一致的，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谭家和梅家两家的渊源。谭鑫培最脍炙人口的那一段店主东带过了黄骠马啊，秦琼卖马，就是梅兰芳的伯父梅

这个弹琴陪唱的非常有感情啊，这和梅雨田的有力的这个胡琴的提托大有关系。鉴于这样的渊源关系，谭鑫培对梅兰芳这种提携是一种自己人之间的一种呵护。梅兰芳抓住了这个机会，第一次跟谭鑫培合作成功了，于是呢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啊，又合作了汾河湾，又合作了四郎探母。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梅兰芳呢这个人性格啊有一点迟钝啊，学习比较慢，

这个有一出戏叫《汾河湾》啊，他俩合作，啊，表现的就是这个薛仁贵，啊，回来了，跟夫妻俩啊，妻子叫柳迎春，两个人在一起啊，丈夫叫妻子，

0: 只有白滚水啊，你快快取来。接着又问我肚子饿了，你给我有什么好菜好饭给我吃啊？啊，那个柳迎春说，没有什么好饭好菜，我们寒窑里边嘛，啊，我只有鱼羹，啊，什么叫鱼羹啊？啊，就是鲜鱼做的羹。夫妻俩的对话。那么谭鑫培呢，有意的来考验这个梅兰芳。我口渴了，可有香茶拿来我用？寒窑之内哪有香茶，只有白滚水。这个时候啊，谭鑫培应该是说你快快拿来我用。哎，他加了一句话，原来没有的。何谓白滚水？问他什么叫白滚水？梅兰芳一愣啊，规定没这个词儿啊。他即兴一想，马上就回了啊啊，不滚水就是不开水。好，这么第一个考验就给他过去了。那么谭鑫培很满意，第二番谭鑫培又来了啊，我饿了，有什么好菜好饭呐，取来我用啊。梅兰芳说了，寒窑之内哪有好菜好饭，只有鱼。哎，还没讲完，谭鑫培又加了一句话，你既然说没有好菜好饭嘛，他来一句话，你取我做一碗抄手来。抄手？梅兰芳咦，怎么又加一句话，什么叫抄手啊？他懂，原来抄手啊是一句湖北话啊，抄手，湖北话抄手就是馄饨。哎，梅兰芳灵机一动，他想啊，如果我回答说没有抄手，我只有鱼羹，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他想不行，如果我这个时候把这个鱼羹就讲出来，不解释抄手两个字的话呢，这个抄手两个字啊，在观众心里边，在北京观众里面就是一个谜。那么谭鑫培即兴的讲了这个抄手呢，就变成莫名其妙的一件事了啊，他就杀风景。那梅兰芳呢？啊，虽然是顿了一下，但是他想出很好的办法，回过头来问：“何为抄手？”问他什么叫抄手？真是个乡下人，连抄手都不懂。抄手就是馄饨啊！哦，是馄饨。寒窑之内无有抄手，只有鱼羹。快快取来我用啊！这个考验又经过了，用这样的办法，当然不止一次，通过舞台上的这种交流、这种考验、这种即兴反应，使梅兰芳这种过去比较木讷、比较反应迟钝的一个缺点呢，在舞台实践当中逐步的进步。
1: 与谭鑫培这样的名家合演，使梅兰芳名气渐长，演技也更加成熟。除了同行前辈的提携之外，梅兰芳还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梅兰芳性格中谦逊博学的魅力，使当时一批社会贤达甘愿无偿地为他提供才智。人们曾经给这个智囊团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梅党。这样一批知识分子组成的智囊团，成为了梅兰芳走向成功的坚实后盾。那么梅兰芳最终成为名角的主要因素还有哪些呢？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
2: 慧人生，舍得酒。
3: 不凡，越平凡，胜得西南庄。
4: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韧结、认输营养不干涩。
1: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1911年，梅兰芳在《玉堂春》的演出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积蓄多年的旦角功力。梅兰芳采纳了智囊团的意见，将老腔老调的《玉堂春》改变成了委婉动听的新颖唱法，加上他美丽的扮相和扎实的基本功，让观众耳目一新。

0: 这场演出不仅使梅兰芳开始崭露头角，也使梅兰芳创新京剧的想法更加坚定了。那么梅兰芳对于京剧的创新又有哪些具体事例呢？
1: 大家知道梅兰芳是学青衣的。什么叫青衣啊？青衣是京剧行当叫旦行的一个主要的分支。京剧角色是类型化的啊，分生旦净丑四大类。旦是表现女性角色的，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彩旦，各种类型的旦角统称旦行。那么青衣呢是主要是以唱功为主，表现的往往表现就端庄的女性。花旦呢比较活泼，年纪比那个青衣或许要轻一点，是吧？如果是两个人出去，一个小姐一个丫鬟，这个小姐很可能就是有青衣来扮演，花旦扮演什么？扮演那个丫头。那么早期的青衣呢有个特点，她基本上没什么动作，那就是捂着肚子唱，就这样捂着肚子。在京剧之前，我们戏曲舞台上盛行的是昆曲。昆曲的有一个表演的一个原则叫有动必舞，凡是有动作它就是舞蹈。那么昆曲有什么特点呢？昆曲的唱腔啊比较缓慢，比较悠扬，就给予这个舞蹈的空间就很大。但是呢观众看了时间长了以后啊，到了清朝的中期以后，逐步他有意见。一个觉得他曲调比较单调，一个呢他的动作过于繁琐，所谓的一步一磕，每走一步都做一个动作啊，每来一句唱腔一个词他都来一个动作，所以呢有繁琐之感。那这样的话呢，等到京剧出来了，旋律非常丰富啊，美不胜收，很新鲜，观众呢就是单单听就觉得满足了，

0: 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在客服捂着肚子唱的这个青衣的那个陈规以外，同时呢又向昆曲回收了动作比较丰富的一个优点，于是啊就是青衣戏啊既好听又好看，两样手段具备。有一次梅兰芳参加了一场演出啊，戏上表现生旦二位演员啊，梅兰芳是演青衣的，另外一位老生演员，这两个人演一对夫妻。这对夫妻呢，那个丈夫呢从外地回来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他要进门不让他进，把他堵在外头，一定要你把那个你的来历讲清楚啊。那么丈夫有一大段唱，照例这个表演啊，这个青衣演员啊就背对着观众坐在那儿，一个动作没有，在整个唱段里面一个动作没有。可这一天演出呢，哎，怪了，演到一半啊，观众骚动起来了啊，一会儿呢又有人鼓掌，又有人叫好啊。这个老生演员觉得很怪，哎，我今天唱的跟平时一样啊，这儿也不是个叫好的地方，今天怎么有反应呢？他就往旁边一看，哎，发现梅兰芳有动作。原来啊，这个梅兰芳入戏了啊，他先是倾听啊，趴着门的倾听，然后呢跟着的感情啊说的他们俩夫妻的往事的时候，他就先有眼神，他就往前看，好像也进入了当时的情景。接着说的痛苦的时候啊，他随着感情的起伏啊，他就流擦眼泪了，这么擦眼泪啊，然后说到高兴的时候，他又随之而高兴。观众的掌声认可了这样的一点舞台动作，这是一个信息。以后的梅兰芳的就加强了在青衣戏里边的动作啊，逐步加强，到后来搞了一批歌舞并重的戏，上元夫人呐、啊、天女散花呀、嫦娥奔月等等，又歌又舞，那舞蹈特别漂亮。这个青衣啊，这个艺术功能扩展了。以后呢，北京的观众走进戏园子啊，他就不是说听戏的，都说哎看戏去吧。现在还有人说听戏的吗？没有了，都说看戏了。这一局面的扭转跟梅兰芳等人啊，当然是不是梅兰芳一个人啊，这个做的努力有关系。文化史上大浪淘沙，能够留下来的不是那些取悦于一时而没有含金量的东西。梅兰芳兼收并蓄，向高处取法，最后他就形成了他的一套东西，看上去通俗新颖，而实际上它有文化的积淀，有含金量，因此它能够做到雅俗共赏。
1: 梅兰芳通过不断的学习、继承和改革创新，去适应观众的需求。今天京剧里很多已经成为惯例的东西，都是梅兰芳首次运用，比如旦角演员的化妆手法、京二胡伴奏的加入、演完后的谢幕等。就连旦角最简单的手姿也被他变出了53种之多。后来梅兰芳改革创新了一批新戏，其中在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剧目《霸王别姬》中，梅兰芳不仅精心编排了新的剑舞，还对化妆、服饰、舞台灯光等进行了创新。这出《霸王别姬》也成为了梅派京剧的经典作品。梅兰芳以自己不同于前辈的舞台表演，逐渐吸引着观众的眼睛。而此时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原来的观众群也有了极大的变化，辛亥革命胜利，民国的建立使得女性逐渐获得了解放，许多女性成为了京剧的新看客，而漂亮的旦角就成了他们爱看的对象。这种变化给梅兰芳的崛起酝酿着机会。

0: 真正让梅兰芳一举成名的机遇又是什么呢？
1: 梅兰芳在北京是个角儿，应该是没有问题，可是还不行，单单在北京成角

什么道理呢？当时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现代的传媒业非常发达，所以你一个演员跑那儿去，你北京演出就一个水牌，梅兰芳、王凤卿、谭鑫培，就这么三个字，一个小水牌。你到上海去，满街都是环球第一老生，是吧？啊，汪派什么泰斗，那么大的字，霓虹灯打出来的，报上也那么大，把你夸大了。包银也不一样，上海经济条件好，演员在上海拿的戏份，拿的包银，拿的就是他的拿的工资，要比北京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所以经济地位也决定一个人的一个价值。可是呢，你要是台上出错，观众不饶你，倒好就上来了，然后那个记者就写文章了，弄到报端去了，那你有了这种记录的话，到北京你就是砸了。所以说这个是上海是个试金石。北京的梨园街那时候一句话叫不到上海不成名，上海人认可你，那么我们北京才是真正的认可你是个角。那么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是怎么去的呢？他第一次他不红，人家不知道，他给人家挂二牌，挂头牌的是王凤卿，就是王瑶卿的弟弟，汪派老生。那是他很红，嗓子也很好，扮相也好。到了上海以后呢，人不知道梅兰芳，所以梅兰芳的工资啊，仅仅是这个王凤卿的一半也不到，低得多。三天打炮戏，什么叫打炮戏呢？就是开始演出的前三天叫打炮，打炮戏。梅兰芳一个人演的戏啊，戏码排在倒第二，就没了第二个。大咒是谁呢？就是这个王凤卿啊。我这里涉及的什么叫大咒，什么叫倒第二？大咒就是压台戏最后一出啊，那么倒第二呢，就是没了第二出戏，叫压咒，压在这个咒子上，压咒。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把压轴戏，压轴戏可不是压台戏，压轴戏是倒第二啊，真正的压台戏叫大咒戏啊。梅兰芳当时是倒第二，是压轴。三天演完啊，王凤卿也好，梅兰芳也好，都好。梅兰芳尤其年轻，因为他的扮相占了优势，观众也很喜欢看。三天爆满，老板开心了。王凤卿为了提携梅兰芳，就跟老板说：“哎，不能老卧大咒，那个小梅也非常好。”能不能让他来一个大咒？老板赚了钱啊，很高兴。哎，只要你王凤卿肯把这个大咒让出来，那梅兰芳就可以压大咒。好，讲好了，给梅兰芳一个大咒。这个大咒可不是随便压的。王凤卿已经红遍天下，观众是主要是买王凤卿的票。王凤卿在倒地

0: 有的观众只看老生不看旦角，看了王凤卿我不看了我走了，那么你没了压大轴的人很没脸啊，传出去名声也不好，会影响你的心理。所以梅兰芳真正这个机会到了手里，他又犹豫了，我要不要去做这个大轴戏，我要不要去主持压台。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4: 纯良典范，醇香中国，伊利特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世界最深的内陆湖，看到最远，用智慧丈量世界，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1: 王凤卿是当时著名的汪派老生，是驰骋舞台多年的名角。对于梅兰芳这样一位旦角新秀来说，仅仅是作为绿叶来陪衬王凤卿的。但是正像梅兰芳期望的那样，他在上海头三天的演出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获成功，征服了观众，也征服了王凤卿。王凤卿主动让贤，把唱大轴的机会让给了梅兰芳。唱大轴将带来极大的荣耀，同时也给了梅兰芳成败在此一举的重压。那么梅兰芳将如何把握这次一举成名的机会，他又会选什么戏来压台呢？
0: 这个时候从北京南下专门捧梅兰芳的梅党成员起的作用。我这里举一个人叫冯耿光，冯耿光是专门从北京来捧梅兰芳的。这个冯耿光比梅兰芳要大得多啊。此人呢大有来历啊，早年是同盟会的会员啊，后来呢当了中国银行的行长，或者那个是总理吧，最大啊。他是很早啊就发现了梅兰芳，他来扶助梅兰芳啊，成为梅兰芳的谋士智囊团啊，当然也是他的经济后盾。这冯耿光又叫冯幼伟啊，冯耿光字幼伟，行六，也因此也叫冯六爷。冯六爷是知识分子啊，他就跟梅先生出谋划策了。他说这个现在说句话，现代的语言叫挑战与机遇并存啊，你如果弄得不好，你一砸这个事儿不好办，传到北京去，这一下子你就一落千丈，你有一段时间你起不来。但如果机遇抓住了，你这个大轴戏演好了，那么你就能红。那么怎么办？找了一些上海人，上海的观众，他的朋友，坐下来吃饭聊天。你们看一看，梅兰芳要是压一个大轴该怎么演，如何能拢住这个观众。根据现在这个情况，纯粹唱功戏不行，梅兰芳虽然唱得好，纯粹唱功戏不行，要歌舞并重。因为想出一个招，上海人没见过的戏，不大见的戏有吗？想好咱们唱一个梅兰芳也没学过的戏，木柯寨。那唱个木柯寨上海人一定新鲜， 梅兰芳不会怎么办？现学。在上海，他的琴师叫如来清，如来清也是他教他教过他武功靶子的如福兰的前辈。现学，梅兰芳因为学过前金符啊，那套身段的原理知道的，所以临时改戏啊，临时学一个新戏很快学了。这出戏有什么好啊好玩呢？是穆桂英的戏，穆桂英招亲穆柯战，他在战场上看见了杨宗保，又要把他战胜了，又爱他，所以是战场上是假打真爱，这就好玩了啊。他是拿着刀枪靶子，在里面有刀枪架子的舞蹈啊，但也有唱，但有心理描写，假打真爱啊，这里有心理描写，哎，观众看到有噱头，所以这个是一定程度上是半内行可以看的，对吧？也有一部分是看外看热闹的观众，他也可以买你的票。这个戏很好玩，演了，一演出啊，潇洒的扮相，精彩的武功，啊，他的有韵味的歌唱，观众一下子镇住了。哎呀，这个从头叫到尾的叫好啊，啊，第一次压台啊是成功的，可是还不够，啊，有观众啊。也看出破绽来，就梅兰芳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演过扎靠的戏，四面靠旗啊，这个穆柯寨的演穆桂英是女英雄啊，四面靠旗，你们看的四面旗帜，表明他带着军队，京剧是个写意的艺术啊，我不用带着很多人，那个千军万马不用，啊，我带着四面靠旗，表明我是个将领，一个女将领，那舞蹈去，啊，用舞蹈来表明我的身份。这个靠旗在身上，他老是低头，他不习惯，告诉这台上看上去不好看，怎么办？冯六爷说：“你一时改是改不过来了，这个是个习惯问题，你没有练过没办法。但是我要帮你的忙，我就在右面上面的那某一个包厢，凡是你低头，我拍几下手。”你听我这个角度拍手哦，知道你在提醒我不要低头，你再把头提起来，好，这是个暗号。所以以后再压大轴演穆柯寨的时候就来这一下，因为这个并不是在观众看戏的接过眼上叫好的地方来给你鼓掌，突然一个鼓掌，所以梅兰芳在演出的时候很快就判别是什么地方来的，哦，是冯六爷告诉我的一个暗号，他马上把头抬起来，所以呢没有再露怯啊，把这个穆桂英的这个戏把穆柯寨，啊，圆满的演下来了，大轴压成功了，这下成功就不得了，好评如潮。梅兰芳在上海演45天加演过的，红了，到北京地位就不一样了，这才叫一举成功。

即使成了角儿啊，并且形成了流派啊，他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大师。成为大师还要需要别的条件。梨园行是讲究德行的，成为大师者不但要立功，还要立言，还要立德，立功立言立德，那才能众望所归，变成一面旗帜，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师。那么梅兰芳的德行如何呢？他后来是如何修炼的呢？我们下一次再讲。

0: Subaru， 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T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他是中国奉献给世界的一位艺术大师，他以雍容华贵、典雅大方的气质，在舞台上树立了一种表演风范。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旦角演员，最后是怎样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要想成为一名艺术大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在先生，为您精彩讲述《德艺双馨梅兰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哈一碗草，吃一锅煎饼，写一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梅兰芳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京剧演员，他一心一意地演戏、编戏、排戏，想的是如何扩大自己和京剧的影响。但是政治时局风云变幻，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飞升海内外的大艺术家，一位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将会如何对待呢？在这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会如何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决心呢？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文汇新民报业集团高级记者翁思赞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传奇人生。系列节目《梅兰芳》第五集《爱的情怀》，敬请关注。
3: 这个梅兰芳在世的时代啊，是一个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历史风云变化。在这个时局变乱当中，作为一个大艺术家，他的行为举止是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的。那梅兰芳是怎么做的呢？以他的性格，外柔内刚，他说话轻声轻气，好像没有什么脾气，对不对？心里边有他的一定之规，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做，他的方寸很坚定。他的一生一直在维护着他自己的做人准则，坚持的正路执行，以正压邪。一旦国内当头，梅兰芳的这种性格怎么表现的？他如何来表达自己的同仇敌忾？那是指抗日战争。这个梅兰芳作为一个艺术家，抗日他不可能参军，不可能拿起枪去打敌人，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抗日。梅兰芳的抗日啊，经历过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躲避。30年代初，日本的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进入华北，梅兰芳从北京，1932年从北京迁居上海，避开日本人，我不愿在你手下工作，你也别想让我唱戏。说第一，他是躲避。到了上海以后，他开始第二部。第二年到上海，1933年，他排了两部新戏。第一部新戏叫《抗金兵》，原来这个戏本来叫《战金山》，啊，表现这个宋朝和金国打仗，这个韩世忠啊，在金山这个地方，跟抵抗那个金国的侵略者。梅兰芳拿来以后，原来那个戏他加东西，突出一个女性，突出韩世忠的妻子叫梁红玉，擂鼓帮助丈夫那个增长他的气势，战胜了这个金朝的军队，擂鼓战金山。

第二出戏《生死恨》，这个戏原来叫《异邪记》，啊，《异邪记》呢是，他把这个戏拿过来以后啊，把改掉他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原来的戏是大团圆，改掉改成悲剧。他描写啊一个在那个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颠沛流离，有一个女子啊被抓到俘虏营去了，被敌人抓去了，被外族的军队抓去了，抓去了以后受尽迫害，然后她的受尽迫害生病了，啊，她的丈夫呢后来去那个投奔宋营去啊，打败了这个金兵，回来跟她相见的时候啊，她等待了多年，她病入膏肓，一相见的时候她死了。她用从一个人性的角度啊控诉这个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这种恶果，就是痛苦。这个戏啊演到后来，就是韩玉娘，这个女主人公叫韩玉娘，临死之前声泪俱下的抒发自己的内心，虐胆唱非常感人，那是个完全是新腔，这个腔到今天听还不过时，我学着试试看啊。

0: 梅兰芳排演的《抗金兵》和《生死恨》两部金戏，表达了一个爱国艺人对国事政事的鲜明态度。这两部新戏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响应和喜爱，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激情和信心。可是随着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铁蹄不断南下，中国的大片土地惨遭蹂躏，身处其中的梅兰芳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日本当局十分清楚，作为中国第一演员的梅兰芳如果能够出面为日本侵略者演出，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价值巨大。而此时的梅兰芳该如何应对呢？面对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政治威胁，梅兰芳将会如何保持自己的气节？
1: 梅兰芳抗日第三个阶段，那就要讲到他蓄须明志了，留胡子。留胡子，我不登台。我是男旦，你让我登台，我有胡子我怎么唱？这就是一个男旦抗日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方式。那个他1938年，这个时候抗战已经开始了，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他率剧团到香港去演出，演了20天，他留在香港隐居起来。可是呢，时间一长，人家也有点知道他在。隐居几年以后，日本人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又占领了香港，但还是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日本人到了以后，要庆祝香港的被占领啊，要庆祝什么那个东京的那个什么繁荣等等，还有汪伪政府呢还都了，各种名目繁多的那个庆祝活动，要请梅兰芳去演出。梅兰芳演出影响大呀，梅兰芳当然不愿意演了，这个时候就以胡子来推脱，并且说我生病了。香港沦陷以后，梅兰芳呢第二年回到上海，同样是沦陷区嘛。可是在回到上海的这年年底，这个日本人要组织这个庆贺演出，这个演出叫什么呢？叫大东亚战争胜利，要慰劳皇军，要到各地去巡演，要到长春，要到南京，还要到日本的东京巡演。梅兰芳点名，梅兰芳你要给我演出。那梅兰芳不肯啊，继续拖病，不得老拖病啊。后来那个日本人不相信，反复来缠绕他，不肯，他说这就是胡子。拖到后来实在拖不过了，这日本人说你不是有病吗？我来直接慰劳你，实际上检查你有没有病。梅兰芳这个时候有点紧张了，如果真是来看出我是假病的话，这个事儿比较麻烦。

伤寒预防针，大家知道打了伤寒预防针会发高烧，会发烧，就把一个姓吴的医生请到家来，他说你把我把这个针打下去。医生就拿了这个针啊要打，手在发抖，他不忍心打这个针，你知道这个针打下去有副作用，甚至弄得不好会有生命危险。梅兰芳毕竟是一个大家敬仰的艺术家，他怎么下来到这个手？手在抖。梅兰芳说：“吴医生，你打，我负责，我行为我负责，我抱定一个宗旨，就是不给人一日本。”

0: 这个吴医生最后是一狠心一针打下去。打下去以后啊，梅兰芳说这个日本的人已经有消息来了，日本那个军医派一个军医要来，很快就要来，为了让他效果好一点，你再给我打一针。打第二针，打第三针，连打三针，很快就发高烧，42度，马上人昏迷过去。也就在这个时刻，日本军医来了，一看这个情况，哦，是真病不是假病，那么高的高烧，一摸那么烫啊。大家都有过这个经历，发高烧，发高烧人很难受的，烧得厉害啊，大，何况是42度啊，这个高烧啊，人烧得不行了。梅兰芳这个痛苦啊，可想而知，确实那个时候是昏迷了。罢了吧，回去汇报梅兰芳病是真的。这个病啊，装的确实很逼真，逃过了这一劫，啊，他付出的是这么大的身体的代价。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著名中医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几千年来，在史书上，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们的神奇传说。百家讲坛主讲人冯立群、钱文忠、郝万山、孙立群、纪连海联袂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科教频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月特别奉献。舍与得，感悟智慧人生。舍得酒，
2: 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3: 引擎如同车的心脏，在多变的路况环境中，负担层层加重。美孚研发的高级汽机油系列，帮您应对高速路况和城市拥堵。更有尖端科技的美孚一号全合成机油，让引擎从容应对极限挑战，始终一心向前。爱车表现卓越，您的表现更卓越。好，下一目标，驱动现在，成就未来。美孚。
1: 在梅兰芳看来，蓄须明志表明的是一个旦角演员不再登台的坚定决心，脱病不出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表达了一个爱国艺人傲然挺立的风骨。20世纪30-40年代正是梅兰芳先生艺术生命达到巅峰的时候，但是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刻，只能是放弃自我，顾及国难。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梅兰芳的艺术青春得以再度焕发，同时在政治上，梅兰芳也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和尊重。梅兰芳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先后担任了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当时文艺战线的一项任务就是进行戏曲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将旧戏里边的一些黄色的迷信的糟粕部分去掉。戏曲改革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传统表演的精华也被一起抛弃掉了，这就涉及到在改革与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将怎样合理选择的问题。对此，身为京剧领军人物的梅兰芳将会如何对待呢？
0: 梅兰芳看到这个倾向，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改革要贯彻一个原则，5个字，一步不换形。什么叫一步不换形呢？就是在改革艺术往前走的同时，不要脱离这个艺术的本体，再前进你也是受着文化本体的制约。这就把这个发展的观点和保护的观点统一起来了。 我们举一个他非常著名的一出戏，叫做《贵妃醉酒》啊。《贵妃醉酒》有很最早的《贵妃醉酒》有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我保你官上加官，职上加职。舜他什么心意呢？他就把那个高力士啊逼到一个墙角，要跟他干坏事。高力士走投无路啊，往自己下身指一指，娘娘啊，我办不了你的事儿啊。这个戏啊，观众看了很难看，演员实际上也不愿意，糟粕。但是你把糟粕去掉，很多表演没有了，醉步啊，眼神啊，对吧？这都是早年很多老演员，好几代老演员积累下来那种表演技术。如果你去的内容把这些表演去掉，而且这个歌唱和表演是一体化的，去掉哪一点它就失去平衡。那怎么改？随了娘娘心，顺了娘娘意，同样是个心意，它内容不一样。它第一个太监你来。

还是有眼睛的技术，但是眼睛技术内容变了，这样的话内容就置换了，表演呢都在，还是老唱腔，老唱腔基本上没有改，表演格局都在，这个完整的这个表演体系，这个表演方法还都在，保留了技术，更换了内容，一步没换型，这是他一步不换型，好多修改都贯彻的这个原则。

0: 梅兰芳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京剧的改革与创新，但他的改革创新又都继承和遵循着京剧的基本规律，这就是他提出一步不换形的根源。不过建国之后很久，梅兰芳还没有一出新戏问世，如何能将自己一步不换形的理论在京剧舞台上展现出来呢？晚年的梅兰芳将会带给观众怎样的惊喜呢？
1: 1959年，梅兰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这一年，国庆十周年，梅兰芳以一个中共党员的身份参与庆贺国庆十周年的活动，为此编演了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这个那个时候梅兰芳65岁，以一个65岁的演员来演绎一个53岁的穆桂英挂帅啊。这个穆桂英呢，这个在戏中的身份呢，他对皇帝有怨气，皇帝对不起他们杨家，他就隐居起来了，当家庭妇女了，闲居了20年。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摒弃了自己的那个个人的怨言，个人的想法，在佘太君的帮助下担负起保卫国家的重任，挂帅出征，这么个故事。这本身啊，也以一个剧种带头人高龄的65岁高龄的一个演员来挂帅演这么一个人物，本身蛮有戏剧性的，社会影响很大。他真正的拿出自己的真本事啊！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戏里边有一段，就是说，从满腹怨言，穆桂英从满腹怨言到最后同意挂帅出征，有个思想转变的过程，有个克服内心，克服内心的障碍的那个过程。一家人问遍报，群情。

他跑到舞台的下场门，就是左右侧的后部，而且不是小步，不是轻微的小步，跨大步。这里边有点像老生武生的样子，有点武枪刀马旦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左右宽水袖，做了要马扬鞭驰骋疆场的样子。跑到脚前脚以后，两个手在眼前一晃，

再一想，我的过去的部下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还行吧，思想上又有一个反复，没了，心

在行当上，他把两个行当结合起来用了，出新了。就内行一看啊，梅兰芳内心又准确，逻辑又清楚，理解又深刻，啊，形象又生动，但是他完成了行当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思路，用新的办法。再讲他家的唱腔，梅兰芳这出戏的唱腔非常大方，到现在听来他还不落后，上口非常健康明快，富有时代感，有一种爱国的情怀。你看看这个唱腔多么大方明快，猛听得军鼓响，号角声震，唤起我穆桂英。我不说唱腔，我唱大概记得住词，我弄唱腔记不住啊。猛听得金鼓响，花轿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滴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则当尽，寸土焉能够赋予他人，藩王笑将火烛论。

0: 你听听现在电视里面经常在唱，这梅兰芳这种一步步换形在唱腔上有充分的表现。梅派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啊，既新颖，啊，又顾及观众的接受程度，一边在往前走，一边看我稳妥的走，观众能不能接受？一步而不换形，喜新而不忘旧。我曾经用过八个字来解释梅兰芳的一步不换形，我的说法是旧中见新，新而有根。只有这样才能让艺术能够按照规律来走。梅兰芳是真正的大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上，几百位皇帝中能够活到70岁左右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位，而康熙皇帝就名列其中。那么康熙皇帝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秘诀，竟然让他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活到了69岁的高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为我们细节再现这位长寿皇帝的饮食起居，讲述康熙大帝第17集养生之道。
2: 时尚流行，
3: 经典品味，
2: 丰富多彩，
3: 百变生活，尽在 ITAT 的世界。
1: 感受节水给自然的哺育，环保融入生活，开启人与自然的和谐未来。 TOTO 最高的山峰，跨度最长的桥，看到最远，知而获智，智达高远。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与您共享智慧人生。梅兰芳先生以65岁的高龄成功上演了他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第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而这部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最引人注目的剧目，也成为梅兰芳先生一生中的最后一出新戏。那么梅兰芳先生究竟是如何走向生命终点的呢？
0: 1961年，新疆铁路通车，通车大典，梅兰芳决定去祝贺，不仅要祝贺，带剧团去演出，积极准备，是8月初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啊，梅兰芳实际上身上已经有病了。梅兰芳经常感到胃疼，在这个之前感到胃疼，他以为啊就是胃病，然后呢不断吃胃药。哦，这想到，哎，我这个胃痛啊是不是心脏病啊，他怀疑，开始怀疑心脏病了，想去检查，可是也由于这样那样的忙碌，又在准备到大西北去演出，耽误下来，没有及时去看病。在这一天的7月30号，梅兰芳的儿子的房间半夜里边1点钟砰砰砰被敲响，一开门，梅先生，父亲在外头，什么事？我感到这儿疼啊，我怎么是心脏疼得不得了？哎呀，这想到心脏病了，快去看看去。他说我还能忍一忍，这个时候是不是晚上也没有急诊还是怎么样，好一点了，当天晚上就没有去，第二天一早去检查，医生说，哎，赶紧给我住院，马上要抢救。哎，梅兰芳说我已经躲过，我已经昨天晚上最痛苦时候已经过去了，这两天啊我们中国戏曲研究院要开党委会，忙得很，我是院长，我不能不参加，希望你宽限我几天，我还要去开会。那天就没有住下来，医生说，哎呀，没办法，梅兰芳很

0: 过了几天，心脏病大发，出事了，送进医院。这个时候就没办法再回去开会了，留在医院里边。啊，8月5号，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周总理呢去看他，周总理跟他感情非常好。梅兰芳1959年入党之前，周总理曾经表示过，如果需要，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啊，梅兰芳跟来人说，想了半天，说不行。总理那么忙，中国有那么多艺术家，如果要大家都要周总理当入党介绍人，总理不要忙死啊！我要带头，我不能做这个事儿。我是个平常人，是个普通人，我们不要麻烦总理。周总理对他非常好，亲自给他按脉。哎呀，一边按脉呢，梅兰芳跟他唠嗑。哎呀，我真担心，就是这几天的事儿。你看，八月初本来说是要到大西北去演出的，到新疆去演出，没去成。我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哎，周总理说，你别念乎这个了，你主要是看好你的病啊。将来啊，不仅要到大西北、大西南，你还要出国，我们给你安排很多演出的啊任务，演出的，让你去实现你的为群众服务的理想。但是现在你一定把病养好。周总理走的时候呢，对于医务人员的千叮嘱万叮嘱，说你们一定要把梅兰芳给救回来。可是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们对心脏病的认识有限，加上梅兰芳又没有及时的救治，没有及时的发现病况，1961年8月8号凌晨5点钟，梅兰芳终于离开了我们。
1: 梅兰芳，中国戏曲界的标志人物，与世长辞了。世界戏剧界的一颗巨星，在东方黎明时刻陨落了。回望梅兰芳的一生，他用美塑造了一个美的世界，而他自己也成为了美的化身。他用爱感染着每一个人，而他爱国爱人爱艺的感人情怀，也将永久地留在人间。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献上梅兰芳先生在《霸王别姬》中那段著名的剑舞片段，让我们在心中记住这个美丽而传奇的名字——梅兰芳。

0: Subaru， 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由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1: 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位民间医生，后人常常以他的名字来称赞医术高明的医生。他在后人心目中是神医的代名词。他的医术究竟神奇在哪里？他为什么会得到神医的称誉？史书中究竟是怎样记载这个人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千古中医故事系列节目《华佗之神医传奇》，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一天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那我充点电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诗经》作为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生动描绘着几千年前先民的人间烟火、悲欢离合，其中对爱情的真挚描摹更是这部诗歌总集中多姿感人的生动篇章。那么为何几千年前的《诗经》能如此包容且忠实地记录这些女性大胆真挚的心声？这些穿越千年依然鲜活的诗句，与我们理解古代采诗观风的传统和正位之地特有的民俗风貌又有着怎样深层的关联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慧思我，千长摄真。讲述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吴娇。
9: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诗经》的两个面向。一方面，它是我国最古老的诗歌作品集，距今呢，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这一把年纪可是比孔子都还要老。而另一方面呢，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经典相比，《诗经》又是距离我们当代中国人最近的一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诗经》所载录的300多首诗歌里，有一半在写王朝兴衰、宫廷宴饮、君子美德，而另外一半却都在写普通人的生活，比如吃饭、睡觉、工作， 比如恋爱、结婚、离婚。近不近？这简直就是我们当下大多数人每一天一辈子的写照了。这个比例啊，放在世界的古老文明当中，就算不是个例，那也是极少数了。因为在大多数早期文明的诗人那里，谈论更多的还是神和人的事。可《诗经》里大部分都是人的事，而且还是普通人日常生活里的事。不过呢，在琐碎的日常里，诗人可是发现了要紧的道理，它来源于生活，而不是某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过日子的学问，就特别的接地气，特别的实用。你读出来了，可以直接拿去用。几千年的鸿沟，那不存在的。几千年，大家依然生活的一样。诗篇就是对人世生活本身的高度凝练与赞美。这是《诗经》最吸引我的魅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进入《诗经》世界的天然法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真实的人间生活指南。千年前的那些充满烟火气的诗篇，映入千年后的眼帘时，我们会有一种神奇的感觉。那种神奇就好比我们在兵马俑上看到了一个工匠的指纹，好比在一块千年前的刻石上发现碑文写的意思其实是你好啊，打个招呼。这个时候突然从遥远的时空里看到了自己熟悉的行为，发现原来经典里的那个你，原来那个遥远的你竟然和我一样，一样平凡，一样普通，一样喜怒哀乐。这个世界是不是就变得友好起来了呢？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词就是爱情，一个每个人都能聊上几句却几乎不可能有定论的话题。那么《诗经》里的爱情是怎样的？朋友们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像关雎、蒹葭这种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大家都知道，哎，这是《诗经》的调调，这很美。不过呢，《诗经》当中的爱情并不只有含蓄优美这一个面，我们今天就要一起去聆听一位无名女子的爱情宣言。她简单朴实又大胆热烈，她是一场被定格在《诗经》当中三千年的吹过心田的自由的风。第一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吗？我可以改变心意吗？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共识，传统的具有古典美的情感表达，那必须得含蓄，必须得隐晦，尤其是爱情，尤其是女性，尤其是文学作品当中坠入爱河的女性，她们可以情窦初开，可以纯情娇憨，可以一往情深，但却绝不能在爱情里显得过于主动，仿佛一主动，他们便失去了被世人所喜欢的那份温柔沉静的美感。他们最好也从一而终，绝不更改自己的心意，仿佛这一变心，他们又会失去为世人所推崇的那份忠贞安分的美丽。我们不仅要问呢，这样的设定究竟是女子的天性使然，还是几千年文化塑造的结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在大部分古典诗文当中，女子们最为常见的恋爱状态，如果让我用一句诗来概括的话，可以叫做“愿为西南风，长侍入君怀”。我愿化作西南吹来的风，无论路途多遥远，都能投入你的怀中。这两句 出自曹植的《七哀诗》。诗歌写的是一位女子被丈夫冷落，她思念丈夫，希望自己能够像风一样投入丈夫的怀抱。虽然学者们大多数都认为曹植啊，他只是借女子来自伤身世，并不是真的写女子，但是我个人觉得或许也只有细腻敏感而且人生诗意的曹大才子才能把这种遥远的小心翼翼的不敢宣之于口的思念刻画得如此诗意。即使你的心已经离开我了，我也想要变作风重新投入你的怀抱。我们看多么隐忍卑微又多么深情专一呀、啊！只有我把自己想象成风的时候，只有我知道你根本听不到这些言语的时候，我才敢对着天地呼告我是多么想念你，想念你那真实的滚烫的胸膛。那平时呢，身为女子，我不敢说，更不敢变。春心萌动的时候，我隐约知道这是爱情，但我更知道这不是身为女子的我应该主动追求的事。我害羞又害怕，一边担心被人发现，一边又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欢，便只能偷偷的远远的瞧着自己的心上人，几步之遥却远如银河。所谓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分别之后，即使是对方已经另娶新人了，也要守着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的承诺。男人可以喜新，女子却要最看重第一个夫婿。夫君啊，你虽然离开了我，我的心却总是记挂着你啊。一言以蔽之，我是女子，我不可以说爱，更不能改变我的爱。爱情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如此隐晦，隐晦到我无法公开的去谈论它。唐代有位学者叫做孟起，他写过一本《本事诗》，在这本书中记录了一个红叶题诗的故事，在后世那是广为传颂啊，改编无数，很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里关于浪漫爱情的终极想象。其中一个比较经典的版本讲的就是一位久居深宫的宫女，她春心寂寞，看到宫廷院囿当中掉落满地的红叶，捡起一片，在红叶上题了一首小诗。她不知道能将这一腔幽情寄往何处，便只好将红叶放入宫中的沟渠，让它随水飘荡。巧的是，红叶随着沟渠流到了宫外，被一个少年郎识得，他感动于题诗人的才情啊。要说这红叶也是挺有心的，墨迹写的字竟然还没有被水流冲掉，还被这个少年郎看到了。这个少年郎呢，看到诗之后也找了一片红叶，在上面题诗一首，以回应宫女的心意。他还专门跑到了皇宫沟渠的上游，把这个红叶放入了水中，希望它呢能够顺水流入宫廷之中。哎，无巧不成书啊，这片红叶继而又被题诗的宫女捡到了，上面的诗篇依然没有被水流冲掉，这位宫女收藏了起来。冥冥之中，两片红叶，两首诗，两个未曾谋面的人就这样定下了一份情。这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爱情在古典文学作品当中最美的模样，被观看的模样。是的，很遗憾，这份美感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观众的心理想象，因为距离而产生的美，只有故事之外的人能够体会。对于故事之中的人而言，距离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痛苦。我现在问朋友们，如果放在真实的生活当中，这会是你所乐意接受的爱情的状态吗？大部分人是不愿意的，没有人愿意守着无望的爱与自己心爱的人分离。 更没有人天生愿意隐藏自己的心意。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古典诗歌里更偏爱呈现女性在爱情里隐忍专一的美呢，而不愿意写真实的人心呢？我目前还无法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一起通过《诗经》里的一篇《恋爱通告》，来看看这部伟大的经典是如何呈现女性爱情的模样的。第二个问题，我是女子，我可以说爱，我可以改变。《诗经·正讽》当中有一首诗篇叫做《千长》，这个题目直译过来啊，当然题目也是后人根据诗篇内容取的。千长的意思就是撩裙摆，全诗很短，一共两节，内容上下重复，是一位民间女子面对众议的男孩子自信而又骄傲的呼喊：子会思我，千长射针，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通之狂野居。子会思我，千长射尾，子不我思，岂无他事，狂童之狂野居。翻译过来就是，嘿，那个小贼，你心里有我吗？有的话早点说，我撩起裙摆渡过真水或者尾水来找你。你要是心里没我呀，也早点说，难道我还不能找别人吗？哎呀，你个大傻瓜呀，前面我们放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诗句，陡然看到这两段，一时还有点不适应。你看这股干脆利落的劲儿啊，即使隔着3000年的光阴，我看着这个文字，也能想象出女主人公隔着河呼喊的那个大嗓门：千长射尾，岂无他人。这一嗓子完全颠覆了窈窕淑女的端庄，所谓伊人的优美嘛，它不像是传承千年的文明经典，倒像是新鲜出炉的一首乡野之间的民谣，而且还不是情意绵绵的那种，不仅奔放，还有点挑逗的意思。这还是我们认识的《诗经》吗？古人呐，早就想不通了。南宋时期的朱熹说啊，千长就是男女之间相互调笑的话语。哎，这样一讲，就把这首诗从汉代的经学的政治的桎梏当中解放了出来，最大程度上还原了诗歌本来的风貌。不过朱熹虽然看到了真相，却并不喜欢这个真相。他的原话是：此诗为淫女欲其所思者。就是说，这首诗唱的呀，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孩子同她看上了眼的人在那儿挑笑讲话。很显然，朱熹这么评价，那就说明他并不认同千长的女主人公。这倒也可以理解，因为就算以我们今天的价值观念来看，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也算是遥遥领先了。什么默默不得语，什么女子重前夫，通通不要。我只要你一句实话，你小子心里有没有我？有，你在岸边等着，我涉水过了河都来找你吗？没有，咱一拍两散，各奔前程。从小接受了严格的礼教思想熏陶的朱熹，完全不能理解女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啊。他想不通啊，为什么这是儒家的经典呢，《诗经》啊，会有这样行为出格的女子？她不守妇道，倒追男人不说，还到处招摇，生怕别人不知道，完美触雷传统礼教的各种底线。这可是孔子编的《诗经》啊，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女子呢？朱熹这位大学者，他想了很久，费了很大的功夫，终于想出了一个能够说服他自己的解释。啊，我明白了，这一定是孔子在举反面例子。 失重女子的话越是大胆，越是诗人在告诫读者不要这样做。哎呀，孔子不愧是圣人，真是用心良苦啊。这样绕圈子的用心良苦，我就问您信吗？至少从文本的层面，我没有读出来诗人有批评的意思，他就是简单直白地记录了一段打情骂俏的话。不过话说回来，音乐也好，反例也罢，我们真正要注意的是《诗经》在成为儒家经典之前就是以写风俗见长的。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批写在竹简上的战国诗经文献，起了个名字叫《孔子诗论》。这《孔子诗论》里就提到过，国风诗篇的一大特点就是博观人俗。所谓博观人俗，说的就是国风

蛮潇洒的女追男，在《诗经》当中并不是个别现象。《正风》里啊，有四分之三都是爱情诗，而《爱情诗》里又有三分之一都是女追男的水畔欢歌，其中就属真水为水的出镜率最高。他们原本呢是属于两个不起眼的小国的地界，可能是因为山川阻隔，也有可能是因为原先的诸侯比较佛系，他们受讲究君子淑女的周礼教化并不深，而后来呢又被举国迁徙至此的郑国所吞并了。因为地处中原的核心地带，搬迁之后的郑国在春秋时期的发展相当不错，原本的地方文化因为经济的发达也活跃了起来，一些周礼教化之外的古老风俗得以流行开来。我们如果去查《韩氏外传》或者《太平御览》等等史书的记载，会发现当时的郑国有一个盛大的节日叫做三月三。在三月初三这一天，从清晨开始，人们便邀约上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地集结在真水围水旁边，一边下水清洗，一边饮酒作乐，以起到浮出不祥祈求保佑的效果。如此盛大的集会，当然也是郑国男女一年一度相约见面的大日子。他们在三月三这一天恣意郊游，为自己寻找伴侣。周礼《地官》中说啊，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就是说在春季的第二个月，男男女女可以自由交往，相约相会，估计也与三月三的古老风俗有一些关联。后世杜甫有一篇诗歌叫做《丽人行》，开篇上来也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可是这个节日在唐代依然流行。哎，讲到这儿，或许有朋友会问了，这周礼不是讲究君子淑女吗？为什么还要倡导男女相会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根据已有的材料和考古发现呢，学者们推测，这或许与当时人们繁衍生息的需求有关。毕竟再大的礼也大不过生儿育女，所以周人在礼乐教化之下尚且留出了一些空间。至于原本周礼就比较薄弱的郑国，估计民风就更加开放了。在《郑风·征纬》一诗当中啊，还特意提到了三月三当日有耍朋友需求的男女会手持兰花芍药作为信物，相互调笑逗引，为自己挑选伴侣。诗说：真与伪方患患兮，士与女方秉兼兮，女曰关乎，士曰既卒，且往关乎，伪之外寻虚且乐，为士与女以其相悦，赠之以芍药。翻译一下就是，哎呀，这春日的真水与伪水，河面上雾气朦胧，那么多的男男女女，他们手持着兰花，一个女子看向她身边的男子说，一起去河边看看吗？男子回答，哎，我已经去过了。女子又说，再去一次吧，渭水边那可好玩了。这些男男女女们相互戏谑着，互赠着芍药，还是同样的真水与渭水，兼是兰花，芍药即芍药。在特定的时日里，青年男女纷纷手持着兰花来到河边游玩，一边踏青一边相看，寻找心仪之人。若是两情相悦，便互赠芍药作为约定。哎，或许又有朋友问了，为什么是兰花或者芍药呢？我们来看一个燕及梦兰的故事。说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及，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条，余而足也，以士为儿子，以兰有国香，人服美

0: 之如是。继而文公见之，与芝兰而喻之。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幸，敢争兰乎？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这是一段记录在《左传》宣公三年当中的故事，说的是郑文公有一个身份卑微的妾室，叫做燕姬。有一天，他梦到一位上天的使者来到自己面前，交给了他一朵兰花，还告诉他说：“我呀，是郑国的祖先，这朵兰花将会成为你燕姬的儿子，因为兰花有国香，只要佩戴在身上，就会被人怜爱。”不久之后，郑文公果然宠幸了燕姬，后来生下的儿子就叫做兰。哎，我们看，这位妾室燕姬身份低微，本来是不受宠的，却因梦见兰花而得到了机会亲近国君，继而诞下了儿子兰。后来公子兰还继承了郑国的王位。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兰花在郑国那是有着特别的意义的，或许还昭示着两情相悦，生儿育女。而芍药之所以成为男女相悦的信物呢，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芍药有一个别名叫做可离或者江离，所以情人相会之后互赠芍药，以表达依依惜别的意思。也有人说是因为药与约谐音之故，隐晦地表达再次相约之意。郑风中的许多恋歌呀，大约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周王朝的采石官抱着考察民风的目的来到郑国，看到了春日水畔男男女女嬉笑玩耍的热闹场景，他们并没有出于周礼的条条框框而摆出一个批判的姿态，而是忠实地记录下他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切。正是这样的胸怀，周人的经典当中才能留下中华各地古老风俗的珍贵记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不评判，我们记录，我们包容。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兴起之初那股蓬蓬勃勃的包容力。哎，你和我不一样，但那又怎么样？大家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一样很正常。这些古老风俗与周人的礼乐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正是因为时间的记录，这些古老的民风才能够成为经典，为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所阅读。从千长身上，我们看到了先秦时代的女性在爱情里具有攻击性的一面。而除了这位泼辣的大嗓门，《诗经》里还描绘过各式各样坠入爱情的女子，她们每一位都拥有诗人定制的爱情宣言，展示着他们在爱情当中动人的千姿百态，可谓是先秦女性们一次精彩绝伦的集体亮相。我们来看一些例子。郑风《山有扶苏》中说：山有扶苏，喜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居。这山上长着扶苏树，水边开着红色的荷花。哎呦，没见到俏郎君啊，倒见到了你这个登徒子。这是和千长、真伟一样的对话体诗歌，喜水泽之意。两个人也是相约在水边，那就很有可能也是在郑国的三月三男女相会这个背景下的活动。这对小情侣啊，打着情骂着俏，仿佛就从我们眼前走过一样。一个狂字点出了男孩子的狡黠轻佻，女孩一边嫌弃，哎，你看你啊，长得也不帅，还捉弄人，一边呢又忍不住被眼前这个有点小坏的男朋友牢牢吸引，嘴上不饶人，脸上却早已是满脸笑意了。惹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埋怨，似乎是全世界男孩的通病。 这不，水边的狂徒走了，又来了一位角童。正风角童中说：“彼角童兮，不与我言兮，为子之故，使我不能参兮。”哎呀，那个小坏蛋呐，他不和我说话，闹别扭，就是因为他，让我饭都吃不下了。角童与狂徒意思差不多，都是女孩子对自己意中人的一种嗔怪之语。不过相比前面有话就说的这位直爽女子，哎，诗中的这一位就有些纠结了。我们看这爱情里的纠结焦虑患得患失，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会大胆主动的女孩子尚且会茶饭不思，而内向羞涩的姑娘们就更是如此了。她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小心思，甚至连对方的名字也不好意思说出口，还得用个代称。比如《正风紫衿》这首诗的第一句：“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哎呀，那个衣领是青色的那个人呐，他真是牵动着我的心。明明都已经喜欢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了，还舍不得让读者们知道他是谁。感情是提一下名字都会心跳吧。每每读这首诗，我都想起自己小时候，一群小女孩在那儿互相交流，说自己喜欢班上的哪个哪个男生。其中一个小女孩说的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她呀，扭捏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我喜欢，那个戴眼镜的。”多年以后，我明白了，这不就是“青青紫衿，悠悠我心”吗？哎，讲到这里，或许又有朋友会问了：这郑国的姑娘们看起来比现代人还要现代呀、就真的是一点周礼的影响都没有吗？那倒也不是，《正风》里啊还有一首《羌仲子》，就是一个姑娘在反复叮嘱她的情郎仲，叫他不要老是翻小区的院墙，这要是弄断了树枝，被家里父母看见了，姑娘会挨骂的。这能显示出啊，女子心目当中代表她自由意志的情与他父母所代表的理正在发生着矛盾。最后这位姑娘只好和情郎说：“众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众啊，我的心里是有你的，可是我们私下约会的话，我的父母是要责骂我的，我怕呀。哎，这位倒是不怕直呼心上人的名字，但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思，那也只好委屈心上人少来几趟了。当然这个仲字也可能说的是男子的排行，而并不是他的名。不得不说，正风里的这群女孩子还真是活泼泼的，她们有的敢想敢做，不拿性别给自己设限，并没有觉得女子就应该压抑自己，做出被动等待的姿态来。有的也会害羞纠结，不敢大声说出自己的喜欢，还有的会因为担心父母有意见，小心翼翼地叮嘱自己的情郎。这种因为多姿多彩而显得格外生机勃勃的女性群像之美，别说放眼《诗经》，就算是放眼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恐怕都难有分量相当的吧。我想这便是《诗经》了不起之处吧。郑国女子们这般无拘无束的模样，何尝不是恋爱中女子本来的样子呢？把如实记录的民间风情写成了经典，还奉为了经典，诗经是头一份，也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典文学当中最盛大的一份。这些发自心底的女性的声音，即使放在现在依然不过时，依然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正风的十多首爱情诗里，我们能看到女性情感的各种状态：喜怒哀乐、相遇离别， 这些形形色色的生命所编织起来的，又何尝不是一部壮丽的篇章呢？他们平凡，但他们美丽，他们令人难忘，他们就是中华大地上开出的人类情感最初的，也是最美丽、最永恒的花朵。《诗经》爱情篇章的伟大之处，也是它能走进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心灵的原因，正在于这份尊重与包容吧。一部经典之所以能称之为经典，在我看来，不一定要写了多么宏大的历史，也不一定要写了多么艰深的道理。在《诗经》这里，能够充分尊重生活的本真，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一切，公正平和地包容一切，接纳一切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与礼乐教化不一样的民间风俗，那就是流芳百世之作。我们今天在这里阅读《诗经》当中的爱情篇章，也希望天下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够在爱情来临之时，大大方方地问对方一句：子会思我，你喜欢我吗？愿天下人都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即使是在爱情结束的时候，也能够潇洒地说一句：岂无他人，重新开启自己生命新的毕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诗经有佳人》，子会思我，千长涉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将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家二儿子苏明成和他的妻子朱莉与父亲苏大强一起吃饭，此刻的苏大强难掩喜色，只因他即将跟随大儿子远赴美国养老，满心都是对新生活的憧憬。苏大强能够按计划去美国养老吗？故事又会怎样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学家钱伟，还有律师郝红颖、脱口秀演员杨浩辰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
7: 警察
8: 啊，
7: 这就是说再过一个礼拜我护照就拿着了。
8: 就这么顺利？真没想到有这么顺利的钱。
7: 我都没想到。
8: 就是，
7: 哎呀，这一大早上把我给紧张的呀。
8: 别紧张，别紧张，这时候踏实啊。
7: 哎，你赶紧给你大哥打电话啊，让他买机票。
8: 好。
9: 喂，菲菲，接个电话。
10: 好。
7: 我这怎么弄搞啊？给我一下，给我一下。
10: 喂。
8: 哎，大嫂，可以订机票。
11: 签证办好后，苏明成便打电话到美国，无非从通话中意外得知真相，与苏明哲爆发激烈争执。混乱中，女儿小咪不慎摔倒，磕伤额头。苏明哲接不起来美国养老的计划，也只能就此搁置。
7: 爸，你听我说啊，你暂时来不了美国。
12: 坏了，
13: 晴天霹雳。
7: 我这边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你来美国的事呢只能暂时缓一缓。
14: 爸，我这边还有别的事要忙，我先挂了。
15: 他的问题是在于他不说理由，直接告诉你结
13: 果。对，是逃避，
15: 拒绝，
16: 扔了炸弹。
15: 嗯，
16: 好了，
15: 拒绝沟通。
8: 怎么了？爸，
7: 爸，
16: 爸，你没事吧？
8: 没事吧。
16: 你留意他都僵住了，整个身体的动作都是。
8: 喂，
7: 不让我去美国了
17: 啊？大哥他怎么说的？怎么就突然不去了呢？
8: 这怎么会这样呢？
7: 不让我去美国了？
17: 怎么能这样呢？不是说好的吗？再打过去问问怎么回事。
8: 打打，我打。
18: I'm sorry, that line has been disconnected. Please try again later.
8: 你关机了？
7: 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呀？知道我要去美国了，这又不让去了。
16: 对，我庆功宴都办了，
7: 哪有这么坑爹的。
8: 哎，嫂子。
11: 苏明哲的一通电话给了父亲苏大强当头一棒。苏明成想询问具体原因，却打不通大哥明哲的电话，只好联系大嫂吴飞，辗转找到大哥明哲。
12: 他很难受，很伤心啊。
19: 我不是说了吗，咱爸暂时不能来美国，你就不能暂时替我安顿一下爸妈？
12: 那你最起码要告诉我理由啊。而且哥，当时去美国是你定的，把老头弄得高高兴兴的，
20: 他现在每天在国内又请客吃饭，又要去蒸桑拿，
12: 压根就没给自己留后路，对吧？现在面签也办好了，你突然一下说不去了，你想过爸的感受吗？
19: 没错，是我定的，我是看爸没有人管，你们就没责任吗？啊，
13: 你看苏明哲任何时候就把责任先推给别人。
16: 对，
12: 苏明哲你是不是有病啊？你瞅我喊什么，就是你定的去美国，又不是我骗爸，你还有理了？
19: 明哲，向大哥求你了好吗，你就帮大哥再管一阵子爸。
12: 你不告诉我原因我就不管。哎，你不管我也不管，咱们谁都别管。
20: 我告诉你，我回头给爸买张机票，
12: 我把他送到美国去，你当面跟他解释清楚。
19: 明成，
11: 苏明成愤怒地挂掉电话。另一边，吴飞劝苏明哲实话实说，称坦诚沟通才能解决问题。可苏明哲顾及面子，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失业的窘境。
17: 你的面子就这么重要吗？你如果早跟爸说实话，能闹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21: 那我来跟爸和明成说，我就不相信咱把话说清楚了他们能不理解你。
15: 对，说清楚了，
16: 还是面子，
15: 说清楚了，我觉得他会理解他的。
12: 给我，给我。
11: 苏明哲与吴飞的夫妻矛盾再度升级，苏明成一时意气用事，放话不管大哥的处境，要直接送父亲去美国。这场围绕着苏大强养老的棘手僵局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13: 这个做得太过分了，而且我在这个片段当中呢，我完全理解明成和苏大强。对吧，你不让我去了，去不是我自己要去的，也不是老二做的决定，是你老大让去的。你老大催着我们办面签，这面签也过了，欢天喜地的要欢送这个老头去了，你突然说你说不去了，就特别的武断，让人特别的难以接受，就直接告诉你结果，我定的 你不用管了。然后在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下就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就好像是因为你们没有照顾好，我才管了老头，我才让他来美国，
16: 臭打一耙。
13: 对，就让人心里头特别生气。
9: 感觉这个明哲在刚才那段沟通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地位放得特别高，觉得我是长子，所以所有的事情你们就得听我
13: 的，
9: 其他你别多问，你别管就行了，就是这点让肯定是让人感觉特别的不好。
13: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觉得无非说的特别对，你好面子不好意思，我作为你老婆，我来帮你沟通，
10: 可以讲一讲的。
13: 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外人，对吧？
10: 对，
13: 咱就是全自家人坐在一块儿，我打个电话说，哎呀，因为什么，确实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窘境，是暂时不能来，我觉得他们一定能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站在老头的这个角度，站在弟弟的角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家自己得先在美国活下去啊，是不是？
10: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这个父母，他通常还是
13: 会理解的，
10: 非常理解。在你孩子这样困难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你雪中送炭，对吧？那我不去给你添麻烦，这个应该是最朴素的一些家长的一些个心理，所以他就这样一直为了自己的这个面子，他不和家人去沟通，也不让自己的妻子去沟通，这个我觉得他心理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问题？钱老师，
16: 我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想到一个词，就是外强是因为中干，就是完全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明哲就是拒绝说出自己的理由，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怕什么呢？他怕两样东西。第一个，我说他是长子，他怕家里对他失望；第二个，他是骄子，他也很怕他这个骄子的人设就这么坍塌。所以对比起来，那个各种不沟通带来的压力，那份害怕就是跟自我强绑定的那种丧失感，并且亲口去承认那个丧失感带来的羞耻，让他简直就是丢了个核炸弹就跑了，他就把手机给关了，甚至呢，其实他现在是完全是一个回避的一个状态。
13: 我觉得打完电话扔完炸弹，咔，赶紧关机的那个状态，逃避的状态，特别像苏大强。
9: 对，
16: 我好怕呀。
13: 对，
16: 因为巨大的害怕，其实他也不能够接受，不论是谁，是他自己还是他太太，他都不能够接受把这个我失败了的消息传递给家中，这个也反馈了这个家庭其实对他的期望是非常的清晰的，他得用一个成功者，至少他认为他得用一个成功者的形象才能够维系住跟苏家的联系。我其实去解读明哲这一段的时候，我也挺生气的，就站在弟弟的角度，父亲的角度，你这真的是坑人啊，坑爹坑弟弟，而站在妻子的角度，就是如果我是吴非，我也会很生气，就是不论你有多么的害怕，你是不是可以成长一点，是不是可以承担一点，可是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的明哲，我觉得其实让人看了以后确实挺窝火的，虽然能明白他内心在发生什么，但是真的是让人太难相处了。
9: 其实除了他个人内在的原因，还有就是他们家庭环境的问题，他家庭教育也是有问题的。
16: 对，是的，
9: 就是正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一种成王败寇的心态，就是你有成绩我们就都夸你，只要你哪里失败了，那你就是不行。假设他真的是去沟通了，以这个苏大强和这个苏明成的性格，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他脑回路不一样，他很有可能就是指责，他很有可能就上来就批评。
13: 我觉得那个苏明成可能能理解，因为有朱莉在旁边清醒的提醒着，但是苏大强，我觉得我真的这点跟你还是比较一致的观点，那苏大强会说，那你
9: 不行，
13: 你
9: 必须
13: 失业了，你失业了，那我们去，我们就吃差一点，条件差一点，那我也得去。
9: 因为
13: 我现在我已经被架着
10: 了，
13: 对，我所有的这个朋友们对我非常羡慕啊，都知道我要去美国，我多丢人呢。那么要面子要脸的一个人，我现在我去不了了。我到美国饿死我也得上美国去，
10: 让美国去吃土都行。
9: 我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身边的学生的故事，就是因为我现在正好带的是初一，有很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这个身份的转变，他是心态上很难转变过来的。小学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是90分将近满分的成绩，突然一下子上了初中，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很优秀，自己没办法再成为那个金字塔的尖儿了。但是这个时候，无论是孩子还是一些甚至孩子的家长，都会有一种心态，你原来很优秀，你现在也必须很优秀。比如说他已经跟不上课了，但你必须给我上一些什么培优班，你必须提前学。那对于孩子来说本身其实是很大的压力，他从这种家庭环境下，他很难学到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态，我觉得。
16: 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像明哲，他其实他的心态是非常就我们说的封闭型的心态，我只能赢，我只能胜利，我只能做人上人，否则其实他的就是一系列的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坍塌。但是我们说，其实如果 对于明哲来说，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成长型的心态，就是当我失败的时候，可能我正好是生活要教给我一些新的东西。如果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弹性，哪怕家庭原生家庭不允许，可是他如果让自己能够去透这么一口气儿，能够在心里长出那么一份弹性，他的个人成长，他的亲密关系，包括他的原生家庭，都会用这个小小的齿轮都有可能带来新的不同。
11: 结束了对大哥苏明哲的抱怨，苏明成来查看父亲的状况，只见苏大祥正躺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朱莉见状不敢怠慢，立刻上前耐心哄劝：“
0: 爸，您别这样好吗？您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您这样闹吧，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对吧？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就真去不了美国了。您看，先起来，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怎么解决，好不好？去给爸倒杯水，让爸缓缓。”
2: 我这喝肉磨咖啡。
0: 行，我去啊。
2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嫁给你摊上这么个家，我妈才刚走，家里就乱成一锅粥了。还说妈在的时候多好啊，她把什么事儿都想得又周到啊又细心，什么时候让咱们俩操过心啊？现在呢，什么事都堆到咱们俩这儿，我真的都快烦死了。
7: 要是妈在的话，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1: 另一边，远在美国的苏明哲望着熟睡的妻女，终究没勇气再提接父亲来美国的事。他转而给妹妹苏明玉发去信息求助，
7: 有看法，
11: 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7: 明玉，你对咱们苏……
23: 哎，解决问题的永远是明玉。
7: 有看法，不想再管苏家的事，大哥能理解。可理解归理解，事情归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说苏家的事。我原本答应爸让他来美国养老，可眼下我这边有点事儿，只能让爸暂时别来美国。你二哥又不担事儿，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不管吧，他也就不管了。
9: 互相都在推诿色泽，
7: 只有白。
13: 这个对于苏明玉来说特别的窒息。
7: 你就帮我处理一下。爸如果实在没办法在老二家待着，大哥求你委屈一下，先把爸接你那儿住，拜托了。

0: 我已经说过了，苏家的事不要找我。
1: 其实明玉要回这么一个简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晚产制造向心而行专题报道，新型技改激发新动能，安徽制造加速提档升级，安徽出台方案加快推动脑机接口技术与产业发展，开阳实验室以创新走出安徽汽车科创特色路径，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请您收听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淮河文化篇第四章。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